0: 品作为食物形态的国家标准，将在制造业提质增效、农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提供全方位强有力的关键技术支撑。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消息，今年前九个月，税务部门共停止公布失信主体12028户，其中有1219户失信主体通过缴清税款滞纳金、罚款总计13.55亿元后，申请停止公布，实现信用修复，修复总量同比增长30.93%。
0: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号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
1: 12号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这批展品来自奥地利，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0: 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地时间12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夫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1: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叙利亚中央银行当地时间11号说，该行签发近14年来的首份信用证，为叙利亚石油公司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达成的石油产品供应协议提供便利。
2: 阳光，朝露，清风，新的一天如约而至，车流、人流、红绿灯，交通早高峰开始了。FM 103.5，新闻早高峰，汇聚天下事、身边事，播报重要事、新鲜事、有趣事。交通早高峰，新闻早高峰，开启你元气满满的一天。
0: 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12月12号，兰州往返白银定制客运线路正式开通运营，进一步畅通蓝白都市圈人员往来通道。该定制客运线路全程是100公里，单程运营时间是 1.5 小时，票价50块钱每人。线路开通限时优惠价为40块钱每人。兰州发班早班是6点10分，末班17点40分，白银发班早班9点10分，末班20点40分。
1: 这个线路呢，在兰州市区实行定点接送，沿途就近上下车，停靠站点依次为兰州西站，也就是兰州高铁站、兰州中心至省博物馆，还有甘肃省保健院、小西湖，具体的停车地点是省肿瘤医院以及兰大二院、西关十字、新胜利宾馆，还有南关十字、静宁路十字、东方红广场西口、国防百货、邮电大楼、兰州火车站、五里铺地铁口以及省人民医院、兰大医院、兰大地铁口，还有雁滩家具市场。停车地点主要是在万达广场以及良志汽车城。
0: 白银市区可以在电子围栏上内的这个范围内来上门接送，乘客购票的时候选择就近的乘车点就可以了。乘客可以通过兰州交通运输出行、兰州淘海出行、畅游兰州等小程序公众号来购票。
1: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今天和各位互动的节目话题。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深夜打开外卖平台，炸鸡、烧烤、甜品看得人眼馋，那好不容易选择下单了，就又突然后悔了，这么晚还是别吃了吧。可这个时候呢，外卖员已经在路上了。
0: 最近有一种虚拟外卖的小游戏，专门模拟这样的消费过程，用户可以在 APP 里选餐下单，还能够看到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流程和真的一样，只不过呢，这份订单永远不会送达。
1: 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期呢，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从国外的食物永远不会来这个 APP， 到国内开发者制作的点了吗？饭没来，或者是馋猫外卖等等，都是类似的模式。
0: 有博主试用发现，这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是一致的，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说点一款汉堡能够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辣度如何，选完之后呢，到购物车里还能够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不需要真正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3: 好，我们现在来点一个煎饼。

0: 那这个点了虚拟外卖却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孩子真能够解馋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就说呀，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
1: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
2: 有人说呢，点完虚拟外卖那股想吃的冲动居然真的过去了，也有人觉得看得到吃不到反而更馋了。想问问各位，您有过深夜点外卖又后悔的经历吗？你觉得虚拟外卖能不能帮您解馋呢？我们来听听早安甘肃微信互动群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老赵说了，我深夜点外卖通常不是因为饿，就是觉得今天太累了，得犒劳一下自己。点完外卖等的那个半个小时其实是最快乐的，真上吃上了反而觉得一般。这个虚拟外卖如果能模拟等待的过程，可能真的有用。
0: 嗯，但是有人持不同的意见哈，比方说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一只小团团，他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对我是没用的，我点外卖就是要吃，看得到送不到我会更加焦虑，尤其是看到那个骑手正在路上的进度条，肚子呀就咕咕叫，最后还真得点一份，这玩意儿适合那种犹豫型的人哈，不适合我这种行动派。
2: 阿杰说，我觉得这跟看吃播解馋是一个道理，有人看吃播越看越饿，有人看完就饱了，关键是看你是过程型还是结果型呢。过程型的享受挑选下单等待的仪式感，结果型呢只想吃，看不到结果就难受。
0: 嗯，欢迎大家来补充一下您的观点哈，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探讨的就是如果有这款虚拟外卖的这么一个 APP， 你会去尝试吗？或者说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是在深夜哈点了外卖，但是呢又有点后悔啊，就是觉得可能会影响身体健康，或者说可能会更肥啊，更胖了，更不好了。哎，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都可以跟我们来继续聊一聊。嗯，可以发表您的观点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或者这会儿正在直播的微信视频号大观在线，留下您的在线文字信息，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也欢迎大家在路上哈反映一些路况，可以集中发表在我们以上的两个平台，我们都会看得到，也会用文字跟您进行沟通和交流。北京时间早间的8:13，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新闻内容，短暂的过渡一小段，稍后请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参加社会保险，守护美好生活，按时足额缴费，住劳、养老、工伤、失业多重保障，早餐宝不断缴，长缴费，把安稳握在自己手中，让日子更踏实，未来更安心。
4: 你早晨的闹钟是几点？6:30、7点、5点？
5: 每个早晨都一样，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几点？
4: 这里是早7点到9点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每个早晨都不一样，用最贴心的问候陪伴，最权威的路况信息和您说句早安，
5: 用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最包容的视角态度，和您见证世界变迁。
4: 早安甘肃，每天清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2: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节目《早安甘肃》，各位好，我是郑阳。
0: 再次问候大家，周二早安，你好，我是小雪。出门一定要记得兰州市区执行的一些机动车限行规定。今天是星期二，车牌尾号2和7的9座以下小型客车，早7:30至晚8点不能在兰州市主城区行驶。
2: 0.75吨以下的货车执行高峰限行规定，限行时间每天的7:30到9点、11:00到12:30以及17:00到19:30。接下来我们了解兰州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正在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的路路通。

0: 量大。南昌路都德大道到华宇宾馆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两个方向车流量大，正在压车。东港西路省人民医院门口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大。城关黄河大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南滨河东路金昌路北口到水车博览园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圆通黄河大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中山路由南向北和由北向南两个方向车流量大。好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1: 阳光，朝露，清风，新的一天如约而至。车流，人流，红绿灯，交通早高峰开始了。FM 103.5，新闻早高峰，汇聚天下事，身边事，播报重要事，新鲜事，有趣事。交通早高峰，新闻早高峰，开启你元气满满的一天。
2: 新闻早高峰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中秋国庆双节相遇，由于两个假期之间仅隔三个工作日，不少群众通过调休带薪错峰休假，拼出长达13天的超长出行时段。超长假期之下，跨省长途游、长线包车游热度高涨，亲子游偏好发生明显的转变，丝路甘肃成为众多游客出行的热门目的地。那这个假期从河西大漠到陇东南的石窟，全省各大景区客流涌动，各地在做好接待保障的同时，也提前谋划推出冬春季文旅优惠政策，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来听甘肃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汪丽媛的报道。
3: 今年请三休13天的拼假模式拉长了大众出游周期，出行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跨省游订单占全部旅游订单接近六成，长途深度旅行成为主流。以往受七天假期限制难以完整走完的甘青环线，今年迎来出游热潮。携程集团区域政务总经理孙维利介绍道，
4: 今年中秋和国庆之间仅隔了三个工作日，请三休13啊，今年有一个带薪错峰休假，让很多的这种年轻人把它从9月25号到10月7号连成了一段13天的这种出行窗口，它的出行人群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跨省游成为了我们一个出行的主要的出行方式，在整个旅游订单当中，跨省游占了将近六成，亲子家庭啊，成为了我们国庆期间它出行的一个主力人群。我们很多的这个亲子家庭啊，他把这个目的地从以前的我们这种主题乐园，他转向山野和动物。
3: 假期时长增加，游客的出行天数也随之变化，八天以上的长行程订单几乎翻番，长线旅游需求直接带火了甘肃包车游市场。携程平台国内包车游订单同比增长接近八成，甘肃包车游订单增幅超过 1.5 倍，兰州敦煌成为省内两大包车枢纽城市。孙维利，
4: 以前我们去自驾甘青环线啊，受限于时长七天时间跑不过来嘛，所以今年的话就是说因为假期时间变长，导致我们行程也变长，就是在携程平台上国内包车游的订单啊，同比增长近了八成，而我们甘肃的这个包车游订单啊，它增长超过了 1.5 倍。包车的一个热门城市的话，一个是兰州，第二个是敦煌，很多游客他选择两个玩法，一个是从他飞机或高铁到了兰州以后，他包车往这个敦煌走，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他飞机到了敦煌以后，他在敦煌周边，包括去魔鬼城啊，去这些地方，他转了一圈以后，他再从敦煌往兰州走，从这个张掖从邯郸军马场，然后一路过来，他形成这样的一个方式，双向的交付，使得我们整个的包车游在今年的国庆市场当中，尤其是甘肃的国庆市场当中，成为一个新兴的旅游方式。
3: 除长线游火热之外，孙维利介绍，亲子游的消费偏好出现显著转变。
4: 国庆期间，超过一半的景区的门票来自于亲子家庭的这种预订，景区的门票的亲子订单呢，同比增长超过了四成，而主题乐园的当中的亲子订单啊，从2024年的19%降到了14%， 而自然风光类的呢，有30%涨到了35%，动物园、公园、海岛类的亲子订单啊，它增长均超过了50%，红色旅游也成为了我们整个国庆期间的一个亮点。在整个国庆期间的话，像我们甘肃的两当啊，然后甘肃兰州啊，这些红色景点也成为我们很多游客，选择的一个热门景区。
3: 丝路旅游名城敦煌这个假期同样人气爆棚，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达到3万人次。社交媒体上，山上游客像拼豆一样的话题登上网络热搜。景区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小庆说，他们精心策划了一系列活动，点燃游客浓浓的家国情怀。
5: 在国庆期间，我们首先是奉迎造全域呢，进行了这个国旗的这个布展。然后进入景区呢，就有很强的这个氛围感，有这个大漠生国旗仪式，还有我们的盛世穷游，还有这个飞天威亚，还有这个无人机秀，还有大合唱。比较出彩的就是我们这个600平米的国旗升上沙山，就是瞬间那种这个爱国情怀就被激起来了。
3: 面对持续到来的大客流，景区把服务保障也摆在突出位置。李小庆。
5: 我们不仅是景区，就是600名这个员工全员上岗，都穿着红马甲，直接背着二维码，然后背着"有事你找我"这个标语，然后游客有啥问题了，直接可以问我们志愿者，或者继续就是扫码反馈都可以，会在后台进行处理。除此之外呢，市委市政府也高度重视，组织文旅、交通、用管、市场监管等部门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支持。啊，还有消防和卫健，他们大概有100多人的工作者，也是散布在我们的这个景区内外，进行一个保障。除此之外，全市还有各单位来的80名志愿者，也对我们进行了相应的支持，为游客进行这个咨询、引导、服务。我们也执行敦煌市的这个2免1平的政策，我们的7000多个车位的停车场都是免费开放，我们的职工食堂也是平价为游客开放，一餐是10块钱。国庆期间就是公交来去都是免费。另外就是我们2元的矿泉水，我们这个平价水这个机柜一共有13个，我分布到景区的各点，然后满足了游客的饮水需求。包括我们在山上也是2块。
3: 为延续旅游热度，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冬春季旅游优惠政策也是提前出炉。李小庆。
5: 我们景区呢，2026年到12月1日到2027年3月31日这个期间呢，是实行门票半价，55元。如果是说是老人呀、学生呀，本身的半价再执行半价，就是27块5。第二个就是我们出了一个188套餐，也是畅游套餐，包含了景区门票、观光车、骆驼骑行、防沙鞋套这个4大游玩项目和这个配套的项目，就是一站式能满足我们游客的这个游玩需求。还有这个早茶暖旅途、暖心工具箱这些服务，再就是为研学团队免费发放研学资料，颁发官方的这个研学证书，助力研学发展。针对旅行社的是，他们进行推流，然后给他们有相应的门票奖励政策。
3: 再来看陇东南，麦积山大景区同样迎来客流高峰。为应对假期大客流，景区节前组织多部门召开联席会议，统筹部署假日各项工作，联合文旅、公安、交通、应急、市场监管等部门，提前开展农家乐、餐饮商户食品安全排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麦积山大景区管委会旅游发展局局长王文霞。
6: 节前的时候，我们完成了我们的这个智慧票务系统的一个大客流的压力测试，然后把我们之前的票务系统整个优化了一下，推行了一个分时预约的这个政策，错峰入园的这一种模式。再一个就是我们也实行了一个3级分流的一个联动，就是我们景区如果说是麦积山石窟的票售完了之后，我们就启动了一个我们的分流预案。就是把我们的游客就精准的往我们其他的景区引流，就像仙人崖景区、石门景区，然后在引流的这个同时，我们还推出了一项就是，引流的一个 措施，就是在我们麦积山的景区购买仙人崖景区的门票的话，可以免费把游客从麦积山坐那个摆渡车拉到仙人崖景区。
3: 王文霞说，假期期间他们还充分借助央媒、省市级媒体以及官方新媒体平台，通过新闻稿件、短视频、现场直播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示石窟与山水交融的大景区风采。
6: 整个十一期间的话，我们从十月一号一直到七号，我们整个景区累计接待的游客总共是22万人次，同比增长了是12.8%，其中麦积山景区是7.4万人次，仙人崖和石门两个景区加在一起的话，接待的游客是4.9万人次，然后我们的净土寺和温泉景区加在一起的话是5.4万人次，整个大景区的这个乡村旅游是4.3万人次。
3: 超长拼价带活长途旅行，甘肃的长线包车游、山野亲子游、红色岩穴游多点开花。这个假期各大景区一方面收获可观客流，另一方面也用精细化服务守护游客出行体验。与此同时，冬春季文旅优惠政策提前释放信号，把国庆的文旅热度继续延续，让交响丝路如意甘肃一年四季都有看点，持续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感受陇原之美。
2: 好的，时段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深夜刷外卖软件，炸鸡、烧烤、奶茶挑了半天，下单那一刻突然清醒啊，算了，不吃了。最近有一种叫做虚拟外卖的小游戏，专门模拟这个过程，选餐、下单、看骑手取餐、送餐，流程是一模一样，但这份外卖啊永远不会送到。有人说了，点了这个虚拟外卖啊，那段想吃的冲动就真的过去了。也有人觉得呢，看得到吃不到啊，这不就反而更馋了吗？想问问各位啊，你有过深夜点外卖又后悔的经历吗？你觉得虚拟外卖能不能帮您来解馋呢？关于这个话题，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各位继续在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宽在线平台当中啊，点开大宽在线啊，也可以发送您的观点啊。当然还有一种互动方式啊，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几位朋友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早安甘肃四个字，也可以扫描进入到早安甘肃微信互动群啊。那我们持续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话题和大家来聊，也可以在群里和大家来聊聊天，都是可以参与节目互动的。早间的8:28，那这个时段我们就稍事休息了，稍后继续回到早安甘肃节目当中。
7: 你听，这是土地的声音，一粒种子在泥土里沉睡，在风雨中醒来，它走过春耕、夏耘、秋收，才来到你的碗边。但你知道吗？全球每3粒粮食就有1粒被浪费。2026年10月16日是第46个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全球主题确定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面对全球性挑战，科学技术与创新正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力量。10月16日所在周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题为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让粗粮回归餐桌，让营养融入三餐。创新当下，粮安未来，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 现在8:30。你早晨的闹钟是几点？6:30、7点、5点？
8: 每个早晨都一样，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几点？
1: 这里是早7点到9点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每个早晨都不一样，用最贴心的问候陪伴，最权威的路况信息和您说句早安。
8: 用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最包容的视角态度，和您见证世界变迁。
1: 早安甘肃，每天清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2: 8:30，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节目《早安甘肃》，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郑阳。
9: 你好，我是郑雪，提示大家出门请记得兰州市区的。

0: 机动车限行规定，今天车牌尾号2和7的9座以下小型客车，早7点半至晚8点不能在兰州市主城区行驶。
1: 0.75吨以下货车执行高峰限行规定，限行时间每天的7点半到9点、11点到12点半以及17点到19点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兰州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连线正在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的路路通。
2: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3: 目前在兰州市南滨河东路金昌路北口到水车博览园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正在压车。金昌北路广武商厦到市民广场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大，车行缓慢。读者大道魏源路北口到省图书馆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大。东港西路省人民医院门口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大，天水路盛大广场到盘学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甘南路兰州一中门口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车行缓慢。白银路甘肃日报社到中山陵十字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交通拥堵。好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4: 昨夜今晨，最新资讯就在耳边。
1: 早安甘肃，我们来关注昨夜今晨新闻。10月12号，甘肃省消费者协会发布重阳节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提高防范意识，无论是选购礼品还是出游，都需要理性消费，警惕消费陷阱。
0: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消息，自2021年设立三江源等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数据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到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1: 今年1到8月份，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过了2000亿元。
0: 最高检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
1: 日前，我国启动了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
0: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国际乒联12号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登上女单世界第一。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到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法国数百家超市的制冷系统11号夜间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
2: 阳光，朝露，清风，新的一天如约而至。车流，人流，红绿灯，交通早高峰开始了。FM103.5，新闻早高峰，汇聚天下事，身边事，播报重要事，新鲜事，有趣事。交通早高峰，新闻早高峰，开启你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新闻早高峰，这时让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我省甘南等地迎来了降雪天气，兰州等地迎来了降水。伴随着此次的降雪降水的天气，多地气温有所下降。那这一时间，我们来连线甘肃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刘晓，了解详细情况。了解，刘晓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1: 好的，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本周我省天气情况怎么样，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持续降水的天气呢？
5: 我从省气象局了解到呢，本周我省依旧是多降水天气，其中12到14号呢，全省大部以晴或多云为主，14号晚上到15号白天呢，河东大部有小雨雪或雨夹雪，16到17号呢，全省大部又有一次降水天气。具体来看呢，今天白天甘南、陇南两州市呢多云转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雪，省内其余地方是多云或晴。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呢，甘南、定西、陇南、平凉等州市呢是多云转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雪，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14号晚上，也就是明天晚上到15号白天，甘南、宁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等州市呢是多云转阴，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兰州、白银、沁阳三市呢是多云，部分地方呢是阴有小雨或阵雪，省内其余地方是晴转多云，祁连山区呢阴有小雪或雨夹雪。主持人。
0: 好的，刘晓，我们再来看一下全国。那这股冷空气对于北方的大部分地方来说呢，降温幅度是有限的，但是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中东部降温剧烈，多地气温会短暂降至较常年偏低水平，并且刷新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像哈尔滨啊，今天最高气温是23度，那明天就会降到10度，创下下半年以来最高气温新低，最低气温还可能是立秋之后首次低跌破冰点。
1: 对南方气温来说，这股冷空气影响不大，受到强盛的副热带高压的掌控，10月中旬南方仍将持续偏暖，江南、华南多地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左右，华南还将会超过33度，局地有高温现身。
0: 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黄淮、江汉、江淮、江南还有华南和四川盆地及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2度到5度。
1: 不过由于这股冷空气的到来，今后的几天啊，南北方气温差异会进一步拉大，上演冬夏并存的景象。而后期随着冷空气渗透南下，西南、江南等地也将迎来新的一轮降雨过程。
0: 那这轮大范围降雨将先从西南一带发展，14号降水区域向东扩展至长江流域，15号副热带高压南撤，暖湿气流增强，长江流域多地雨势将进一步增强，像湖南北部还有湖北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或将有成片的暴雨出现，持续保持关注。
1: 早安甘肃，我们继续来关注气候变化。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消息，一次东部型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于今年9月正式形成，这次事件发展速度快、强度强，预计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0: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自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关键区尼诺 3.4 区海温持续攀升，7到9月份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滑动平均值更是超过了 2.5 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
1: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赵俊虎介绍说，
6: 国家气候中心主要对特定区域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呢进行监测，当指数三个月的滑动平均值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则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事件的强度呢定义为其峰值，即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三个月的滑动平均值达到最大的数值。事件的峰值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但小于 1.3 摄氏度呢定义为弱事件，达到或超过 1.3 摄氏度但小于 2.0 摄氏度呢定义为中等事件，达到或超过 2.0 呢定义为强事件，达到或者超过 2.5 摄氏度呢定义为超强事件。
0: 那根据专家介绍，根据海温最强增暖中心位置，厄尔尼诺可以分为两种形态，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为东部型厄尔尼诺及传统型。那这个暖中心位于赤道中太平洋，为中部型厄尔尼诺。那本次监测到的是东部型的厄尔尼诺事件。
1: 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本次厄尔尼诺现象由于海温偏暖幅度大， 已经达到了超强级别，预计它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的夏季，对我国气候影响显著。国家气候中心提示，公众应该及时关注天气的预报，提前了解今冬冷暖起伏以及明年夏季可能出现的暴雨洪涝和高温热浪，做好防范准备。
0: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异常升高，通常每2至7年会出现一次，持续大约有9到12个月。
1: 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推迟波动上升态势，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本次事件的峰值，强度有望超过历史上的3次超强事件，即1982年到1983年、1997年到1998年和2015年到2016年，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的一次。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突出等特点。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赵俊虎介绍说，
6: 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影响，2020年夏季我国中东部地区呢总体涝重雨旱，并呈现南北多中间少的特征，暴雨过程灭国叠桥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同时台风活跃，桥度桥，风雨影响紧。秋季潮江流域以南大部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的事件的概率呢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等地呢气温明显偏高，预计冬季我国南方大部地区呢降水偏多，气温总体偏暖，但间断性的冷空气活动呢较为频繁，冷暖起伏比较明显。
0: 气象部门专家还预计2027年的夏季我国气候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将比2026年呀更加的显著，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明显，暴雨洪涝风险较高，可能会有较重的汛情，江淮、江南还有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明显。
1: 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影响全球海洋大气系统，并进一步影响到我国乃至全球的天气气候。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面临的将是由厄尔尼诺事件传导出的多重风险交织的复杂局面。
0: 气象部门提示，公众还需要密切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预警，出行啊，要留意强降水、高温热浪等天气。农业、交通等重点行业也应该提前完善防灾预案，科学应对。
1: 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影响全球海洋大气系统，其对农业、电力、基建、交通等重点行业冲击较大。厄尔尼诺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叠加增暖效应，使得高温热浪发生概率增加，降水时空分布更加不均衡，台风活动特征也可能发生变化，各重点行业需要提前谋划，科学应对。
0: 在厄尔尼诺衰减并且结束的2027年的春夏季，我国东北、华北等粮食主产区还需要关注降水偏多、易发洪涝等等这些对于粮食生产而造成的一些影响。那西北地区大部还有新疆等地则需要针对高温少雨带来的气象干旱做好抗旱准备，同时还需要注意防范暖冬及异常湿温环境诱发病虫害大面积爆发。
1: 针对厄尔尼诺事件可能带来的极端降水并引发的城市洪涝、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以及可能带来的铁路停运、高速封闭、港口停航和航班延误等风险，应该重点增强城市韧性，提升基础设施防灾能力。
0: 国家气候中心持续加强动态监测与滚动预测，密切跟踪厄尔尼诺事件发展态势，及时开展复盘分析与预测研判。
1: 好的，时段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深夜刷外卖软件，炸鸡、烧烤、奶茶挑了半天，下单那一刻突然清醒啊，算了不吃了。还有最近一种叫做虚拟外卖的小游戏，专门模拟这个过程，选餐、下单、看骑手取餐，流程是一模一样的，但这份外卖啊永远也不会送到。有人说呢，点完虚拟外卖那股想吃的冲动就真的过去了，也有人觉得呢，看得到吃不到反而更馋了。想问问各位，你有过深夜点外卖又后悔的经历吗？你觉得虚拟外卖能不能帮助您来解馋呢？各位关于这个话题有什么想说的，可以继续在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与我们互动，参与话题讨论。好的，北京时间的8点44分，那这个时段我们就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到早安甘肃节目中。
7: 姐夫，姐，
8: 佳辉来了。
9: 你姐夫刚翻相册还念叨你呢。
8: 姐夫，听说您那个项目招标，能不能关照下我朋友， 那公司我也存了点股，这是人家一点心意，购物卡没多少钱。
9: 老张，
10: 乔辉，你先收好。
8: 姐夫，你这是干嘛呀？
10: 爸当年说过，干净的手才能撑得住家的门面，你们说是不是？
9: 你姐夫说的对，小意思开了口子，以后就堵不住了。
10: 对呀，今天觉得是小事儿，明天就是大事儿。这公权不是给亲戚方便的。
8: 姐夫，我懂了，这卡我拿回去退了。
10: 这就对了，
11: 公权不私用，小节

0: 建大德，好家风才是最好的传家宝。
1: 你早晨的闹钟是几点？6:30、7点、5点？
2: 每个早晨都一样，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几点？
1: 这里是早7点到9点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每个早晨都不一样，用最贴心的问候陪伴，最权威的路况信息和您说句早安，
2: 用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最包容的视角态度，和您见证世界变迁。
1: 早安甘肃，每天清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3: 8:4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欢迎大家回来，我是郑阳。
4: 您好，我是郑雪。还是要提示大家，今天兰州市区正在执行的机动车限行规定，因为今天是星期二，所以车牌尾号2和7的9座以下小型客车，早7:30至晚8点不能在兰州市主城区行驶。
3: 0.75吨以下的货车执行高峰限行规定，限行时间每天的7:30到9点、11点到12点半、19:30到19:30。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兰州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连线正在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的路路通。
1: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5: 目前在兰州市南滨河东路金昌路北口到水车博览园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正在压车。金昌北路广武商厦到市民广场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大，车行缓慢。东港西路省人民医院门口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大，兰大医院门口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车行缓慢。天水中路盛大广场到环学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车行缓慢。临夏路兰大二月到解放门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大，交通拥堵。好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6: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从家门到舱门，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金兰飞，如意行，兰州中川机场与你相约空港之声。
3: 由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和甘肃交通广播联合开办的新闻专栏空港之声，在每天的8:45到9点、12:15到12:30、18:45到19点播出。
4: 错峰出发机票性价比会更高，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近期出港机票优惠，比方说兰州飞往北京350元起，飞往上海是330元起，到天津300元起，飞往成都260元起，兰州到昆明最近是280元起，兰州飞往南京290元起，到乌鲁木齐是350元起，以及兰州最近飞往阿勒泰200元起。甘肃省内价格200元至300元起，以上票价不含税费。
3: 温馨提示，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在兰州西客站设立了空铁岛，位于候车大厅 B7进站口，早7:30到晚19:30为空铁联运旅客提供航班信息查询、免费休息、自助值机等一站式服务。
4: 此外呢，空铁联运旅客还可以享受到 T3 航站楼专属值机、专属安检通道的福利。您在出行时如果有疑问，可以来拨打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931-96556，或关注兰州中川国际机场的抖音号进行线上咨询。
2: 谈身边趣事，评网络热点，说社会万象，新闻大家谈。
3: 进入今天的新闻大家谈。最近呢，有一种叫做虚拟外卖的小游戏，专门模拟这样的消费过程。用户可以在 APP 里选餐下单，还能够看到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流程和真的一样，只不过呢，这份订单永远不会送达。
4: 据央视新闻的报道，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了互联网的舞台。那从国外的食物永远不会来 APP，到国内开发者制作的，比方说有点了吗、饭没来、馋猫外卖等等，这些 APP 都是类似的形式。
3: 有测评过的用户就表示，这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7: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

0: 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1: 所以今天我们来想问问大家啊，您有过这种深夜点外卖又后悔的经历吗？您觉得这种虚拟外卖能够帮助您解馋吗？我们先来看一看早安甘肃微信互动群里面大家对于这个事儿的看法。老赵他说，我深夜点外卖通常不是因为饿，就是觉得今天太累了，想犒劳一下自己。点完外卖等的那个半小时啊，其实是最快乐的，真吃上了反而觉得一般了。这个虚拟外卖如果真的能够模拟等待过程哈，可能真会有用。
2: 一只小团团说了，我觉得对我来说没用，我点外卖就是要吃啊，看得到送不到我会更加的焦虑，尤其是看到那个骑手正在路上的进度条啊，肚子咕咕的叫，最后还得真点一份，这玩意儿啊适合那种犹豫型的人啊，不适合我这种行动派。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微友阿杰啊，他的留言是这样的，他说，我觉得这个跟看吃播解馋其实是一个道理的。你看啊，有人看吃播就会越看越饿，有的人看完就饱了。关键是看你是过程型还是结果型。那过程型的人啊，享受挑选下单等待的仪式感，那结果型的人就只想吃，看不到结果就很难受。
2: 所以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你觉得这种外卖的类似的一种游戏啊，大家点外卖的这种虚拟型的外卖 APP 有没有用呢？大家可以和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啊。
1: 哎，我问一下老郑啊，如果有这样的虚拟外卖的软件，你会尝试吗？你是哪种？
2: 可能我不太会用，因为就是说点外卖我是真的有这个需求的。就是那如果说没有这个需求可能就不会去点。
1: 所以你更看重的是结果。我跟郑阳的感觉是一样的。你比方说，但是我点外卖一般时候其实并不一定就是等待的那个时候特别的饿，真的就是比较馋，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吃宵夜的时候特别喜欢看看外卖软件。但是你说要让我尝试这种只能看然后还能送，但是就是这份餐永远到不了我嘴里，我也接受不了。
2: 对，越送越着急、
1: 对，越送越馋，越等越着急。那深夜打开外卖软件的那股冲动啊，在挑选比价和凑满减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已经被消化掉了。那么在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看来，对于看重过程的人来说哈，这种虚拟消费还有一层额外的价值，它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这种延迟满足的练习。不过呀，这套靠着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所有人。
3: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因为有些人在乎的就是那个过程本身其实结果对于他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他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结果非常在意的就是他只要结果的人，其实对于这部分来说是不好用，而且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伤害。
2: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之外，馋猫外卖可能可以实实在在的来付款，只不过呢，这付出去的钱被存在了且馋猫钱罐，随时可以零手续费提现，但是没有利息。那这样的存钱游戏到底安不安全呢？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介绍说，
4: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等取的问题啊，一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非付金性质。资金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的归集起来，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1: 也就是说啊，这个单看资金这一层呢，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是动不了的，但是还是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4: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涉嫌到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0: 北京时间8:55，今天的早安开速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郑雪、郑阳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节目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
1: 节目以外，想要回听下载节目，可以下载手机软件蜻蜓 FM。明天同一时间，早安甘肃，各位不见不散。
0: 再见。

甘肃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 103.5，武威 FM 94.2，嘉峪关 FM 103.5，张掖 FM 105.2，酒泉 FM 103.5，临夏 FM 107.9，甘南 FM 90.9。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

0: 我们服务周到，我们及时可靠。FM 一零三点五，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一零三五路路通。
2: 目前在兰州市堵车大道魏源路北口到省图书馆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大，松岗西路兰大医院门口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车行缓慢。临夏路兰大二院到解放门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大，交通拥堵。南滨河东路金汤路北口到水车博览园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金汤北路黄武商厦到市民广场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大，车行缓慢。白银路甘肃日报社到中山陵十字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交通拥堵。早间行车，提醒驾驶员朋友稳驾慢行，注意交通安全。
3: 俗话说得好，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可是住了十年的房子，墙面泛黄，瓷砖脱落，下水道长堵，水电管线老化严重，
4: 哎呀，
3: 装修实在太麻烦。可是不装修又能怎么办？
1: 开车在路上，你可别为这些事儿烦心。甘肃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九点至九点三十分，给您邀请专业的旧房翻新专家，帮您解决旧房翻新的种种难题，让您开车出行不再为家里的事儿劳神操心。一零三五家装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5: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一零三五甘肃交通广播。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斯巴快装的薄建立薄总啊，给大家来讲一讲一零三五家装小课堂我们老房翻新的一些细节。刚刚薄总给大家说了一些他们今年的新的项目，叫做雨后森林
6: 别墅项目
5: 啊，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也跟我们说了关于就是直戳消费者痛点的，比如说价格，比如说这个刚才还提到了不愿意搬走的朋友，
6: 不搬家，
5: 哎，不搬家，这个对于很多的消费者，尤其是老房翻新的消费者来说呢，都是非常关注的。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啊，可以直接拨打他们的场外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此刻呢，我们大观在线也是正在视频直播当中的，大家很关注。你像大观在线当中呢，这位叫做谢涛的朋友，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没有整体的房子要翻新，他想装局部，这种我们可以做吗？
6: 没问题啊。斯巴快装，我们这十一年，我们的最早就是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我们就从局改来切入这个装修赛道了。局改是我们公司最得心应手的一个服务项目啊。我们现在又通过局改到慢慢很多业主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我们乡村自建房的改造成别墅这种项目，都是源于我们有先做局改来实现的。像刚才这个业主是可以直接打我们草位的电话直接报名，让我们的设计师免费上门量房，出设计出方案出报价的，可以的。
5: 对，您刚才有介绍，小到三千块，大到房屋推倒重建，那三千块它就是局改，
6: 是的，
5: 对吧？
6: 对的，
5: 它是肯定是可以
6: 装修的活，三千的活就算很小很小了，
5: 对对对，
6: 基本上你就换个两堂门，换个木地板，刷个墙，对吧？这个局部的刷墙，还不是全屋刷墙，对吧？这些单独的话找斯巴快装都做。所以我们这家企业呢，我们的是以服务为主的企业，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企业。事实上真的斯巴快装之所以在北京一个店这十一年的发展啊，尤其近五年我们又开了四十多个门店，四十多个城市，这五年不是很多生意不好做嘛，对吧？而我们公司还能在逆势当中持续的发展，实际是源于就是我们用心在做服务了。我们真的企业的价值就跟业主实现一次装修服务，交一生朋友，这就是我们给大家服务的起心动念啊。所以我们不嫌你家活小啊，那我相信你家小活我未来给你做好，你家里未来会有大活找我的啊，
5: 这叫持续性的，
6: 对
5: 吧？但是刚才您讲了两个，就是我们说的痛点，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也是老房翻新的人比较在意的，就是材料。 装修材料我觉得是大家非常重视的一个重要环节。
6: 是的，那个环保肯定是靠材料实现的，它的手艺只能实现工艺。
5: 对
6: 啊，环保一定是要好的材料才能实现最终我们的最终实现想要的环保。那我们用的所有的主材辅材比市面上做新房装修的公司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我们只有在这个的前提下才能给我们实现业主承诺啊，完工当天你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请第三方来检测，空气质量才能合格啊！因为我们承诺是完工环保不达标，达不到室内居住的国家要求的标准，我给你砸了重装。这是我要给大家明确到合同上。那我用的主材辅材要高，环保等级高。还有呢，我们有一个核心的产品是我们公司独有的，就是雨后森林磨合泥和雨后森林磨合漆。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公司独有的一款产品，技术来自于德国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 N 证、中国瑞士环境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们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磨合泥给你家装上的房子，第一，咱们家装的房子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个，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时间住的老人家呀、小朋友啊，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啊，你选择雨后森林这个产品就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它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举例啊，我们业主这个房子拆成毛坯全屋整装，你交给18块装给你改造的，那我给你装完之后呢，全屋新装完的嘛，业主原来的老家具不用了嘛，肯定有新的家具啊、沙发呀、软装呀、窗帘啊这些东西进场，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不超标，但是叠加起来一起来到咱们家，你家的甲醛会瞬间超标。针对这瞬间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的是我们雨后森林的产品，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性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
5: 那也就是说它自己其实是没有甲醛的，它还能分解其他的甲醛。
6: 是的，所以你看科技改变生活啊，装修也是在不断的这种材料的迭代。你看你找别人家装的房，你看这亮味有味道有刺激性的气味，怕甲醛超标，你找四八块钱装的房子，我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现在的老房子里，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孩子特别友好，同时还可以为我们室内的空气质量保驾护航。所以这就是我们为大家推荐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真正的价值。大家呢实际听的没感觉，大家如果说周末的时候你有时间来到我们的兰州门店，你到店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可以给你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现场给你做2个试验，让你眼见为实，到底能不能分解甲醛。2个箱子，我们有2块甲醛检测仪进去，一个是空箱的没用我们产品的，另一个是用我们产品做完的，我们把它2块甲醛放进去，喷同等质量的甲醛进去，把它密封好，20分或半个小时之后你看结果。没有用我们产品那个箱子甲醛是爆表的，用我们那个箱子的甲醛是一开始升高，最后落下来到回归正常，就证明告诉你我们的产品有分解甲醛的功能。就这个技术不给大家吹牛啊，全中国只有48块装的体系有啊，而我们这个月找我们订单的客户，大家只需要用普通大湿器的价格下单，普通逆价格下单，这个月找我们订单的，我们给大家的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都是免费升级。我们测算过一个70平建筑面积的房子，如果用大湿器和普通逆价格下的单，想加钱升级我们的雨后森林，在我们不搞活动的时候大约要加18000才可以升级。今天听到我们节目的业主朋友，你只要一会儿打个电话，你报个名，你说我今天听你们领导的节目了，我现在报个名，你家里主要有刷墙的需要，你只需要用大湿器和普通泥价格下单，我给您免费升级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给你家装，让你家不花太大的代价体验一下48块装为你推荐高科技产品带给你不一样的生活的改变啊！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装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5: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电话，因为很多朋友都想咨询，尤其是我发现到了门店之后能了解到的东西很多啊。
6: 对，
5: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门店了解的话，可以拨打一下线下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或者您可以联系到博总个人的微信是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发现我身边还有一部分群体是需要老房翻新。 心的。是什么群体呢？就是他们给孩子为了上学买了学区房。

0: 退休了，想全面提升一下自己的生活品质，养老的生活，大家下决心选择四八课堂也特别多。这里头给大家提个醒，老房子不改造，有很多人是在那将就着住呢，说哎呀我年龄大了就这样吧，或者我孩子上学就将就三个年呗。真的老房子不改造有两个隐患，大家关注一下啊。第一个就是水和电的安全隐患，因为建筑材料大家知道是有寿命的，那个到寿命了以后，万一哪天水压大水管崩了，万一咱们上班不在家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风险是有的。我每一年由我们出面解决楼上楼下这种纠纷的事儿特别多，大家要关注一下。第二个就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对吧？这些事儿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就是大事儿，对吧？我觉得对家庭财产和生命安全直接的隐患是有的。第二个就关乎我们健康的啊，你像我们老人家在家里住的房子，你可以看一下，厨房洗手间会有发黑发霉的霉菌，那个霉菌是有细菌释放的，那个是影响咱们室内空气质量的。你持续性的就居住这个环境当中，对你的健康真的没什么好处。而且老房子有很多的是潮湿，潮湿你就会引来蚊虫、白蚁、蟑螂啊，这些。如果说你真的家里头肉眼能看到一只蟑螂，你绝对家里不是一只蟑螂啊，会有很多。如果在厨房间能看到一只蟑螂，你饮食健康都存在问题，因为蟑螂身上有40多种细菌，对吧？我们很多人病从口入就是这么来的啊。而这些问题你不改造，你的隐患逐年增加，而且你生活质量持续走低。所以大家真的，我们的生活人啊，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上也就最多100年，这都算多的了，对吧？3万多天，真的没必要将就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呢，尤其老房翻新这个事情，尤其家里头有孩子和老人家的业主朋友，你在这件事情上真的我觉得不是可做可不做，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到一定年限的时候你必须要做啊，必须要做，那你就要找到一个靠谱的公司，哎，能让你放心的公司。反正四八课堂这个企业我们做了这11年，我们这就用心做服务的啊，我们要真的实现给咱们业主一次装修服务，交一生朋友。而这个项目也是我后半生的事业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真的可以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兰州的门店来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预约到店你可以给你就我刚才说的雨后森林磨合女磨合机械厂给你做试验，而且的话呢，如果赶到我们每周日下午3点的直播，可以了解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定控质量，这些我相信是每一个有装修的业主你应该先行了解的啊，以免呢未来选错公司你追悔莫及。如果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课堂更多，你现在就记录好四八课堂场外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因为他还有30份这个礼物送给各位啊，400-665-8848 400-665-8848。稍后我们还是想请博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说的咱们四八快装今年推出的这个新的业务，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持续关注。
2: 俗话说得好，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可是住了10年的房子，墙面泛黄，瓷砖脱落，下水道肠堵，水电管线老化严重，
3: 哎呀，
2: 装修实在太麻烦，可是不装修又能怎么办？
4: 开车在路上，你可别为这些事儿烦心。甘肃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9点至9点30分，给您邀请专业的旧房翻新专家，帮您解决旧房翻新的种种难题，让您开车出行不再为家里的事劳神操心。1035家装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35 甘肃交通广播，这个时间正在直播的是1035家装小课堂。今天我们请到了来自四八快装的博献利博总啊，刚刚博总介绍了很多关于老房翻新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拨打他们四八快装的线下服务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是400-665-8848 400-665-8848。或者呢您比如说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博总啊，他留了这个个人的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其实刚才介绍了这么多，我对其中一个非常感兴趣，就是乡村什么那个名太长了，雨后森林乡村别墅改造项目。
0: 对，是的，
1: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他可能在城市生活，他的父母在老家，
0: 是的，
1: 或者他老家有房子，虽然说他不是天天过去住吧，但是。

0: 他时不时比如说逢年过节你像清明祭祖什么的他得回去住，如果房子太破了肯定不行，所以他应该很有需求。
1: 从我们推出这个项目到现在我们也大约在20天，所以我们每一个城市啊，因为我每个县城招一户样板间，今年因为这个项目今年是新上的啊，我们也不想跑得太快了，我们想稳扎稳打，
0: 对，
1: 哎，做一个环就是样板间，做一个环就样板间，因为这个项目呢，它跟城市的楼房翻新它不一样，楼房翻新我们一个月，像兰州我们可以大约做20户，那我们像乡村别墅，我们一个县城也就一个月最多做一户，而干这个环谁干？是由我们当地的总经理带上我们的工程总监，还有我们的设计总监带上助理亲自做啊，那实际我们很多人呢。自己老家都有房子，你有自盖好的房子，房子借的挺好，但是呢我们不懂装修不懂设计啊，就基本上原来就死白落地啊，也没有什么设计的这些方面的问题，对吧？但是呢就是真的农村这个自建房，你如果真的找个好的团队给你设计好，把你的院子给你设计好，排坊也设计好，大门也给它设计好，整个外立面给你把它重新装好，室内给你把整个的功能设施规划好啊，现在住的像我们改造完很多的，最大的一个就是上洗手间不用往院子里跑了，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而且的话，直接的话，你住的这个洗澡啊什么的都可以实现的，对吧？
0: 就是虽然住的是老家，空气质量好，但是它其实整个房屋是智能化的。
1: 是的，给你改造完以后，你真的就是给你个城里的大平层，你都不乐意去住啊，真的是这样的。还有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外边打拼的年轻人，真的，想给父母提升一下养老的环境。对吧？而且父母呢，有可能你就叫了多少回，他也不愿意跟你来一起住。他对城市的生活，他是来了住不习惯的。他在老家呢，他住习惯了。所以咱们呢，就是满足他在老家住的愿望，让他能住上这种乡村别墅这种感觉，让他的晚年在这个环境当中，哎，生活的生活质量更高，对吧？我觉得这个，如果你有房子，你要改造，我觉得30-40万就可以实现你的乡村别墅梦。但是如果说你要推倒重盖的，有可能会多花一点。但是这个钱我觉得比你在城里买房子要省钱省得多得多。
0: 但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相信这也是比如说就是家里有老家有房子的朋友想改造的一个疑问啊，就是因为我在这上班，家里呢又是老人，他可能没有办法一一的盯对材料装修进度，这个咱们能帮他实现吗？
1: 这个是我全程我们会从给你设计开始，材料的选择包括我们的施工的交付，我会全程由管家来帮业主定的。业主你不用管，你只需要跟我们签完合同之后，剩下交付的所有的事情你交给我们，每天给你在群里头汇报工程进度，每一个动作完了会给你拍照片拍视频，而且我们在工地现场会给安一个360度无死角的监控的，就是你就在办公室你打开手机，你看我们今天干什么活儿。料进了现场，你要现场在视频可以做验收，每个工艺完成你是都可以看，而且这个是都有回放功能的啊，你什么时候都可以调出来看看这次施工的每个工艺的情况啊，这些透明施工我们做到了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有个乡村的别墅梦的业主朋友，老家有自建房的，或者你老家的房想推倒重建，我们连盖带装也暂时可以给大家做，我们这个是我们四八工程旗下的子品牌叫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如果有需要大家都可以记好48快装全国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听节目的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48快装兰州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乡村别墅这个项目我们面向甘肃地区每一个县城招一户样板间，都是由我们兰州地区的团队下去给他们亲自服务。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想要了解的朋友或者想预约的朋友，另外呢就是如果想要和博总来面对面的了解一下到底装修方面自己的一些困惑如何解答的朋友啊，可以拨打400-665-8848 400-665-8848，或者呢也可以联系博总个人的微信号13303013888 13303013888。我身边还有一群人，他们觉得如果是老房装修，我自己买材料性价比更高，是这样吗？
1: 你感觉上是这样的，
0: 对
1: 对，自己找材料买材料，自己找个工

0: 自己干活，但这里头对你的要求特别高。第一，你有足够的时间；
1: 对，
0: 第二，你就懂这个行业。因为你不懂呢，你举例，你买材料，作为业主来讲，你一定买的是市场的零售价，而你找我，我是拿的工厂价，咱们中间没有中间商，我这儿，你那是有的。
1: 对，
0: 而且的话，你如果材料买多了，你就浪费了；买少了，你就再不好买，你反而花的钱更多。这里头有个最大的难题，就是我们的设计。你得专业，如果你作为你自己买材料，自己找工厂，实际设计师就是业主你本人
1: 自己，对，
0: 你要把这个家搭花了，装出来，我们见过很多业主自己花了好多的心血，装完以后装的色彩搭花了，自己住进去很别扭，所以他就觉得，哎呀，我就重新再收拾收拾，因为天天起来一睁眼睛看到这个结果，自己就觉得有点住的别扭不舒服，对吧？这个你要承担这个后果。最主要各个工艺之间鞋接出现了问题，扯皮出现质量问题，售后业主你自己承担。
1: 对
0: 啊，实际这些事情你只要想好了，那你如果说像刚才主持人老师说的，你是可以的。但是我相信很多业主是没有这个精力和
1: 一是时间不允许，二可能他也不太懂。
0: 对，你不懂这么干，你自己就真的费力不讨好，花了半天钱，到最后活没干到你想要的，最后你会真的很自责。真的，如果说都像主持人老师刚才你说的都干，是就不要有装修公司了，装修公司就没什么发展了，啊，这一术业有专攻，在您的领域，我认为你是专家，但是在旧房翻新这个领域，你真的要尊重专业的。四八工厂从我们全国，我们带头，我做了11年，深耕这个赛道11年，有很多的事情站在您的角度，你根本想不明白，但在我这儿已经有标准的解决方案。那么举个简单的小例子，老房翻新要关照好邻里的关系。就这一个关系的处理，很多人你找个新房装修公司去做，他根本不会考虑邻居的关系、邻居的体验。但是你找我，我就要考虑。我们如果未来有幸给大家服务，开工前三天，我们的管家会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会登门告知邻居，三天后四八工厂要给哪家哪户进行翻新了。你看别的公司压根都不想到，我们都已经有标准方案了。在我们拜访邻居的同时，要求我们的管家带个板、带个笔、带个纸、带个小礼品、带个名片去拜访，告知邻居的同时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如果未来我们这施工过程当中，这一天当中，上午几点钟做有声音的话，给你加音响最小；下午几点钟做有声音的话，给你加音响最小。
1: 嗯，
0: 那要征得邻居一个时间的，那邻居呢一看你这么有礼貌，人家也会礼貌的回应你啊。那上午9点半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半。那如果未来我们有声音的话，我们就会多上两个师傅，在这两个点儿。集中的把今天的活干掉，这样的话就给邻居把影响降到最低最低。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留个名片给到我们的邻居家，如果未来我们服务过程当中给你家正常的生活带来不便和影响了，你不用找我们业主，你直接给我打电话，我立马停工，不影响你家正常的生活。所以你看，自打我们这个服务，拜访邻居这个服务，2019年有了这个服务之后，至今为止再没有给我服务的业主惹过任何一个邻里纠纷不和睦。所以这就是服务，这就是专业。所以大家未来选择四八课堂，你找我不是简单的买的轻工辅料和主材，除了这些之外，你找我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最后你整个买的我整个团队的专业。而且我给你装完的房子，让设计师把你老房的三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你设计好，原来老房的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使用空间可以比你现在搭出来十几个平方，你花个十几万，你觉得装完这个房子在咱们兰州地区、甘肃地区值不值？
1: 对
0: 啊，因为老百姓消费买值了，你就觉得这钱该花了嘛啊！所以大家呢想了解咱们四八课堂更多啊，我们专业做旧房翻新这11年啊，想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周末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课堂我们的兰州店参加线下活动啊。小到3000的话，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大到乡村自建房改造翻新，或者是乡村自建房从盖带装，实现这个乡村别墅梦的业主，都可以记好四八课堂场位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都说专业的事儿让专业的人来干啊，随着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这个是可能真的变成了我们日常在处理某一些特殊事情的必要选择了。比如说装修，刚才听了之后我就明白了，就是你这种专业的领域一定要找专业的人来做这个事儿，才能够使它更省心更完美。
0: 是的。
1: 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别忘了刚才我们不断重复的四八快装的场外服务热线 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如果说您想要一对一的和博总来进行咨询，也可以记录他的微信号码13303013888，13303013888。
0: 老方翻新，早翻新，早享受，雪队公司，你绝对是最省心的一个选择。

0: 现在9:30。
1: 妈，快看，王叔叔送我的绝版球鞋。他说，以后只要我一句话，这种赞助源源不断。
2: 你爸那个死工资也就管个温饱，看你李阿姨送我的美容仪，哎，还有这首饰，说是感谢你爸平时的关照。
3: 关照？我看是围猎。
2: 哎呀，老头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我回来的正是时候啊，这门口堆的，桌上摆的，还有小伟嘴里的赞助，加起来得有几万块了吧？
4: 爸，这都是人情往来，哼，又不犯法。
3: 人情往来？你们知道这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里算什么吗？这叫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谋取利益，或者收受财物。情节较轻的给警告，严重的直接开除党籍啊！
2: 开除？
3: 小伟，你以为这是赞助啊？这叫利用影响力受贿的变种啊！
4: 爸爸，我不知道这么严重，我这就退了。
2: 老张，我错了，我以为只要你不伸手就没事儿啊。
3: 家风不正，祸患不远呐！我是咱家里的顶梁柱，你们更是我的大后方啊！
2: 这些东西，我明天全退回去，退回去。
3: 今晚我给你们好好讲讲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5: 纪律是高压线，也是护身符，莫让礼物变赃物，莫让人情变案情。
6: 勤工润家，守纪平安。
7: 你的建议，他的想法，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而我们的每次回应都掷地有声，尽心尽力。城市交通文明的进步，是你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你发言，让我们一起走好每条路。
8: 北京时间9:33，各位早安，我是子轩，欢迎在此刻锁定 FM1035 甘肃交通广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交通你发言，会在每天上午的9:00到11:00陪伴您的出行之路。如果各位在出行途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道路交通难题，或者您对道路交通方面有什么想说的，有哪些意见或建议，两种方式告诉我们。第一种，可以留言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第二种方式，请您拨通电话号码0931-8569-666，我们都会请记者到现场实地观察，之后再将您的意见或者建议向相关职能部门反馈。提示您，今天是周二，尾号二和七的九座以下小微客车，早上7:30到晚上8:00这个时间段呢，不能够在兰州市主城区上路行驶。0.75吨以下的货运车辆要继续执行高峰限行规定。三个高峰限行的时间段分别是7:30到9:00、11:30到12:30、17:00到19:30，请您遵守限行规定啊。其他的货运车辆依旧执行原来的限行规定。如果说您想要查询具体的限行区域，就发送限行这两个字儿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道路方面的最新提示。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在陇南部分路段有小雨，其余路段天气是晴或多云，目前各路段车流适中，通行秩序良好。通过直播间监控大屏此刻来刷新兰州市区目前整体的道路通行情况啊。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能够看到车流较为密集的路段，首先集中在东港西路蓝大医院门前到五里铺十字和省医门前有短暂排队，其实不影响大家的正常通行，耐心等待有序通过就可以了。天水路目前呢也是一路畅通的好消息。再来看雁滩片区整体道路一路畅通，目前来关注南北滨河路，北滨河路畅通，南滨河路也只有在中山桥西向东方向有排队缓慢通行的一个状况。主城区我们来看一下长堵路段27中门前依旧是正在缓慢通行当中的。除此之外呢，还能够看到的是永昌路中段行驶压力比较大，蓝大二院门前有短暂的排队啊，其他都还行。莫沟岩牛肉面馆门前是正在缓慢通行的，有堵车。此刻黄河北片区呢，此刻能够看到的是在白土巷有排队缓慢通行的情况啊，还延续到了庙摊子肉菜市场门前。 七里河此刻能够关注到瓜州路省中院东西院区常见排队，兰州中心北街省妇幼保健院门前在排队当中。另外在塑料厂家属二门前、建西西路还有武山路车多，行驶速度比较缓慢，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了。其他各主干道整体良好，当然更多路况信息啊，拜托您在保证行站

全的前提下呢，请直接留言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关注完路况，我们要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在甘南、陇南两州市都是多云见阴的，部分地方呢有阵雨或小雨雪，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明天白天到夜间，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平凉等州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雪，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省会兰州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天，风向呢偏东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是32度，最低气温7度。再来和您关注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本期节目您除了可以在调频广播收听甘肃交通广播之外，还可以选择网络收听的方式，在视听甘肃客户端页面下方菜单当中呢，选择直播，点击选中广播，然后点击交通广播之后的播放按键听直播。你也可以在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拉页面一键点击听直播，或者在微信视频号搜索甘肃交通广播，进入到视频直播平台来大宽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下载学强国云听 APP、蜻蜓 FM、喜马拉雅 APP 来搜索甘肃交通广播，您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也是内容安排的比较丰富的，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武山路，其实在兰州市的武山路呢是长堵路段，道路交通状况呢也是备受大家关注的。而今天上午我们发现武山路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开通了右转专用通道，而甘肃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的记者郑阳就到现场进行采访观察，也会稍后给我们带来视频直播，各位稍后可以关注大宽在线来收看。在这儿还要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重阳节敬老爱老助老，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广播传媒中心携手宝基尼男装走进爱在敬老院，为老人送上节日的温暖与关怀。此次捐赠中呢，宝基尼男装精心挑选优质服装，传递节日祝福。宝基尼服饰始创于1991年，专注高端精英商务定位，品牌讲究面料与工艺，以优雅个性的新绅士风格为都市精英塑造成功形象。

0: 直在路上行走，却从未思考过脚下的路。你一直在城市穿梭，却从未留意过路边的灯。
1: 今天甘肃交通广播交通你发言栏目发起倡议，让我们一起为交通出行出一份力。
0: 如果你出行在路上发现任何交通问题，从即日起都可以发送关键词交通到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交通你发言记者每天根据您的意见前往实地进行调查，让我们一起排查兰州交通问题，共同助力道路畅通。
2: 畅行陇原1035高速路况，
3: 高速路况此刻要连线甘肃省高速公路运营监控调度中心王成璐。你好成璐。
4: 主持人早上好，
3: 请介绍一下。
4: 好的，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陇南部分路段小雨，其余路段天气晴或多云。需要提醒各位的是，目前国30连霍高速柳树段东港黄河大桥仍在进行一级抢修施工，期间3周及3周以上车辆禁止通行。目前往新疆方向的车辆暂需由清水一户通立交驶入沿国30连霍高速青中段通行，或可以选择国201兰州南绕城高速通行，也可从甘草甸收费站驶出，从下关营收费站驶入沿青浦富库一级路通行。省内其余路段车流量适中，通行正常。如需了解更多即时路况，可拨打12328热线或搜索甘肃高速微信公众号、甘肃高速官方抖音、新浪微博、今日头条了解。甘肃高速提醒您，行驶高速公路时请注意您的车速车距，切勿占用应急车道，稳驾慢行。主持人
3: 好的，感谢王成璐的介绍。
5: 1035交通快报，
3: 交通快报此刻来关注直播间监控大屏所能看到兰州市区目前整体道路通行情况啊。虽然只有一会儿的时间，但是此刻在白土巷的道路通行恢复了正常，整个黄河北片区的道路都是一路畅通的。南北滨河路方面，北滨河路畅通，南滨河路中山桥西向东方向有排队啊。主城区我们来关注一下，莫公园牛肉面馆门前有排队，中山路乔木大厦门前行车压力较大，永昌路中段的车流有所减退，目前呢只有缓慢通行，但是不堵车。27中门前车流比较密集，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了。科技街在这个宁沃庄小学的这一段啊，目前是有排队的。东港西路两个医院门前都有长线缓慢通行的一个状况，其他各主干道目前整体良好。雁滩片区道路是一路畅通的好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七里河，此刻。

0: 还能够看到的是自由路上好像出现了排队的状况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再来关注一下七里河片区，此刻能够看到瓜州路、七里河北街、七里河东街，还有兰州中心北街车流较为密集。除此之外，蓝公坪小学门前、燕家坪北路塑料厂家属院门前、武山路目前是有排队的，其他各主干道整体良好。更多路况，请您持续关注甘肃交通广播。
1: 您好，欢迎光临交通你发言直播间，这里有新鲜的交通资讯、权威的案例解读、贴心的出行服务，这里有你开车出行的好伙伴，这里是甘肃上空值得信赖的声音，交通你发言，期待你发言。
0: 9:46，交通你发言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子轩。君君说，子轩，天水南路南向北可以左转到天平街了，我昨天给你的留言你看见了吗？我看见了。昨天留言就是塑料厂往建西东路左转的潮汐车道，那个牌子一直是坏的，每次过去都很纠结，然后到底潮汐车道能不能左转弯，我们让正阳和辖区交管部门要准确答案去了，顺道把这个坏的潮汐车道的牌子也反馈给辖区交警，然后有答复了之后在节目当中回复您啊。刚刚的节目预告当中跟大家说到，今天呢正阳在兰州市的武山路会做一个现场的视频直播，稍后我们就会接近正阳，所以大家呢等一会儿可以点击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大宽在线，来看一看正阳在现场做到的拍到了一些情况和现场了解到的一些状况。具体呢是武山路右转专用道的一个通车的情况啊。但是我们从直播间监控大屏看到武山路车流比较密集，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呢？此刻我们接近正阳。你好正阳。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兰州市七里河区的武山路啊，具体的位置是位于武山路的东段，也就是再往前一点，大家后方能看到就是武山路和五味路路口啊，就是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说的燕家坪北路啊，下黄一沟红道沟桥到五味路，然后到武山路的这个三岔路口，这个路口也是非常非常繁忙的，大家看到高峰期已经过了，车流量依然非常大。然后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道路终于拓宽了。为什么说终于呢？因为这条道路应该说困扰了居住在咱们龚家湾包括这个严家坪等等这些区域内的朋友们应该是有三四十年以上的时间了。之前我们交广其实也说过这句老话，叫做英雄难上在龚家湾嘛，对吧？这个话确实是一直在这样说，因为就是说从兰州西站到龚家湾，它要经过五威路到武山路或民乐路，然后才能到达这个龚家湾。但是这个区域内居住的居民应该说是非常的多的。以前为什么经常会说这个英雄难上龚家湾呢？主要有两个节点，一个节点就是就是我们的五威路和建西路和建西路五威路十字。那这个十字最早困扰这个地方的就是双洞子，原双洞子路段。双洞子在大概10年前拆除之后呢，对整体道路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虽然说还在堵。另外一个路口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了，就是五威路和武山路路口，再加上前方的民乐路。因为这个路段呢，大家如果说通过我们的镜头去，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曾经这个路段，就是内侧这是新修的一个右转专用路，外面呢就是原来的路。原来路有多宽呢？加起来一共三个车道。
0: 对，是的，
2: 就是双向一共三个车道。
0: 是的，目前也。
2: 所以这个宽度呢，就是。对，那这个宽度的话，那你像要承载这个从龚家湾杨家桥下来，从这个武山路过来的车，也要承载从这个民乐路电机厂方向过来的车，它确实是一个很难很难走的。所以现在呢，就是说这条路终于修通了。修的是什么路呢？其实我把镜头稍微翻转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路的前方，它通过的是民乐路，就是前方大家通过镜头能够看到那个三岔路口，就是民乐路路口。
0: 嗯，
2: 民乐路和武山路的三岔路口。那这个在早高峰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民乐路，这个从北侧过来的车，然后西侧过来的车会和这个杨家桥也方向，也就是说武山路过来的车，它集中在这个三岔路口。然后呢，他们两个下行的车辆没有办法。然后还有问题什么呢？就是上行的车辆，就是大家现在看到镜头现在往上走的这个车辆，也会在这个三岔路口的位置堵上。
0: 对
2: 啊，所以这个交警真的就是说，啊，对，所以但是这个三岔路口呢，它有红绿灯，但红绿灯一直是黄闪。但是这个红绿灯黄闪，我完全能够理解，就是无论你给多长时间，其实这个红绿灯都是很难设置的。
0: 嗯，
2: 因为它会出一个长线的排队，就是因为现在新修的这段路一共有多长呢？这是它的西头，然后东头到这儿。其实
0: 这
2: 段路
0: 一
2: 共没多长， 对对。

0: 这条路一共其实也没多长，我在地图上看了一下，一共就是217米左右，所以这个距离其实非常短的。但是这200多米呢，就是经常是困扰的车辆，就是堵在这200多米啊，就是上去的上不来，下去的下不来，它会产生一系列的效应。它一系列效应什么呢？就是除了这段路在堵之外，它也会产生，比如说从这个杨家桥下来的车没法过来，从民乐路过来的车过不来，同时还有上行的问题，就是说从武威路方向的车辆它右转进不来。因为这段200多米都堵住了，它右转进不来，它也会堵在这儿。还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从燕家坪北路过来的车，燕家坪北路过来的车，它要下坡之后，也有部分车要左转进入到这个武山路，它也会堵在这儿。所以这两个三岔路口之间都堵了，隔了也就是200多米。然后这200多米之间，两个三岔路口呢，大多数时间之下，它的红绿灯又都是黄闪。所以呢，这个在高峰期内，交警真的就是说有点心力交瘁。刚刚我和这个路口的执勤民警我也聊了聊，就说这段时间确实对他们的帮助非常大。因为之前在高峰期这个地方，就是说这200多米要设置几个交警呢？可能大家就不太好想象，要设置6个交警，就
1: 高
0: 是
1: 峰期的时
0: 在
1: 候。
0: 武威路，对，要6个交警。为什么6个交警呢？就是在刚才我说的民乐路路口要设置2个交警，因为一个要看武山路的，一个靠民乐路的。然后在武山路和这个武山路、武威路和燕家坪北路三岔路口要设置4个交警。
1: 妈 呀！
0: 所以这个警力的，对，我们想一个大队一共其实一个中队其实一共就是10来个交警，然后早高峰一半的交警都在这200多米的范围内了。
1: 对
0: 这
1: 对
0: 确
1: 对。
0: 实是对咱们的警力这个付出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道路从昨天开始打通之后，刚才也问了一下下去交警表示，至少少了2个交警，就是能闲出2个岗来。同
1: 天
0: 时高
1: 哪！
0: 峰期通行的时间，就是说在比如说掐头去尾的时间，应该说比之前通畅了，至少通畅了将近2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时间。虽然说就这二百多米，就这个右转转向道。
1: 他这个路是把这个马路道牙拓宽了，还是怎么调整了一下？
0: 就是，其实这个就是说，大家可以如果通过前方探头可以看到，这是之前我们说的，这是一个新修的小区，它最早的前身就是蓝拖厂小区，就是蓝拖厂因为再往前就是兰州的那个就是拖拉机的这个生产厂，蓝拖牌的蓝拖厂，这个蓝拖厂到现在已经有40-50年以上的时间了，是一个老厂区。然后这个厂区呢，这个楼盘现在是新建楼盘，但楼盘新建了之后呢，这个首先人行道就拓宽了。大家能够看到，人行道就比之前要宽得多了，
1: 是，
0: 因为最早的这个路这房子要建到哪儿呢？建到这个边上，就
1: 明
0: 是建
1: 白，
0: 到这个道牙边上，对。但是现在整体来说宽得多了，就是首先是路幅拓宽了，其次路幅拓宽以后呢，然后呢就是把这个路幅的部分区域呢就给这个右转专用道了，就
1: 明
0: 是
1: 白
0: 我
1: 了。
0: 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右转专用道。
1: 它靠里
0: 它
1: 边
0: 不
1: 的
0: 仅
1: 这
0: 修了
1: 块，
0: 右
1: 就
0: 转
1: 是
0: 专用
1: 靠，
0: 道。
1: 不是靠马路边这块是非机动车道，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刚才要说的，就是它专门设计了个非机动车道，因为以前是没有非机动车道，不是非机动车道窄不窄，是干脆没有，
1: 对，
0: 所以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人车混行，再加上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混行现象也非常非常的严重，也是这个地方就是说堵车的原因之一。但现在加了非机动车道之后呢，其实对整个非机动车的通行带来的帮助也非常大。所以
1: 那个
0: 说，
1: 地方
0: 别
1: 停
0: 看
1: 了
0: 就
1: 一
0: 这
1: 个
0: 么二
1: 黄
0: 百
1: 色
0: 米，
1: 的，是个啥？黄色的车？
0: 是工程车，工程车，
1: 哦，
0: 工
1: 工
0: 程车，
1: 程
0: 就是
1: 车。
0: 今天咱们的。施工方的车辆，因为今天施工，其实这个工作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施工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今天早上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咱们的施工单位，包括现在在视频当中，大家也能看到，就是还有一些咱们的施工的工人啊，
1: 收
0: 包括还
1: 尾。
0: 有一些这个就是对环卫工人在做这个人行道的具体的收尾工作。
1: 那其实是好事儿，你别看只有200米，对于行人来说更安全了，人行道拓宽了；非机动车来说，它有一个专门的通行通道；机动车呢，又开了一个右转专用道，那么就会释放中间本身车道的压力，所以对这个地方的交通，其实别看只有200多米，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当然，这个就是说，这条道路你说能不能彻底解决龚家湾到杨家桥，就是说到西站这个堵车问题，还是不能说彻底解决，只能说一定程度上，做到很大的缓解了。就是早高峰期可能该堵车还得堵车，当然，其实今天我们也是从兰州市人工程服务中心啊，也是了解到的一个消息，就是说这个只是这一段时间武威路、武山路工程改造的一个项目，一个小的项目。其实后续还有一个大的项目在这里可以给大家去透露一下，就后续呢就是。我镜头前方就是通往民乐路这个方向的车辆，可以有一条南北向的道路，通过原来的兰州机车工厂的厂区内，然后直接通往兰州的兰石东街，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T112号路，然后到这个 也就是可以直接到达，就是说之前以后呢，就是说从咱们工家湾杨家桥过来的车站，它如果说要到这个比如说要到西客站，或者说要到这个就是西站，它不它就不是说只有这个华山一条道了，就是只有五纬路五山路这一条道走，
1: 那太好了，
0: 它可以走走到。走到电梯厂，然后直接直穿下去到达蓝石西街，然后直穿下去到这个西客站的东侧，啊，到西客站东侧也就是 T112 号路这个道路。
1: 那太好了。
0: 这是下半年，这是后面要解决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一条道路。所以这对于整个咱们就是生活在工家湾和杨家桥片区的朋友们来说，真的是帮助非常大。因为我也经常走这条，我也住在这儿，
1: 对，
0: 所以呢就天天走，这个是体会是很深刻的。
1: 对，
0: 所以就是说，只能说这段路应该说堵得三四十年，那未来肯定会道路的通行压力应该是会越来越小。当然，它还是会形成一个出行的高峰期，高峰期肯定车流量还是非常大的。但是对未来这个整个这个路段的咱们朋友的交通出行的改善，应该说会带来非常大的帮助。
1: 你等一下是要采访的是相关的施工方，还是交管部门，还是谁？
0: 等一会儿我们会去视频采访咱们兰州，首先是施工方，就是这个施工方的建设单位是咱们兰州的路桥集团，然后还有包括咱们的市政工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当然我们也和咱们的辖区交警也沟通了，交警稍后时间也会进行采访。
1: 那就这样，咱们了解了，因为现在我们只是看到了一些带来的一些变化，相关职能单位啊，施工方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内容，你了解完了之后，请大家继续关注，比如说这样发的一些短视频啊，或者说我们明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可以有一些新的内容可以更新的，我们再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给大家来介绍，好不好，郑阳？
0: 好的好的，我们会时刻关注这条道路的变化的。
1: 郑阳刚才提到了，虽然只有200米，看起来好像不长，但其实对于整个这个片区的道路通行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稍后呢，郑阳就会去进行相应的采访，包括施工方、交管，还有市政工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有什么样的细节，还有什么一些需要提示大家的，如果有啊，更新完了消息之后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说。当然这条路刚好昨天新开通，新有一个右转专用道，大家走过之后有什么样一些新的体验，或者你有什么好的一些更好的建议意见，都可以留言随时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
2: 你一直在路上行走，却从未思考过脚下的路。你一直在城市穿梭，却从未留意过路边的灯。
3: 今天甘肃交通广播交通你发言栏目发起倡议，让我们一起为交通出行出一份力。
2: 如果你出行在路上发现任何交通问题，从即日起都可以发送关键词交通到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交通你发言记者每天根据您的意见前往实地进行调查，让我们一起排查兰州交通问题，共同助力道路畅通。甘肃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 一零三点五，平凉 FM 98.7，金昌 FM 一零三点五，天水 FM 一零一点零，白银 FM 一零三点五，庆阳 FM 一零六点三，定西 FM 一零三点五，陇南 FM 91.8。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我们服务周到，我们及时可靠。 FM 103.5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北京时间10点整，
4: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公益福彩，传递爱心，点亮希望，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对社会的关爱，公益福彩与您同行。

0: 说热点，刷头条，极速一百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1: 北京时间10点进入资讯领先，我们来关注出行提示。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要提示您尾号2和7的9座以下小型客车，早7点半至晚8点不能在兰州主城区上路行驶，0.75吨以下货车执行高峰限行规定。新时间呢是7点半到9点、11点到12点半、17点到19点半。来关注一组新闻，交响丝路如意行，甘肃省交旅体融合发展第二批成果推介会昨天举行。据了解，今年1至9月，我省举行了1300家场融合促消费活动，带动消费规模约71亿元。日前，兰州市发布2026年秋季引进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专业技术人员公告，计划引进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428个岗位，1109人。报名时间呢是2026年10月26号到30号。日前，教育部启动实施第二批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截至9月底，全国共有77.98万家社会组织，其中慰劳服务类社会组织4.39万家。1到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新汽车总量的53.6%。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12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本段资讯领先的是由王信怡编辑，紫萱播报。11点，欢迎您继续关注。那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您有什么意见建议，都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0931-8569-620或者8569-666和我们取得联系。
0: 关注交通热点，专注交通维权，倡导文明行车，共建美好生活。甘肃交通广播为您带来交通你发言。
1: 10点03，交通你发言正在直播。你好，我是紫萱。这个时间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帮忙侠联盟单位成员目前妥善的保管失误有哪些啊。首先我们要来连线帮忙侠联盟单位兰州奔马出租焦正梅。你好正梅。
2: 你好主持人。
1: 请介绍一下。
2: 帮忙侠帮大家，各位好，我是帮忙侠联盟单位兰州奔马汽车出租集团公司。截止今日，我集团公司所属奔马东方威龙团自家出租公司已认领的事物有手机、文件、钱包、钥匙等十件物品，未认领的事物有手机、钥匙、身份证、衣服等11件物品。您可以拨打我公司事务认领电话0931-833-2040详细咨询。
1: 好的，非常感谢焦振梅的介绍。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连线帮忙侠联盟单位兰州三运出租胡鑫。你好胡鑫。
3: 主持人你好。
1: 请介绍一下。
3: 好的，帮忙侠帮大家。大家好，我是帮忙侠联盟单位兰州三运出租公司工作人员。近期我公司已归还的失物有手机9部、背包1个、行李箱1个。未找到失主的失物有手机1部、水杯1个、行李箱1个。事务相亲请拨打我公司联系电话8463893详询，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帮忙侠的介绍。刚才说到的那些事务当中未认领的，如果有您的都请及时我们来取得联系啊。再来关注一下5号，下午5点钟有乘客呢是从兰州市的儿童公园打车到马家坡，结果下车就把自己的音响啊、话筒啊全都落在了出租车上。还有看到的是7号晚上10点半有乘客呢从兰州市七里河区的公交集团打车到雁滩安居小区，在车上落下了2部手机。9月5号晚上这个时间比较长了，有一个听众王女士是在晚上9点半到9点40分之间呢，在大桥饭店附近停车的时候，将一个蓝色的手提包落在了马路边，包里装有几本书，然后一个黑色的裤子，还有一个作业帮的学习机。但我提醒一下王女士，目前因为已经很长时间1个多月了，这个找到的可能性应该不太大啊。

所以提醒王女士还是早点置办自己需要的东西。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还是拜托留意和寻找一下，如果有线索或者是有找到的话呢，请您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0931856966。提示各位在出门的时候呢，看好自己的老人小朋友，然后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如果说您也有东西丢失了需要找寻怎么办呢，您可以编辑成一整条完整的文字内容，加上姓名联系方式，然后留言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此刻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陇南两州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阵雨或小雨雪，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明天白天到夜间，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平凉等州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雪，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今天白天到夜间的省会兰州是晴天，风向偏东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3度，最低气温7度。

0: 报，1035交通快报。
1: 交通快报，来关注高速道路方面的最新提示。国三零号高速瓜兴段柳园北主线收费站向西约1公里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处置期间呢，往兰州方向是单车道通行的，提醒您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陇南部分路段小雨，其余路段天气晴或多云，其他各路段车流适中，通行秩序良好。直播间监控大屏目前能够看到，兰州市区此刻车流较为密集的路段集中在兰州市火星街、吴家园西街，还有这个瓜州路车多流量大啊，提醒大家要注意。敦煌路也是行车比较密集的，省妇幼门前、七里河东街，还有兰州中心北街、西津路、七里河桥头两个方向目前都在排队，行驶速度较为缓慢。塑料厂家首尔门前，还有武山路、建西西路车多，正在缓慢通行当中。南北滨河路方面，北滨河路依旧畅通，南滨河路此刻道路也是基本畅通的好消息。黄河北此刻道路是基本畅通的，没有特别拥堵的路段。再来看一下主城区，目前能够看到的是永昌路中段行驶压力较大，还有能够看到保利大厦门前目前有短暂的缓慢通行，但是不影响各位的正常通过啊。另外再来关注东港西路，依然是这个地震局家属院门前还有蓝带医院门前有排队，科技街车流有所增加，行驶速度稍显缓慢。燕滩片区目前整体道路通行良好，瑞德大道通行也还不错，没有特别拥堵的路段，还有东港的其他各主干道目前良好。更多路况请您持续关注甘肃交通广播。
2: 开车上路，你最关心的什么？是路况还是车况？开车上路，你最担心什么？是出现交通违法还是发生交通事故？不论是什么，交通你发言都会陪在你身边，准时出现。
3: 警媒联动，共筑畅通，交警1+1。
4: 大家好，我是兰州公安交警赵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摩托车驾驶证怎么考。想要骑摩托车合法上路行驶，持有匹配种家类型的驾驶证是必备条件。近期有不少群众咨询摩托车驾考相关问题。摩托车驾照分哪几类？报名需要哪些材料？考试包含哪些科目？下面为大家整理清晰完整的报考流程，解决所有考证疑问。首先我们聊一聊摩托车车型和对应的驾驶证。摩托车驾照分为 D 照普通三轮摩托车、 E 照普通二轮摩托车、 F 照轻便摩托车。摩托车有两轮和三轮两种，除了可以直接报考初学二轮摩托车、初学三轮摩托车外，还可以申请增驾二轮摩托车、增驾三轮摩托车。注意 D 照可以驾驶E,F, 一本也可以驾驶 F。 温馨提示，摩托车驾驶证可以全国一证通考，申请人可以凭居民身份证在全国范围内任意一地申领摩托车驾驶证，无需再提交居住证或者居住登记凭证。接下来聊一聊报考条件。一、年龄要求。申请普通三轮摩托车 D 照、普通二轮摩托车 E 照需要年满18周岁，70周岁

以下，部分地区60周岁以下，轻便摩托车 F 照需要年满18周岁，70周岁以上需要通过三力测试。二、身体条件，视力双眼裸眼或矫正视力达到 4.9 以上，变色力无红绿色盲，听力两耳分别距音差50厘米能辨别深远方向，躯干颈部无运动功能障碍。三、增驾条件，如果已经有汽车驾照，原驾驶证满一年以上，最近两个积分周期内没有积满12分的记录。接下来聊一聊报考流程。首先是体检，申请人需要到车管部门备案，并经公示的医疗机构进行查体，通过查体检测申请人是否具有色盲、残疾、视力不佳等影响驾驶的问题。可通过交管12123 APP 线下网点搜索体检，查询离你最近的医疗机构网点。报名受理，申请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到有培训资质的驾校报名，如已有驾驶技能且技能比较完善，可直接到车管所服务窗口报名考试。所需材料，有效的身份证件原件，一寸免冠板底彩照，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注意，已持有外地机动车驾驶证的需要把驾驶证转入后再办理增加业务。预约考试，一、完成受理后在交管12123上面进行科目一考试预约。二、科目二、科目三路考预约也可在交管12123上进行预约，按照预约时间参加考试即可。考试内容，科目一理论考试50道题，满分100分，90分以上即考试通过，如成绩不合格需要参加补考，两次都未通过的需要交补考费重新考试。科目二场地驾驶技能考试分为桩考，通过单边桥、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80分及以上合格。科目三以道路驾驶技能考试，需要在指定的考试路段完成规定的考试项目，成绩90分以上合格。二、安全文明常识理论考试，考试50道题，满分100分，90分以上合格。进行半小时的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并参加领证前的宣誓仪式。合规考证是底线，安全骑行是责任，坚决拒绝无证驾驶，自觉持证上路，筑牢安全防线。

0: 直在路上行走，却从未思考过脚下的路。你一直在城市穿梭，却从未留意过路边的灯。
1: 今天，甘肃交通广播《交通你发言》栏目发起倡议，让我们一起为交通出行出一份力。
0: 如果你出行在路上，发现任何交通问题，从即日起都可以发送关键词交通到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交通你发言记者每天根据您的意见前往实地进行调查，让我们一起排查兰州交通问题，共同助力道路畅通。
2: 现在10:30，
3: 每天清晨列车停稳，车门对准站台警戒线，误差不超过5厘米，这声轻响是百万人潮的秩序，是一座城市对每一个赶路人的承诺。在贵州群山深处，数据中心里工程师校准着量子时钟，他要让每一次数据传输误差不超过1/10秒，这1/10秒让千里之外的你听见此刻的声音。长征火箭腾空时，焊接工正屏住呼吸，0.33毫米厚的管壁，0.1秒的走神，0.1毫米的偏差，就是宇航员凝望地球却无法返航的沉默。他用双手托举一个民族的仰望。有人让列车准点归站，有人让数字服务生活，有人让英雄平安返航。他们终其一生不过是和差不多三个字为敌，他们相信这世界需要的不是大概、也许、差不多，而是确定，是当那一秒来临，所有齿轮都咬合在它该在的位置。所谓未来，不过是一群不信差不多的人把每一步走成了刻度。
4: 你的建议，他的想法，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而我们的每次回应都掷地有声，尽心尽力。城市交通文明的进步，是你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你发言，让我们一起走好每条路。
1: 10:32，交通你发言正在直播。你好，我是子轩。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几个关于公交线路调整的信息啊。从今天开始，因为省道101线侯家峪小学至琉璃瓦厂路段呢施工围挡，公交集团从今天开始对44路的公交线路进行了临时的调整，等到施工完成之后再恢复原线。根据了解呢，这次调整仅仅涉及了石佛沟时光里艺术度假走廊发往清水营方向，这个方向的车辆行驶到清水营前，改经过省道104线通行，抵达张家庄站之后恢复原线路。调整之后呢，不再停靠的站点有侯家峪小学、侯家峪、花寨子、巴黎瓦厂、玻璃瓦厂这四个站点。同时在省道104线增设了侯家峪小学、侯家峪、花寨子这三处同名的临时站点，这是这个方向的。反方向红门子公交站开往石佛沟，也就是时光里艺术度假走廊方向的线路走向是保持不变的，从今天开始就有调整啊，各位了解并且相互转告。还有从周四，也就是10月15号周四开始，有两条公交线路呢也会实施调整，这个是为了全力配合燕儿湾路、范家湾路到电子街路段的重点工程项目的围挡施工。对于途经燕儿湾路的110路、143路公交线路进行临时调整，等到施工结束之后及时恢复原线运行。具体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第一个110路是由兰州火车站始发 行至西地所站点，线路不变，调整为经范家湾路、东港东路至终点站东港镇。不再停靠的站点有二勘院、燕儿湾路、职业技术学院东港分校、燕儿湾、世纪新村东门这五处站点。新增停靠的站点有范家湾路、兰州汽车新东站、兰大医院东港院区电子街、东港镇邮储银行这四处站点。反方向由东港始发到火车站，这个方向的线路是不变的。还有一条是143，由西关枢纽站始发，行至西地所站点，线路不变，调整为经范家湾路、东港东路至终点站东港镇。不再停靠的站点有二勘院、燕儿湾东路、职业技术学院东港分校、燕儿湾、世纪新村东门这五处站点。新增停靠的站点有范家湾路、汽车新东站、兰大医院东港院区电子街、东港镇邮储银行这四处站点。反向由东港镇始发到西关枢纽站方向，线路是不变的。这个是从10月15号，也就是本周四，线路会发生改变。如果有乘坐需求的朋友，请了解并相互转告。而昨天开始，兰州往返白银的定制客运正式开通运营了。我们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线路的基本信息。运营里程呢，大概是100公里，时长大概有一个半小时，票价是50块钱，但它有这个限时优惠，优惠的时候价格是40块钱。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设置的一些站点和接送的范围啊。兰州市区呢是定点接送，沿途就近上下车的，分别这些站点是兰州西站高铁站、兰州中心省博物馆、省妇幼、小西湖省肿瘤医院、兰大二院西关十字、新胜利宾馆、南关十字、静宁路十字、东方红广场西口、国防百货、邮电大楼、兰州火车站、五里铺地铁口、省人民医院兰大医院、兰大地铁口、燕滩家具市场、万达广场，最后呢是良志汽车城。白银市区是上门接送的，它呢是电子围栏内上门接送，购票的时候选择就近方便乘车的站点就可以了。具体的发班时间，兰州的发班时间早班6:10到末班5:40，提前大概30分钟就开始接人了。比如说6:10的这一班，提前大概30分钟，5点多就已经开始接人了。白银的发班时间早班9:10至末班晚上8:40，同样也是提前半个小时就已经开始接人了。那么购票渠道也跟大家来说一下，主推的购票渠道呢叫做兰州桃海出行、兰州交运出行，也有一些其他合作的分销渠道，分别是出行365、甘肃出行、畅游兰州等等。那么您购票成功之后，可以通过购票渠道兰州桃海出行、兰州交运出行，在这个公众号啊或者是小程序内查看车辆的信息、驾驶员的电话等等。如果说您有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啊。这个主推的兰州桃海出行的咨询电话呢是0931-7711-666，0931-7711-666。兰州交运出行的咨询电话是0931-8817-654，0931-8817-654。这个往返的定制客运已经开始了，昨天开始运营了。那如果您有需求，可以进行相应的了解，如果有想要咨询的，可以电话号码进行咨询。

0: 035交通快报。
1: 交通快报继续来关注高速道路方面的最新提示啊，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在国三联或高速瓜兴段柳园北主线收费站向西约1公里处呢，发生了交通事故，除日期间往兰州方向是单车道通行的，提醒您减速慢行，注意安全。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陇南部分路段有小雨，其余路段天气晴或多云，其他各路段目前也是车流适中，通行秩序良好的。而直播间监控大屏目前能够看到兰州市区呢整体道路通行情况，在这儿也要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啊。东港西路兰黛苑门前到五里铺十字省一门前目前正在排队缓慢通行的过程，车流比较密集，提醒您注意。瑞德大道畅通，火车站站前广场畅通。此刻还能够看到的是目前车流比较密集的路段啊，我们帮大家来看一下，在燕儿湾路出现了排队缓慢通行的情况，其他都还好，道路是基本畅通的好消息。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南昌路此刻有短暂的排队，提醒大家就在这个圣达希尔顿的门前，行驶压力是比较大的，十一中门前平凉路上车多流量大啊，大家注意一下。南北滨河路方面呢，目前能够看到的北滨河路是畅通的，南滨河路市委门前东向西，然后中山桥西向东有短暂的排队，其他都还好，莫沟沿牛肉面馆门前堵车情况比较厉害，各位要注意了。还有二十七中门前正在排队缓慢通行的过程。再来关注黄河北片区此刻是基本畅通的好消息，来看一下雁滩片区啊，目前整体道路也是一路畅通的，没有出现特别拥堵的路段。七里河呢依旧是瓜州路，还有省妇幼门前兰州中心北街车多流量大，这个时间段龚家湾片区武山路车流比较密集，还有能够看到的是雁家坪北路有排队，其他都还好，更多路况请您持续关注甘肃交通广播。
2: 您好，欢迎光临交通你发言直播间，这里有新鲜的交通资讯，权威的案例解读，贴心的出行服务，这里有你开车出行的好伙伴，这里是甘肃上空值得信赖的声音，交通你发言，期待你发言。
3: 甘肃应急，应民所急。今天和您一起来了解乘坐地铁如何防止被门夹。一、站台候车时，请按地面箭头指示站在黄色安全线外，切勿倚靠撑扶站台门。高峰期间，如果本趟列车上不了，应后退到黄线外等候下一趟列车。第二，当灯闪铃响时，车门站台门关闭时，切勿抢上抢下，遵循先下后上原则。第三，上车后尽量往轿厢中部走，靠近车门附近的乘客，当车门开关时，应该注意收拢头发衣物，并拿好随身物品。关于地铁站台门、车门的三个误区来了解。误区一是，站台门、车门遇阻就一定会弹开。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地铁的站台门、车门和电梯门不同，车门和站台门的防夹保护功能对被夹物体的厚度有一定阈值，过小或过薄的物体可能无法被正确感应到，一旦盲目冲门，很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误区二是，站台门、车门会反复开合，当站台门、车门反复弹开次数超限制时，门将保持常开状态。因未接收到站台门、车门关闭良好的信号，列车将无法开动，这时需司机或者车站人员进行紧急处置，因此势必会造成列车延误，且影响后续列车的正常运行。误区三是，只要挤进站台门就能安全上车。有些乘客认为只要挤进了站台门就一定能够顺利挤进车厢，这恰恰是最危险的，因为很有可能被困在站台门与车门之间。那么被门夹住该怎么办？被站台门夹住，乘客可以来按压站台门轨道侧手动开门把手，如果没有该把手，则应立即大声呼唤站台工作人员寻求帮助。通常地铁列车内设有乘客紧急对讲报警器， 被车门夹住时，乘客可按压此处来呼唤司机寻求帮助。当地铁门闪烁，蜂鸣器响时，代表不能上下车，而不是快点上下车。宁等一趟车，不抢一扇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应急帮帮忙，您的安全锦囊。

0: 直在路上行走，却从未思考过脚下的路。你一直在城市穿梭，却从未留意过路边的灯。
1: 今天，甘肃交通广播《交通你发言》栏目发起倡议，让我们一起为交通出行出一份力。
0: 如果你出行在路上，发现任何交通问题，从即日起都可以发送关键词“交通”到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交通你发言记者每天根据您的意见前往实地进行调查，让我们一起排查兰州交通问题，共同助力道路畅通。
2: 关注交通热点，专注交通维权，倡导文明行车，共建美好生活。甘肃交通广播为您带来交通你发言。
3: 北京时间10:55呢，到这里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子轩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彦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视听甘肃 APP， 找到甘肃交通广播，添加收藏，您就能够随时随地的收听和点播我们的节目了。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大玩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周三早间的9点交通你发言，再会。

0: 我们细心关注您的衣食住行，我们贴心满足您的精神追求。 FM 103.5 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说热点，刷头条，极速100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3: 北京时间11点01分，进入到资讯领先，来关注一组新闻。我省两首原创村歌《莫高里人》和《大眼睛莫叫彩礼把嘎鸳鸯拆散》荣获山河回响，共庆丰收。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总决赛一等奖。今年以来，白银市共保障城乡低保对象10.2万人，特困供养对象4901人，实施临时救助30000余人次，发放救助资金4.56亿元。财政部税务总局12号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到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10月11号，上海口岸入境外籍人员突破3.1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数量历史新高。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成员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宁夏银川市开幕。欧盟理事会宣布将针对化学武器扩散与使用的限制性措施框架延长5年，至2031年10月30号。本段资讯领先由王欣怡编辑，王林为您播报。12点继续关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到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 0931-8569-666和我们取得联系。
1: 泡温泉，看日落，
4: 哇哦，好美哦！
1: 望云海，捡贝壳。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用眼前的风景唱出心中的歌。不要犹豫，别再等待，旅行大玩家现

旅行大玩家现在就出发，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如约守候在这一个时间段啊，和王林一起出发。今天呢是星期二尾号二和七的九座以下小型客车，早间七点半到晚间八点不能够在兰州市主城区上路行驶，0.75吨以下的货车呢执行的是高峰限行的规定，限行时间为早间七点半到九点，中午的11点到12点30分，还有晚间的17点到19点30分。在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的时候呢，看到啊有位朋友在问啊，今天下午会不会停机检修？今天下午呢是正常停机检修啊，在5点钟的时候呢，我们会恢复正常播出。那战神呢也在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打卡报道了啊，他让玲玲打个卡。听众朋友们想到哪儿去玩呢，就听1035的旅行大玩家，有好吃的，有好喝的，有好玩的，就听主播王林给大家推荐哦。祝所有听众朋友们听得开心，玩得开心。有了战神，每天的广告位都不会空啊，而且每天的广告位内容还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王师傅呢也非常的贴心，送来了热茶啊。你怎么知道王林这会儿特别的口渴呢？所以啊，还真的是老朋友最了解老朋友的需求了啊。那大家伙呢，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调频广播来收听节目之外，还可以通过网络收听的方式，比如说在视听甘肃客户端页面下方菜单当中选择直播，点击选中广播，然后找到甘肃交通广播之后呢，按下播放键就可以听直播啦。当然了，大家呢也可以在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拉页面一键点击听直播，同时呢去下载学习强国云听 APP、 蜻蜓 FM、 喜马拉雅 APP 搜索甘肃交通广播，同样也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如果想看直播的话，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甘肃交通广播，进入到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就可以收看视频直播了。这两天呢，兰州总体天气以晴好为主啊，算是秋高气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甘南、陇南两州是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雪，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那么明天白天到夜间，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平凉等州是多云见阴，部分地方呢有阵雨或者是小雨雪，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兰州今天以晴天为主，风力2到3级，风向偏东风，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7度，温差啊有16度，所以早晚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啦。每天都在提醒大家，希望这个秋天啊大家是一个不感冒的秋天。

吴师傅呢也稳稳的啊坐在了这个后排座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那既然大家伙都到齐了，咱们今天要去哪儿也不卖关子啊，这个十月中下旬呢，河西走廊秋色正浓，那本期的目的地就是嘉峪关。这里呢南有祁连雪山，北有黑山，两山之间呢只有15公里，也是河西走廊最狭窄的咽喉地带了。那么一座黄土夯筑的城池，伫立650多年，也是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古丝绸之路的必经关口，也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今天呢我们将从关城的历史、玩法、周边的景点、美食、行程这几个方面呀、给大家来总结一个详细的游览攻略。当然了，喜欢观鸟的好朋友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在嘉峪关特别适合观鸟的目的地。君君在大宽视频在线啊，来报道了。他说：“林妹妹，我在万辉给你报道了。这会儿万辉的路况怎么样呀？我来帮你看一看啊。万辉现在的万辉，哎，整体来说通行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不过，君君呀，你可千万千万不敢去甘肃省中医院门前的这个路段啊。这会儿呢，东西双向都是车流量大，通行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捎带脚的给大家播了个路况啊。如果想了解哪里的即时路况信息的话，也可以留言给王林，王林会实时给大家来播报的。”

0: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哎，这养花可不简单。
2: 是啊，早上6点必须开始调土，
1: 9点到11点先来个大水漫灌，
2: 11点到12点半再来个精准滴灌。
1: 下午啊，2点到4点要疏蕾，
2: 4点到6点先来点有机肥，
1: 6点到8点还需要复合肥，
2: 8点到11点还得来点微量元素和微生物。
1: 哎，这周末也不能放松啊，
2: 周六得有营养剂。
1: 没错，周天要调整塑形架。
3: 我说二位啊，这盆花开的倒是整齐，可是。看起来不太高兴的样子。
4: 哎呀，我可受不了了，我再也不想当花朵了。
5: 成长不该是精密计算的标本，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花期，拒绝被焦虑绑架的童年，守护童真，让快乐自然生长。
6: 喂，爸爸妈妈，周末能带我出去玩吗？
7: 当然可以啦，宝贝儿。
0: 成长不是竞赛，倾听花开的声音，需要时间的温柔。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8: 报1035交通快报。
9: 此刻在兰州市第四中学门前，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尤其在建新肉菜市场的北门啊，这个位置出现了长时间的排队等候情况。那上一时间段提到的甘肃省中医院门前东西双向的车流量大的情况呢，在这一时间段已经得到了缓解。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西站十字和七里河桥十字啊，这一时段车流量适中，道路通行正常。如果最近呢有想去省博参观游览的好朋友的话，完全可以考虑错峰出行了啊。因为最近呢省博门前已经没有什么旅游大巴了，说明啊这个参观的游客呢没有那么的多了，参观体验呢也会更加的好一些。在小西湖立交桥桥面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大，有短时的排队等候情况。那如果有了解这个拥堵原因的司机师傅呢，也欢迎啊在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给王林来分享一下，因为我看的这个排队等候的车队还是挺长的啊，具体什么原因也请大家来说一说啦。解放门立交桥桥面呢四个方向车流量适中，道路通行正常。中山路呢也是一路畅通的好消息。那汇盛购物门前南向北的方向虽然车流量大，但是不影响正常通行。中街子这条路现在呢会有一个短时的排队等候，希望大家呢可以稍微耐心一点再等待通过。那在邓园现在南向北准备进入到南滨河路的这一条辅路啊，车流量大，会有短时的排队等候，主要右转呢还要来看一看从西边过来的车流，还是需要来避让一下的。在读者大道南河新村小区的公交车站位置，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大，通行速度比较缓慢。那么东港西路的兰大医院门前，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通行速度比较缓慢。那如果出行在路上，大家还了解到哪里有一些这种路况问题的话，也欢迎及时的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最后呢再来说一下啊，在兰州市第27中学门前，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大，通行速度比较缓慢。

0: 泡温泉，看日落。
1: 哇哦，好美哦！
0: 望云海，捡贝壳，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用眼前的风景唱出心中的歌。不要犹豫，别再等待，旅行大玩家现在就出发。
2: 闺蜜休假去哪玩？
3: 孩子假期去哪玩？
4: 毕业旅行去哪玩？
2: 快来问问1035去哪玩。
5: 魅力嘉峪关专栏由嘉峪关市文化和旅游局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广播传媒中心共同制作播出。
6: 明洪五年的公元1372年，征西大将军冯胜啊收复河西，看中了这个嘉峪山路，西面呢戈壁可以作为战场，那东面的酒泉呢可以作为后盾，山下的九眼前呢可以应马，于是黄土夯城在嘉峪原上拔地而起。此后的160多年，内城、瓮城、罗城、外城层层加筑，形成了城内有城，城外有墙，墙外有壕，重城并守的防御体。

体系。到了像弘治、嘉靖年间呢，官城啊又不断的去加固修缮，逐渐成为明长城西端的军事指挥中心。那作为明长城保存最完整的关隘，它横卧于河西走廊的旷野，飞檐阁楼呢在日光下显得格外巍峨，古道向远方延伸，把600多年边塞风云与丝路往事铺展开来。这走进关城呀，花岗岩条时啊被这个岁月还有车轮，其实你仔细去感受的话，磨的是凹凸不平的，深浅痕迹呢也是中外的商旅、使节、戍卒往返留下的印记。那站在内城回望，光化楼、柔远楼、嘉峪关楼三座三层三檐，这个楼阁啊在同一个中轴线上依次排开。那东门的光化呢寓意紫气东升，西门的柔远呀寓意怀柔致远，安定西垂。关城的设计呢还是非常精巧的啊，城中有城，楼楼相连，关楼、敌楼、箭楼、角楼、闸门楼共14座。那内城的周长呢640米，墙高啊能达到9米，再加1.7米的垛墙，总高呢超过了10米。墙呀用的是黑山粘土、暴晒沙草籽掺灰浆、棉麻、糯米汁，修好后呀射箭验墙，箭头呢碰墙就掉，这个还算合格啊，就是这个箭头碰到墙上之后箭头它会折断。那城中呀还有游击将军府、关帝庙、文昌阁、戏台等建筑，军事、祭祀、文教、娱乐功能一应俱全。关于定城砖的传说呢，说这个工匠呀一开砖精确的算砖，最后剩下一块放在西瓮城门楼后的檐台上，这谁也不敢动。而基石验明的传说呢，则让墙砖在清基时发出这种验明般的回响。那古代出关还要验关照，类似于通行的文牒啊，后来请多关照呢一词也是由此引申而来的，也给雄关增添了几分人情味儿。那游览建议呢大家从这个东闸门进，经光化楼、内城、柔远楼、嘉峪关楼到罗城，再看瓮城、角楼和长城博物馆。那关城呀留3到4个小时，摄影爱好者呢可以留半天。下午的光线斜照夯土纹理是最清楚的，夕照呢把风穗染成暖金色，祁连雪山在蓝天下沉静的铺展。那夜里呢光影漫过城垣，蓝金交织，把戈壁沙滩、寒月枯树绘在墙上，城洞通向灯火公明的这种古街巷道啊，十月的中下旬的夜游时间可能会有所调整，所以呢，建议大家最好能够提前的去从官方渠道了解一下这个夜游关城是否还会开放，再去预约门票。并且呢一定要带上身份证了。那么我们在后期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在冬春季来临的时候，在关城的门票呀还有游览的内容上是否有一些调整。那从兰州出发呢，高铁是最省心的啊。那兰州西到嘉峪关南大约4到5个小时，出站打车进市区，再转车到关城。那普速列车呢可以西发招致，自驾走连霍高速大约700公里，7到8个小时，一般就8个小时过了，因为中间还要休整嘛。那飞机呢1个半小时，但是航班比较少就不推荐了啊。市区到关城大约6公里，打车15到20分钟。关城悬臂长城第一墩之间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啊，建议大家呢能够买联票，它有一个景郊的区间车，或者呢咱们还可以再去自驾呀、拼车呀，再就方便去周边玩一玩了。那十月中下旬的气温呢一般是0到15度。来我们看一下今天啊这个嘉峪关的天气，高温18度，低温6度，晴转多云，这个气温还算是比较低的了，而且风大干燥。那寒潮呢有的时候说来就来，防风的外套呀、保羽绒呀、围巾呀、帽子啊、手套呀、防滑鞋、防晒霜、墨镜、润唇膏、保温杯，咱们如果去到嘉峪关的话都一定要带上啊，要不然去那儿
你总会觉得自己干巴巴的，有点不舒服。当然了，如果大家此时此刻有一些关于嘉峪关的美照，也欢迎大家能够分享在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现在11:30。
1: 妈妈，
2: 妈妈，
1: 妈妈。
3: 小时候，
1: 妈妈，
3: 你一喊，
1: 妈妈，
3: 全世界都有回应。你哭，有人抱；你怕，有人打。你往前走，总有人在身后，稳稳拖着你。
4: 妈，我正忙呢，我等会打给你。
5: 孩子，
0: 我们总以为时间还很多，忙着赶路，忙着长大，却没发现他们正在悄悄变老。曾经为你遮风挡雨的人，也会慢慢走不动，慢慢听不清。
3: 别让爱只剩下回声，别让那句我很好藏着没人听见的孤单。
6: 妈，回来了。
3: 笑是岁月漫长里你愿意回头给他们一声有温度的回响。
7: 泡温泉，看日落，
8: 哇哦，好美哦！
7: 望云海，捡贝壳，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用眼前的风景唱出心中的歌。不要犹豫，别再等待，旅行大玩家，现在就出发！
9: 休假去哪玩？
10: 孩子假期去哪玩？
11: 毕业旅行去哪玩？
10: 快来问问1035去哪玩。
12: 魅力嘉峪关专栏由嘉峪关市文化和旅游局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广播传媒中心共同制作播出。
13: 重阳节敬老爱老助老，甘肃省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携手宝鸡尼男装走进爱在敬老院，为老人呢送上节日的温暖与关怀。在此次捐赠当中，宝鸡尼男装精心挑选优质服装，传递节日祝福。宝鸡尼服饰始创于1991年，专注高端精英商务定位，品牌讲究面料与工艺，以优雅个性的新绅士风格为都市精英塑造成功形象。这关城之外呢，周边其实也是值得一逛啊。悬臂长城在关城以北的黑山峡口，距关城呢大约有8公里。明嘉靖年间修建，长城沿陡峭的山脊攀升，远看呢像挂在山壁上，登高呀可以俯瞰戈壁绿洲。风大一定要注意啊，站稳一点了，尤其是体重比较小的朋友。那建议呢，1.5到2个小时，就是1.5到2个小时啊。长城第一墩呢又叫讨赖河墩，位于关城西南的讨赖河北岸，是明长城最西端的第一座墩台。讨赖河大峡谷呢陡峭苍凉，吊桥横跨，影视基地和戈壁景观都特别适合去拍照。建议在这儿也可以玩个1-2个小时。那紫萱葡萄酒庄呢有酒窖、品酒和葡萄园的参观活动啊，节奏算是比较轻松的，1到2个小时刚刚好。那市区的东湖生态旅游景区呢有湖面绿地，还有气象塔，傍晚散步舒服，带娃可以备选啊，这个方特欢乐世界，还有丝路神话。那进入到10月中下旬的话，可能有一些游玩项目啊，会因为风大或者其他的天气原因，停止使用。大家呢，最好能够提前去跟官方打一个电话，了解一下，再前往欢乐世界。这10月中下旬呢，最不能错过的就是金塔的胡杨林了。它位于酒泉市金塔县城的西北，距离嘉峪关大约1个小时的车程。10月中旬到10月底呢是最好的。金波湖倒映金黄的胡杨，沙枣林、红柳和沙漠交织在一起， 建议在这儿啊多玩一会儿，四个小时左右。那周末呢尽量是早出发，如果时间宽裕的话，可以顺路啊去酒泉的西汉圣迹，也就是泉湖公园，看一看霍去病清酒入泉的传说，登钟鼓楼，感受酒泉老城。那嘉峪关的美食必须首推的就是烤肉啦。这大唐美食街富强市场选择是比较多的，羊肉串、烤羊排、还有烤羊腿、烤饼配杏皮水都是河西夜晚的标配。早餐呢一定要尝一尝糊锅啊，鸡汤胡椒打底加麻花、面筋、粉皮啊，暖胃扎实，还有搓鱼子炒泡着，这个听起来就有点像张爷的饭了啊。还有羊肉粉汤，沙葱炒蛋，让皮子口味呢偏重，可以提前给后厨说一下啊，一定是少盐少辣。如果是两天一晚的行程的话，可以这样来安排一下啊，就是第一天兰州西乘早班的动车到嘉峪关南，中午呢入住市区，下午游关城和长城第一墩，傍晚呢看关城夕阳，晚上啊关城夜游或者是逛大唐美食街吃烤肉。那第二天上午呢再去悬臂长城。为什么是第二天上午去呢？一个是时间紧，再一个呢，如果你买的是联票的话，它的有效期我记得应该是三天，所以大家啊，不要说把这个行程赶得那么紧，让自己太累了。那下午呢，就可以去金塔胡杨林或者是紫萱葡萄酒庄二选一，在

返回嘉峪关南站，乘坐动车回到兰州。如果是三天两晚的话啊，那就更加的轻松一些了，节奏会更舒缓。第三天咱们就把东湖生态旅游景区、酒泉西汉胜迹加进去，返程呢会更加的从容。那门票呀还有区间车，大家呢就以官方平台为准，联票有的时候会更划算一些。关城呢建议就玩三四个小时，悬臂长城的话两个小时左右，第一墩的话一个小时多一点就可以了。那金塔胡杨林如果要拍照的话就要预留四个小时。那十月中下旬的胡杨季啊，周边的酒店还是比较紧张的，最好呢能够提前订房。那自驾呢也一定要注意横风和限速，戈壁路段还有加油站的这种间距是比较大的，那就一定要把这个油加满。那遇到寒潮呢可能会有降温降雪的情况，所以最好还是要准备上秋衣秋裤、毛衫还有羽绒服外套，这都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些装备了。

0: 报，1035交通快报。
1: 此刻呢，兰州市主城区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车流量适中，道路通行正常，不影响大家的出行。但是呢，还是要格外来关注一下啊，在兰大二院门前的路段，现在呢由东向西的方向会有短时的排队等候。那么在南滨河路，兰州民族中学门前一直到中山桥的位置，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通行速度比较缓慢。这一时段在小西湖立交桥桥面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大，通行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呢依旧没有得到缓解啊。还要提示大家，此刻呢在蓝公平路啊，现在呢是西向东的方向会有短时的排队等候情况，只要稍微等待一会儿啊，咱们的这个车流量就会得到缓解。建西西路五威路双洞子交汇十字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有长时间的排队等候，这是一个常态化的堵点了。那么在兰州市第四中学门前的建新肉菜市场北门啊，由西向东，此刻呢也是车流量大，通行速度比较缓慢。再来往安宁看一看，目前呢安宁整体来说通行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0: 泡温泉，看日落，
2: 哇哦，好美哦！
0: 望云海，捡贝壳。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用眼前的风景唱出心中的歌。不要犹豫，别再等待，旅行大玩家现在就出发。
3: 闺蜜休假去哪玩？
4: 孩子假期去哪玩？
5: 毕业旅行去哪玩？
4: 快来问问1035去哪玩。
1: 每天呢在节目当中带大家云游四方，制定出行的线路，找好吃的啊，这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儿。但是出门在外安全是最重要的。平安产险的平安行境内旅行险真的特别不错，不管你是飞去新疆坐高铁逛江南，还是大巴进山，它呢都能够按照你的出行方式把保障配齐，家人朋友一起走的话也能够一并覆盖。另外像旅途里的意外险也都有的选，山河那么大，慢慢看就好了。需要了解保障细则和投保的话，打开平安好车主 APP 就可以查得到，也能够直接办理投保。假期旅途平安好车主，愿你一路风景也一路安心。

0: 魅力嘉峪关专栏由嘉峪关市文化和旅游局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广播传媒中心共同制作播出。
1: 继续来逛逛嘉峪关啊！如果说咱们去到嘉峪关只想着去逛关城啊、悬臂长城啊，还有第一墩啊，其实呢，咱们就没有发现一个立体的嘉峪关。下面呢，给大家总结了嘉峪关的六家森林氧吧。其实闲暇之余啊，我们还是可以去逛一逛的。首当其冲的就是嘉峪关东湖生态旅游景区，它呢就在嘉峪关市的南市区，是一个集休闲娱乐、观光游览、气象预测、科普教育、改善生态、承办国内体育赛事、调蓄用水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旅游景区，被誉为戈壁明珠。那东湖生态旅游景区呢，是嘉峪关市城建史上规模最大的生态建设工程。景区呢位于嘉峪关市南市区的新区，总面积165万平方米啊，建有人工湖56万平方米、飘带河640米以及瀑布通廊、景观凉亭、绿色游廊、拱桥码头、铁人三项纪念雕塑和体育赛事转换区等景点设施，是国家体育总局确定的铁人三项运动训练基地和专用赛场，已经连续3年成功举办了国际铁人三项积分赛和亚洲铁人三项锦标赛等各种各样的重大赛事。还有一个氧吧呢，是嘉峪关迎宾湖旅游园区。嘉峪关迎宾湖旅游园区呢，它是在嘉峪关市的西侧，园区是以城市活动休憩、民俗文化休闲、城市主题公园、戈壁植物观赏等等为主题啊。现在秋天的话，颜色应该变得还是挺漂亮的，可能再过到月底这个漂亮的颜色也就稍纵即逝了。那还有大型的娱乐场呀、健身康乐以及休闲区五大区域啊。那像嘉峪关南湖文化生态园，我们也是推荐过很多次了。它呢就在讨赖河的南岸，主要是以水文化、水景观为主题的文化生态园以及商业街。园区道路铺设、绿化还有亮化以及公共服务系统，夜景是尤为迷人的，所以呢这也是当地人啊下班以后消神的好地方。再一个呢就是嘉峪关花博园。花博园呢位于嘉峪关遗产公园的中部，浓缩了戈壁草原和城市公园的景观元素，融合了现代人工与历史生态的景观特点，贯彻并且展现了景观过渡带的机理。占地面积呢40万平方米，花博园里的羽扇豆、亚洲百合、大花萱草还有醉蝶花、异尾、欧洲玫瑰、兰花、鼠尾草、月季、柳叶、马鞭草、薰衣草应有尽有啊，可以说在每一个季节去，从春天到秋天，你都能够欣赏到不一样的花卉色彩。嘉峪关市的森林公园呢，全园啊是以东西走向的广场为景观的中轴线左右点缀的一个景观。那广场以南呢有帐篷亭，主要呢是提供休憩娱乐。广场以北呢有植物迷宫、木平台、仿古廊亭、人工湖、七星连座、沙坑、健身器材、花架等等啊，集休闲娱乐运动为一体。那么经过精心的管理啊，现在呢也成为了嘉峪关北市区人民还有一些家属职工的主要休憩和游玩的场所啦。最后一个要推荐的城市绿肺啊，就是嘉峪关草湖国家湿地公园。这个湿地公园的总面积呢3000公顷，规划核心区域面积呢达到了1379公顷，其中湿地面积就占地啊488.6公顷，按照功能划分为保育区、生态恢复重建区、宣教展示区、合理利用区以及管理服务区等5个区域。那项目呢总投资3亿多元，现在呢还建成了像草湖、芦苇荡、 沙山，泛沙泉，以及他这儿也种了一些胡杨林，狼形湾，风随遗址，李林碑，仙太师拱北，这八大景观，大家去的话也一定要去观赏游览一下啦。在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老朋友清风上南枝啊来打卡报道了。然后呢，战神说啊，他想听到一首来自于周华健《最真的梦》，那马上就送给你了。君君说，刚才那首歌唱的是什么意思啊？那个是一首哈尼族的民歌，它呢进行了现代的改编，叫做《哈尼宝贝》啊，这也是一个传统和现代的碰撞的产物。

0: 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 103.5，武威 FM 94.2，嘉峪关 FM 103.5，张掖 FM 105.2，酒泉 FM 103.5，临夏 FM 107.9，甘南 FM 90.9。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北京时间12:00，北京时间12:00，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公益福彩汇聚点滴爱心，成就大爱无疆，公益与爱心常伴。畅行陇原1035高速路况，
1: 此刻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甘肃省高速公路运营监控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王晨露。晨露，中午好。
2: 主持人，中午好。
1: 请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全省各条高速公路的道路通行情况好吗？
2: 好的，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全线天气晴或多云。需要提醒各位注意的是，目前国受到出江入甘车流量大影响，国300或高速瓜新段柳园北收费站附近往兰州方向车流量较大，车辆通行缓慢，请途经车辆稳驾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如需了解更多即时路况，可拨打12328热线或搜索甘肃高速微信公众号、甘肃高速官方抖音、新浪微博、今日头条了解。甘肃高速提醒您，行驶高速公路时请注意您的车速、车距，切勿占用应急车道，稳驾慢行。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陈露的介绍。

0: 说热点，刷头条，极速一百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1: 北京时间12:02进入到资讯领先，来关注一组新闻。近日，兰州公安发布典型电诈案件预警，梳理近期高发的冒充客服、虚假投资理财、机票退改签三类案件，提醒市民提高警惕，守好钱袋子。甘肃省第二届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日前在天水市开幕，全省107支代表队1872名青少年运动员、教练员参赛，比赛呢将持续到10月17号。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号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五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日前公布，认定北京市门头沟妙峰山玫瑰栽培系统、天津西青沙窝萝卜种植系统等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当地时间10月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本段资讯领先由王欣怡编辑，王林为您播报。一点继续关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到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 0931-8569-666和我们取得联系。

0: 泡温泉，看日落。
1: 哇哦，好美哦！
0: 望云海，捡贝壳，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用眼前的风景唱出心中的歌。不要犹豫，别再等待，旅行大玩家现在就出发。
1: 刚刚过去的2026国庆假期，甘肃的乡村旅游市场的这个热度是持续攀升啊！依托丰富的乡村资源，甘肃省市县村多级联动，推出了主题节庆、民俗展演、乡村赛事、古村漫游、康养度假等多元文旅产品。那游客呢，在乡村山野间赏秋景、品农趣、住民宿，沉浸式的感受陇原秋日独有的松弛与诗意，赏秋漫游呢也成为了这个秋天的新风尚，近郊微度假受到了很多朋友的青睐。那今年国庆假期，我省各地呢推出了一批赏秋观景、农事采摘、田园漫游这种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打造一站式近郊乡村微度假目的地。乡村呢也成为了城市游客短途出游的热门选择，从河西走廊到陇南山水，再到甘南草原，陇原大地秋色如画。那么陇南田河村的古银杏园内呢，游人如织，秋林碧水相映，大批的游客也沉浸式的感受着古村静谧的秋色。定西长家河山楂小镇啊，万亩红果缀满枝头。那游客呢，徜徉在山林间欣赏秋景。张掖国家湿地公园内的芦苇摇曳，游客漫步游览打卡秋景。甘南美人大草原、下河的甘家秘境、迭部的扎嘎纳、阿万仓湿地等景点，也是迎来了秋日最佳的观赏期。那今年国庆呢，乡村的近郊游、微度假游也是持续火热。兰州高兰山的烟雨兰山乡村振兴示范带整合农家乐、星空露营、果蔬采摘、非遗市集等业态，也成为了近郊短途休闲的热门选择。兰州新区的中川青云驿史腊口村，依托改造后的乡村老院落，举办非遗体验、民俗展演等主题活动，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休闲空间。白银市大坪凤园花海呢，繁花似锦，观光小火车呀穿行其中，高空秋千、童趣沙坑等游乐项目呢人气十足。天水市青绢山主打的是温泉康养与亲子戏水，也成为了近郊家庭出游的热门选择。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呢，甘肃各地还推动啊这个农文旅与民俗、非遗、体育、美食、消费等深度融合，推出了一批参与度高、烟火气浓、带动力强的假日乡村文旅活动。庆阳呢依托黄土高原人文底蕴，串联这个药王洞养生

武威市苏武沙漠景区则举办了美食市集，民勤烤全羊、香甜蜜瓜等本土风味啊集中展销。天水的张家川县呢举办了红花牛迎双节以及关山好物惠民生这样的农特产品展销及美食促销活动，让广大游客在游玩的同时可以一站式的去购买到优质的农家产品。

0: 多重保障，早餐宝不断缴，长缴费，把安稳握在自己手中，让日子更踏实，未来更安心。
1: 哇哦！1035交通快报。
2: 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兰州市主城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在安宁区的安宁区政府统办楼门前，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大，有短时的排队等候情况。那么在西站十字、柳家营十字呢，现在是一路畅通的好消息。兰州市第22中学门前呢，此刻也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那继续来看到的是小西湖立交桥桥面南向北的车流量大的情况呢，已经得到了缓解，但是从简沟沿上桥右转准备进入到西京西路的辅道，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呢会有短时的排队等候情况啊。希望我们的司机朋友呢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还是尽可能的能够相互礼让一下。那这一时间段的蓝宫平路啊，现在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通行速度比较缓慢。西关十字整体来说通行质量还不错，南关十字、还有金宁路十字、广场东西口十字、盘旋路十字，四个方向的车流量适中，道路通行正常。但是在蓝衣门前由西向东的方向，这是一个常态化的堵点啊，希望我们的司机朋友行驶到拥堵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稳驾慢行。
3: 泡温泉，看日落，
4: 哇哦，好美哦！
3: 望云海，捡贝壳，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用眼前的风景唱出心中的歌。不要犹豫，别再等待，旅行大玩家，现在就出发！
5: 各位旅客请注意，
6: 从家门到舱门，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金兰飞，如意行，兰州中川机场与你相约空港之声。
2: 由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和甘肃交通广播联合开办的新闻专栏空港之声呢，在每天的8:45到9:00、12:01到12:30、18:45到19:00播出。错峰出发，机票性价比更高。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近期出港机票优惠，兰州飞北京350元起，兰州飞上海330元起，兰州飞天津300元起，兰州飞成都260元起，兰州飞昆明280元起，兰州飞南京290元起，兰州飞乌鲁木齐350元起，兰州飞阿勒泰200元起。甘肃省内的价格呢，200元到300元起，以上票价不含税费。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在兰州西客站设立有空铁岛，位于候车大厅的 B7 进站口，早间7:30到晚间的7:30。这12个小时呢，享受空铁联运旅客来提供航班信息查询、免费休息、自助值机等一站式服务。此外，空铁联运旅客还可以享受到 T3 航站楼的专属值机、专属安检通道的福利。那么您在出行的时候呢，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拨打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931-96556，或者是关注兰州中川国际机场的抖音号来进行线上的咨询。

0: 现在是2:30。
1: 燃气具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发现燃气泄漏，应该怎么办？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第一时间关闭阀门，立即打开窗户通风。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慌乱中打开排气扇进行通风，而忽略了排气扇也是通电的。不要开关任何电器，各种电器开关、插头与插座的插接都会产生火花。此时，如果室内泄漏的可燃气体达到一定浓度，就可能引起爆炸，因此应立即到室外电闸处切断电源。不要在室内穿脱衣服，穿脱衣服会产生静电，特别是混纺尼龙织物，静电也会引爆空气中一定浓度的可燃气体。不要使用电话、手机，通电时电话、手机内部有可能产生微小火花，也会引起爆炸，应远离现场之后再打电话求助。
2: 泡温泉，看日落，
3: 哇哦，好美哦！
2: 望云海，捡贝壳，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用眼前的风景唱出心中的歌。不要犹豫，别再等待，旅行大玩家现在就出发。
3: 你说要自驾318，我说要去草原骑马。
4: 你说要去海边看日出，我说要游遍江浙沪。
3: 想法都很多，攻略谁来做？
4: 别急，打开旅行百宝箱，最精准的出行攻略，让你后顾无忧。
3: 睁眼呢是山川湖海，抬头啊是满天星斗，后排座椅放倒，铺上床垫就成为了卧室，车尾啊支起天幕就有了客厅，那外放电呢接上电煮锅、咖啡机，甚至还有投影仪，一辆普通的家用轿车就可以变成一个微型营地。假日期间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啊一种新的旅行方式，在社交平台上呢叫做床车旅行。

这个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呢也破了1次。从小众到潮流，从标准化住宿到沉浸式体验，当旅行住宿不再局限于酒店车轮上的家，究竟能开多远呢？夕阳西下，天津漫旅途房车露营地上呢，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光，点缀于绿地之间，氛围感十足。那国庆假期啊，游客王先生一家就从山东自驾到了天津，在这里歇脚。那营地除了能够停放车辆之外，水电补给、公共卫生间等配套服务一应俱全。那营地的负责人就表示，11假期的营位呢，从8月中旬就已经开始预定了，还是挺火爆的。而西安的赵先生呀，和家人驾驶的纯电轿车呢，来到了甘肃的甘南旅行。他说呢，车就是他们移动的小家，白天看风景，晚上呢，找观景台、停车场、露营点停车。放倒座椅就是床，主要开销呢是过路费、充电和吃饭，整体啊比住酒店要少一大半。这所谓的床车旅行，主要是指利用这种普通的乘用车啊，通过放倒座椅、加装床垫、遮光帘等简易可收纳的装备，使车辆呢具备临时睡眠的条件，以此来代替酒店住宿的自驾旅行方式。那有多年自驾经验的王先生就说，新能源车用电无忧，有驻车空调。现在呢，很多车企也特别注重自驾游功能，把后排呢做到了纯平，或者是扩大了这种收纳的空间，不断提升了旅居的舒适度。那记者呢就了解到啊，这个旺季的热门景区周边民宿酒店呢，常常是几百上千块钱一晚，而房车一晚的充电费和住车费不过是20-30块钱，那省下来的住宿费啊，就可以用来升级餐饮、购买深度体验的项目等等。来自于安徽的方女士呢，就向记者分享了旅途当中最能够打动她的时刻。这睡在车上呀，有一种特别的体验，尤其是下雨天待在车里，听着雨声滴滴答答，反而呢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更加深层的变化呢是消费的心理。过去旅游往往经历的就是出发酒店景点返回的一个闭环，那现在呢床车旅行则是把路线变成了开放地图，车主呢可以随时停靠在风景边，不再被入住或者退房的时间所束缚。那丝路交旅出行服务研究院的院长桂斌就分析了，床车旅行走热呢，其实是技术的红利、经济理性和消费观念转变交织的演化结果。那消费者正在向追求自主权与个性体验的消费转型，更看重的呢是车停在哪里、风景就在哪里的探索自由，更不愿为溢价服务、商业套路去买单。那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呢，也提到过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结合区域文旅资源，鼓励在风景道沿线、城市近郊等区域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维修补给、水电保障、医疗救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者是改造公共停车场的时候呢，有条件的呀，可以自行设置这种自行式房车和拖挂式房车专用停车位，并且去加强管理，更好的满足房车的停车需求。

0: 你听，这只鸟的叫声和昨天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我听不出来，但天上的卫星听得出来，它在帮我们数着山里的朋友们是不是都回来了。
2: 卫星扫视大地，告诉我们哪里的绿色需要更多。
1: 无人机飞过山林，会把红外相机拍到的珍稀动物悄悄传给守林人。
2: 水下的传感器像一位河流监测者，守护着每一滴水的清澈。
1: 你看，科技走在了我们前面，它替我们把这片土地看了个遍。
2: 但再聪明的科技能看见万物，却还差那一步。
1: 卫星找到的那片嫩绿，你没去采，而是让它长成树林。
2: 无人机护着的那群生灵，你没惊扰，让他们安心路过。
1: 传感器守着的那条河流，你没污染，让它一直清澈。
2: 那一刻，科技的眼睛才真的笑了。这些，他们都看见了。
1: 科技替我们看着远方，而我们把它放在了心上。
3: 泡温泉，看日落，
4: 哇哦，好美哦！
3: 望云海，捡贝壳，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用眼前的风景唱出心中的歌。不要犹豫，别再等待，旅行大玩家现在就出发。
5: 你说要自驾318，我说要去草原骑马。
6: 你说要去海边看日出，我说要游遍江浙沪。
5: 想法多很多，攻略谁来做？
6: 别急，打开旅行百宝箱，最精准的出行攻略，让你后顾无忧。
7: 今天在百宝箱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床车旅行啊。那高速服务区呢，在床车旅行的发展下变化同样明显。过去呢，服务区只服务过路车，如今啊，他们逐渐开始服务过夜车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曲江服务区距离曲江池遗址公园、大雁塔等景区呢，车程大约20分钟，也成为了不少途经或者是抵达西安旅游的床车游客的驻车首选。那曲江服务区的相关负责人就发现啊，近年来在服务区停泊的床车明显增多。原来呢，一天几辆，在今年的国庆节期间呀，床车房车日均可以达到300多辆。那负责人还介绍，服务区划出了一片相对安静的区域，有40多个车位，由保安引导床车停靠。那么服务区内呢，有多种的供水方式，服务司乘不同需求，还有16把快充枪，24小时可用。那床车游客呢，停留时间普遍在1到5天，远高于传统的司乘6小时以上的以内的这种停留时长啊。这也带动了服务区不断去提升经营水平。快速增长的床车旅行呢，在丰富旅游消费形态的同时，也给游客安全意识、服务供给和行业规范管理提出了一些新课题。那对于游客而言，安全和合规是底线。那负责人就说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相关的规定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车子停下来它才是房，行车不躺卧，座椅不拆除，结构不破坏，这呀是咱们行车的安全红线。那针对部分旅行者呢，将车辆停靠在了开放公共区域获取配套资源的情况，不少城市呢也已经出台了管理通告，进一步的去规范停放秩序，禁止在公共场地搭帐篷、摆桌椅、撕拉水电、倾倒污水。对此，受访的专家就建议了，针对床车过夜可以定制更加细化的管理规则，提供价格低廉、权责清晰的过夜配套产品，更好的去满足啊这个游客的需求。 那么有一些服务区的负责人就介绍啊，还有一些营地的负责人就介绍了，营地呢也在和电力部门、商业充电桩公司协商去建设充电桩，满足新能源床车的补能需求。那么服务区呢也会去聚焦这个司乘的需求啊，不断的去完善充电等公共设施的服务，提升管理服务质量，并且探索和周边景区联动，提供旅游路线指引等增值的服务。那针对于部分景区停车场白天紧张夜间闲置的情况呢，天津市自驾游与房车露营协会的秘书长卢山他就认为了，景区的大型停车场可以考虑啊开辟夜间过夜区域，白天呢正常停车，夜间呀变为营地，一地两用。那面对床车旅行带来的消费场景的迁移和结构的变化，那么相关的学者就认为了啊，游客虽然省下了住宿费，却延长了在目的地停留的时间，增加了周边餐饮啊、特色农产品呀、还有文创产品的采购，可以通过推动高速公路开放式服务区建设，把过路的车流转化为夜间的客流，进一步去激活夜间经济。那么经济三地文旅部门自2019年起联合出台自驾驿站区域标准，截至到去年年底呢，已经挂牌了80多家的试点单位。那么收音机前的你是一个自驾爱好者吗？那你是否也期待啊，咱们接下来在高速路还有一些营地的一系列的变化呢？

0: 没扎过没哭。以上呢就是今天旅行大玩家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王林，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呢即将收听到的是完美车时代。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应急广播。
2: 我们细心关注您的衣食住行，我们贴心满足您的精神追求。 FM 103.5 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

0: 13点整。说热点，刷头条，极速100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1: 现在是午间1点，进入资讯领先，来关注一组新闻。为全力配合兰州叶尔湾路、范家湾路到电子街路段重点工程项目围挡施工，兰州公交将于10月15号起对途经叶尔湾路的110路、143路公交线路进行临时调整，待施工结束之后恢复原线路运行。日前，人民银行甘南州分行指导农业银行成功发放30万元畜禽活体确权登记抵押贷款，标志着甘肃省首笔畜禽活体确押抵押融资业务在甘南落地。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进境展品10月12号通关进境。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国际乒联12号公布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玉登上女单世界第一。当地时间10月12号，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国庆节阅兵仪式。本段资讯领先由王欣怡编辑，文佳为您播报。5点继续关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到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或者85696666联系我们。

0: 燃油的脉搏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V8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时代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
1: 现在是午间的1:03，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甘肃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完美车时代。大家好，我是文佳，也是法拉保时佳。今儿的节目是一个小时时间啊，因为下午的2点到5点会进行停机检修的，所以呢时间稍微的紧一点，大家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需要抓紧时间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呢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的评论区上。节目正式开始了，开始的时候呢就有三位朋友已经来打招呼了。先来看看战神，他说文静的文家打卡抢个第一报到了，今天是要检修停机的，一个小时节目，祝你工作愉快哦。你真是懂我啊，一个小时节目工作愉快。不是重点啊，你这个文静的文家，我这个曲调文静已经有40天了吧。为什么取到文静呢？因为自从一个人做节目之后，文静不起来了啊，文静不了一点儿。你说两个人一起做的时候，我可以保持文静一点，人说一个人的时候呢，全文静下来的话可能也不行啊。所以我后来呢就把这个文静这个词儿给它取掉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个人做节目嘛，咋文静呢？文静不了一点儿的情况下的话，就把它取掉呗。谢谢战神啊。老吴说下午好，这是中午啊，还没到下午呢，这是中午大家正要午休的时间段。我每次说了，每次到了中午大家午休的时间段，就到了我出没的时间段了。王师傅也来了啊，两杯咖啡收到啊，提个神儿。好了，现在就正式进入到节目当中了。开场的时候呢，还是来关注一下车圈的新鲜事儿啊。当然呢，大家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的各种问题，抓紧时间发送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的评论区上。
2: 看透参数背后的真相，洞悉行业之内的变化，这里是爱车情报站，用最犀利的视角解读你最关心的汽车大事儿。别走开，情报正在更新。
1: 来更新一下今天的情报，跟大家说点什么呢？其实昨天大概也跟大家讲了一下啊，就是为什么说不太建议大家现在买新能源车马上就下手去买。我总是说买新能源车此时此刻并不是一个好时机，你可以等一等啊，等到本来我说11月份差不多，但是我现在觉得明年的1月份以后会是一个相对更好的时机。或者你现在不着急换车的时候呢，或者说不着急买车的时候，手头有车用的话，你就放到明年下半年再去买。为什么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这个10月10号啊，工信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对外公示了一份文件，这个全称呢是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这是一个征求意见稿。说这个事情之前呢，老吴啊他换了一种口吻，他说中午好，这就对了啊，我就是中午出没的时间段啊。他说我赌你牛大还没吃啊，你赌对了，我牛大到现在确实还没吃，感觉好像没有机会。想想我是一个多么规律的人啊，就是我来之前，来上班之前，我肯定要把这个午饭先吃掉，吃的时间呢稍微要早一点啊。但是呢，等我下了这个班之后呢，其实到了基本上到下午的3点以后，牛大都关门了，我就吃不到了嘛。然后到晚上的话，我

基本上都是去吃正规的饭。什么叫正规的饭？就是家里的饭，或者说朋友聚餐什么的，就没有人去吃牛大呀。所以你看，我一直拖延到现在，我可能还是有点拖延症啊，或者说，我可能现在还不是特别着急想吃它。来吧，回来我们说说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啊，大家听听看。就是等到这些规章制度呢全部都落地之后啊，对于这个车企的限制呢就更加的明显了。这个时候呢，你在买车的时候呢，在各个方向它都比较明确的时候呢，你能够买到这台车就会更加的安心一点，对不对？这个目前的文件其实还是处于一个公开征求意见的阶段啊，正式落地呢是以最终的版本为准的。所以我们就今天还是给大家再简单的说一下这份文件呢，就是针对现在不少新车测试做的不够，急于上市的问题呢，给车企的研发测试定下了一个硬性标准。所以我说这个硬性标准一旦定下之后的话呢，对于大家后期买车买到的这个车情况，可能跟现在大概率就不太一样了。简单说呢，这份文件就是针对于现在不少新车测试做的不够嘛，是不是？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就是文件里对一些网红配置的限制啊。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提及过，比如说全隐藏式的门把手，行车时呢不能够启用旋转座椅，还有零重力的躺卧功能，这些呢只是文件里一部分的具体要求。文件的核心呢是强制车企啊把新车的验证测试要做足，不能够再靠简单化的实验快速的推出新车。其实我们知道以前燃油车的时候呢，要推出一款新车，这个时间跨度还是比较长的，基本上很多车企呢要做这个测试啊，各个验证呢可能要2到3年的时间。但是现在呢，基本上一台车1年之内就会上市了。最近几年的新能源车迭代还是很快的，各种花哨的配置也是层出不穷。但是不少新车交付之后啊，你会发现小毛病会接连出现，市场竞争确实激烈，各家呢都是想着做一个抢首发抢订单的事儿。完整做完耐久高温还有低温等等的环境实验，耗时久，成本也高，有些企业呢就会压缩实车的测试，大量依靠什么呢？依靠的叫做电脑仿真的数据，车子没有经过完整的场景验证就已经推向市场了。这个就是大家口中前一段时间说到的这个速成车的问题。车企呢压缩研发周期，减少测试投入，新车提前上市，车子上市之后呢各种的工况温差，长期使用暴露出来的问题，车企呢最常用的答复就是等 OTA 升级。像你这车一旦遇到一些问题了，你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去解决它，你就等着整个一批的 OTA 去升级。而且呢对待这些问题呢， OTA 似乎成了一个万能的借口，遇事不决就说哎等着 OTA 升级吧。那到底什么时候能够 OTA 呢？这个车企客服也是没个准信儿啊，就是说让你等等啊，等到时间到了我们就 OTA 升级。像有的车主呢说自己这个车的一些问题啊，从买到现在可能也有1年多时间了，说也没有见到过 OTA 给他解决过。所以说呢，新车确实在不停的更新，不停的上，技术团队呢哪有空去修复老款车的一些 bug 呢？这样的话呢，随着时间流逝啊，这事儿要是没人再提了，其实呢它就悄悄的过去了。这个硬件层面埋下的问题啊，单靠软件补丁是很难彻底的根除的。那么购车用户呢，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间接的承担了一部分的实车验证的工作，就是你是做实验的，你是给车企做测试的。这份征求意见稿呢，明确了测试门槛，新车环境的适应性的验证至少是1年，要完成2冬以下的考验，可靠性的路程里程不能够少于3万公里，也不能够单纯依靠电脑仿真的数据呢就完成了全部的申报的审核，就是关键的实验呢需要实车验证去做支撑的。凡是创新结构需要提前完成风险评估，不能够仅凭一台样机就会提交这个申报啊。当然文件呢也是画出了几条大家关心的安全性的约束，一个是全隐藏式门把手，外观简洁，但是车辆断电或者是碰撞变形之后呢，车门可能打不开，影响到逃生。那么车载柔性折叠屏，长期的震动温差变化，故障率偏高。再就是旋转座椅，零重力躺卧功能，车辆行驶过程当中是不能够启用的，这类结构碰撞的时候失效的风险更高。现在呢有一些车型它的零重力座椅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就是正常行驶过程当中啊，它是可以把这个靠背放斜，然后呢基本躺平的状态。

像刹车、应急开门这类的关键操作，要求呢保留实体按键，不能够全部集成在触控屏幕，避免呢屏幕故障的时候是没法操作的。当然呢，这次这个文件还定好了时间节点啊，它不是说一刀切的，也不允许无限的拖延整改。那时间呢，正式是从2027年的1月起，新申报的车型，如果说呢创新设计对应的验证材料不齐，拿不到公告，就不能够上市销售了。已经在售的这些车型呢，最晚到2027年的7月补齐全部的测试资料，存在安全隐患且整改不达标的，这个车就需要停产，必要的时候呢还要实施大批量的召回。不少车企呢，过去是靠这个高频上新来维持热度的，靠新功能去吸引订单。新规落地之后呢，这套开发模式会受到约束，企业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和资金呢，用于路试和环境的实验。新车推出的节奏呢，一定是会有所放缓的。偏重的一些营销卖点、基础的这个验证投入不足的品牌，会面临到更大的压力。行业资源呢，会更多流向愿意投入到长期测试的企业，就是把这个测试要一定给它做足了，该做的都做到了。这个时候呢，你去申报的资料呢，才能够全面达到标准，你这车呢，才可以正式的去上市销售。新规呢，倒也不是说限制技术创新啊，就是企业呢依旧可以尝试到新结构，还有一些新的交互方案。只是呢，任何的新设计啊，都要提前完成极端工况下的失效的验证。像这个外观和功能上的创新呢，是可以保留的，但是不能够跳过安全测试去直接量产。很多设计思路的本身其实是可行的，只是呢，风险没有充分的验证就已经推向市场了。当然呢，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呢，选车的思路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变化。就是过去呢，很多人他也会避开刚上市的新车，等一段时间参考首批车主的反馈，担心验证不足会出现问题。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常常强调的，也是因为呢我们会发现这些问题才会给你做一些提示。就是不要说所谓的各种盲订，或者说呢看到那个新车发布会之后呢马上就进行预定了，这些事情都不推荐大家去做啊。还是要看到实车，一个是看到实车，另外一个呢是要等到最好呢新车，这车是一个全新的车型，你一定要等到大概3个月到半年之后，等到一些车主的反馈之后，你再来确定你要不要买这台车，这是我们经常讲到的一个规则啊。但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能够耐得住这个，有这个耐性啊，等不等得住，有的人他确实是比较急的。那这个新规呢，也是会引导车企呢调整一下资金分配啊，不能把预算大量集中在营销的宣传上，需要分出资源投入到整车的实验当中。所以说呢，这以后啊，就是从2027年这以后啊，它就会慢慢的出现分化，这是为什么我说让大家等的原因。原本呢就完整执行全套测试流程的车企，它基本上就不会受到影响。像有一些习惯于快速迭代、依靠这个噱头走量的厂商，它就需要重新的调整研发和产品的规划。短期的新车发布节奏一定会放慢的，那么长期来看呢，整车的可靠性还有安全冗余的整体水平会逐步的提升啊。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这个词儿啊，还是对大家来说非常重要的啊。格本操人来报道了，他说完美家中午好啊，三杯果皮啊，冷热交替你们给我啊，前面咖啡和热饮，后面就是冷饮，这给我要提神提到一个顶点上啊。一直在路上也说了要被焊死在台子上的文家下午好啊。以前还有个换班的啊，你想想今后和未来吧，啊，都是他单甩，你已经帮我一眼看到头了是吧，你意思说我就永远都不能够停歇啊？啊，不是，你还是得给我一点吃草的时间，对不对？该吃草的时候还得吃草，而且还得细嚼慢咽。一直在路上，你不能够帮我一眼看到未来啊，这样会影响到我的积极性的。谢谢大家来报道啊，也谢谢大家帮我分析了这么多内容啊。有帮我分析午餐的，也有帮我分析未来的啊，你们分析的非常到位啊，我会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啊。好了，下面时间稍微隔断一下，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车。当然你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继续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的评论区，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 135交通快报。
1: 交通快报，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兰州市区呢，来关注一下兰州市的永昌中路上南北双向都是车流量大，出现堵车了。另外，中山路上从西关十字开始到中山宾馆，现在是由南往北的方向车流量显得比较大一些。南滨河路上呢，是在中山铁道附近，由西往东的方向上，目前的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大家出行在路上呢，路遇特殊路况、堵车路段，可以随时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0: 燃油的脉搏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 V8 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时代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4S 店的配置单是不是比天书还难懂？轴距多长算够用？ L2 辅助驾驶到底有没有用？别怕，你问我答，专治选车选择困难症。把那些绕口的专业词换成你一听就明白的说明。正在收听的是你问我来答，你的私人选车参谋随时在线。
1: 你的私人选车参谋随时在线。大家好，我是文佳，也是法拉保时家，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啊。不管您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现在及时来告诉我，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区，我来给您进行解答。这里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不羁的风，他说几乎 T7 纯电可以买吗？是不是速成车？大家现在考虑买车考虑的更深一点了啊，就是不像以前说，哎，这个车到底怎么样呀？你看现在有车友已经提出来了，说它是不是速成车呢？行啊，我觉得你考虑的还是非常到位的啊。这个阿尔法纯电啊，极狐它这个纯电版我觉得是可以买的，但是其实我要说极狐呢，在咱们甘肃省内的销量情况表现的并不是特别好。其实你去看有一些地方可能卖的好一点，类似于像南方一些地方啊，但是在兰州，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兰州还是在甘肃省内其他地方啊，你站在路上去看一看极狐的车能够占到多少，其实数量并不太多啊。当然呢，我要提示你，它不算是速成车。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来自于北汽嘛，就是这些背靠大厂的安全系数还是相对要高一些的。这是北汽极狐推出的啊，中大型的一个纯电的 SUV 车型，我记得好像是13万多起售，是不是？重点核心卖点你去看一下它的这个配置表，就是看一下纯电车呢一定要看一下它的电池是产自于哪里啊。它的全系的核心卖点是全系的这个电池呢都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啊。当然宁德时代现在产电池呢，它也是根据各个厂家的要求啊会推出不太一样的，但是呢基本上最起码宁德时代它是有保障的啊。然后呢800伏的快充和华为的智驾，所以说整体的产品力来看的话，它在这个13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还是比较能打的。关于说速成车的顾虑呢，可以放心的，就是为什么它背靠大厂，几乎背靠的是北汽集团，就是属于一个老牌车企的新能源品牌，所以说它原本是有一定的造车底蕴的，而且它肯定在品控体系方面做的是比较到位的。就是你可能看到的就不是那种所谓的各种贴牌代工啊啊、你懂的啊。车身的安全上呢，就是整车它的扭转刚度做的也比较好，然后呢你去看它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会告诉你说它的那个高强度的钢的占比也接近90%了，关键部位呢也用到了热成型钢，所以我觉得它的安全性硬指标是有支撑的。动力表现方面我觉得还行。

骂，他不是说特别强劲啊，在这个方面他不是特别强。但是呢，高速超车响应也是直接的，毕竟是一台纯电车嘛啊，连续超车也不会衰减，零百加速稍微的弱那么一点啊，因为纯电车零百加速大概达到7秒，并不是说特别强。尺寸方面的话，超五米了，车长超五米了。轴距也超3米了，所以我说它是定位一个中大型的 SUV 啊，后排空间是比较宽敞的啊，也有前备箱啊，前备箱大概有个200升吧啊，所以呢，家用方面还是挺实用的。智能配置方面的话，你要看它的高配版本，它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的配置稍微的好一点，就是只有高配版本搭载的是华为乾坤智驾 ADS Pro 这个版本。带的是192线的激光雷达，其实目前来看也够用。现在不太推荐大家使用智能辅助驾驶在城市当中来用啊，因为我听到的在城市当中使用智能辅助驾驶出问题的太多太多了。因为城市当中呢，遇到不可预见性太多，突发事件太多，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的，它现在基本上是在它的芯片当中是有个白名单的。我曾经给大家讲过这个事情，这个白名单当中的可辨认的这个种类，它呢现在种类并不是说那么的全面，所以说它有时候也会有认错。我曾经说过，说比如说它会把一个塑料袋认成一只小狗，这个时候它会给你进行急刹啊，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认错的状况，所以在城市当中呢，因为它突发状况是比较多的，各种形态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就是道路上穿梭的人呀、自行车啊，或者说呢，这个电动车也比较多，不推荐大家在城市当中去使用带有 L2 加或者 L2 级别的智能辅助驾驶。当然呢，你在高速路上去用一些高快领航，问题还是不大的，因为它高速路上的时候呢，相对的问题会更少一点啊。所以呢，你看你要不要去买它的最高配，去要这个华为乾坤智驾的这个 ADS 5 Pro 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带192线的。我们说这个激光雷达呢，它的线越密，肯定呢它的识别度和安全系数会更高。192线呢就还行，现在还有一些200多线束的，还有呢就是800多线束的，就是一定是越密，它的夹角越密的话，它的识别率会越高。所以呢，就是要不要它，我个人觉得要看你自己的需求吧。就是你买了它，我也不建议你在城市当中去使用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当然高速当中还是可以用的啊。购车权益方面的话，自己去了解一下，因为这个目前的 4S 店会给你一些什么样的权益和现实的权益都不太清楚啊，可能随时会有调整啊，去门店确认这个最新的政策。因为它毕竟是2026年才上市的新车啊，针对于长期的可靠性、保值率这些，我觉得还是需要市场验证的。像现在网上有一些提到说早买锁权益和什么等半年看口碑，两种声音都有，我更提倡的是等半年看口碑。所以说如果你现在很着急，你现在到了一个急需用车的时间段，它也是可以买的。但是如果说不着急的话，你可以再等一等，比如说等到明年1月份之后再去考虑这台车，那么其实相对会说更成熟一点哦。就大概是这样一种情况吧。你大概了解到了以后呢，你就自己来定夺一下，到底是什么件时间去买它，要不要马上去买它，或者说呢，要不要去买它的高配车型啊？这些是需要你自己来做定夺的。总之呢，这个车我觉得问题不大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呢，就是新车嘛，时间上新时间不久的，那我个人建议你稍微的等一等啊。能等到明年1月份就等到明年1月份以后，如果说现在急需用车的话也是可以买的，去 4S 店问一下试驾一下啊。好了，先解读到这里啊，下面时间到了我们的听歌时间段了啊，换档听首歌的时间，大家听听歌休息和调整一下之后，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车。

0: 现在13:30。
1: 他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工作，守护红船坚持了30多年。
2: 这么多年我都围着红船转，红船是我们的宝贝，只要我在岗一天就要守护好它一天。
3: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0: 从小听着父母的红船故事长大，我现在也是一名南湖革命纪念馆的讲解员，成为了一名红船人。
4: 我在这儿，我是
5: 守护红船。
1: 对红船的守护其实也是坚守和传承，红船精神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践行。
6: 燃油的脉搏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 V8 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时代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
7: 看透参数背后的真相，洞悉行业之内的变化，这里是爱车情报站。

0: 用最犀利的视角解读你最关心的汽车大事儿。别走开，情报正在更新。
1: 午间的1:33，欢迎回来，正在收听到的是甘肃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完美车时代。大家好，我是文佳，也是法拉保时家。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了，因为今天是周二下午呢，会进行停机检修，2点到5点之间哦，所以我今天节目就只有一个小时了。哎，王涛啊，说的还挺有意思，文佳姐今天不停车检修吗？今儿停机检修呢啊，停车检修也对，因为我们叫做完美车时代啊，刚好呢是卡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啊，下午进行停机检修的，所以说停车检修也对啊，要停的要停的啊。到下午的5点之后呢会继续播出，所以呢大家可以等到下午的5点之后呢继续来关注节目内容。继续来到我们的这个爱车情报站，还有一些情报没说完啊。当然大家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的发送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的评论区上。先来说一件事儿啊，有关于重阳节敬老爱老助老，甘肃省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携手宝鸡呢喃庄走进爱在敬老院，为老人送上节日的温暖与关怀。此次捐赠中，宝鸡呢喃庄精心挑选优质服装，传递节日祝福。宝鸡呢服饰始创于1991年，专注高端精英商务定位，品牌讲究面料与工艺，以优雅个性的新绅士风格为都市精英塑造成功形象。继续切回到爱车情报站啊，我们下面要说的是有一个超跑啊要停产。这些传奇超跑呢也是因为排放的问题啊，或者说呢现在因为切换到新能源的问题呢，往后可能很多车型都要逐步的进行停产了。这次说的是迈凯伦的 750S 已经确认停产了，也就是说这个传奇的 V8 超跑进入到一个倒计时阶段了。这是知名的跑车品牌迈凯伦旗下的 750S 车型呢，目前正在接受最后一批订单了啊。官方已经确认呢，这款车型会在2027年的时候就正式停产了。迈凯伦 750S 呢，是在2023年4月26号进行全球首发的。它作为 720S 的继任车型，搭载的是 4.0T 的 V8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是740马力。硬顶版呢，0到96公里的加速呢只需要2.7秒，极速呢是每小时332公里。这个车当时在上市初期呢就已经一下子被抢光了，然后呢到2025年啊，就是这个到2025年之间的这个生产的车型全部一下子被订光了。中国市场上市起售价是368万元，需求呢远超官方的预期。2024年的品牌第一季度批发量同比增长28%，官方的明确表示，原因呢在于这个 750S 啊，它的这个强劲的需求。迈凯伦 750S 呢上市至今，精确的销量数据呢官方也没有正式公布啊，但是有第三方的机构估算出全球的总销量大约是5000辆。它呢作为超跑，保有量呢本来肯定就很少。那么英国呢2023到2025年登记注册量呢分别是49辆、91辆和68辆。那么就是这种稀缺性呢反而是更受高端玩家的追捧。更令人关注的是，这个车型呢还被评为是2024 Top Gear 的这个年度最佳的性能车。当时呢这个美国拳王啊，就是梅威瑟也有一台黄色的 750S， 然后呢官方定位和媒体的评价其实都挺高的，这也是证明了迈凯伦 750S 是品牌旗下实打实的一款热门车，也是迈凯伦有史以来最轻最强大的量产超跑。这次的停产呢意味着它的收藏和稀缺价值还会进一步的提升，目前好像还能定啊，有兴趣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定啊，要不然的话2027年就停止了。同时呢迈凯伦还公布了未来45亿的投资计划，这部分资金呢用于研发新一代车型，还发布了全新的品牌的 logo， 计划呢到2028年发布它的量产版的 MCL6GT， 这个呢将会首次搭载全新的车标 logo。 之后呢迈凯伦还会计划推出全新的 SUV 车型，当 当然呢，这个全新的 MCL6GT 呢，作为致敬初代的 M6GT 的概念新作，是把品牌创始人布鲁斯·麦凯伦当年没有能够落地的超跑的愿景，用现代化的碳纤维技术重新的呈现一下。外观呢，取消了复杂的曲面设计啊，低矮的长车头还原了60年代的赛车气质。侧面的大尺寸的进气槽是中置 V8 发动机的输送空气的地方，复古姿态呢和现代超跑的骨架是完美相融了。这个也是 MCL 呢 6GT， 它是自迈凯伦的 F1 之后，品牌再次回归纯手动变速箱，让驾驶者呢重新掌握每一次的换挡的节奏。在电动化的浪潮里，它是守住机械驾驶的魅力。比较特殊的一台车啊，现在呢还会恢复一个手动的变速箱。我也不太会开手动了，虽然当初学的是手动，但是常年不开手动，现在已经基本上不太会开手动了。迈凯伦的这款经典的超跑呢，到2027年将会停产，目前还接受预定，所以呢，有兴趣的朋友们需要抓紧点时间了啊！毕竟呢，这种纯机械的东西，比较特殊的这种车型呢，往后可能会越来越少，越来越稀缺，它还是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的。下面时间我们稍微隔断一下，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车，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问题的朋友们，继续的抓紧时间发送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的评论区上。
0: 哇哦！1035交通快报。
1: 交通快报，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提示大家呢，在西站十字附近，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上车流量显得比较大一些。另外还是在兰州市的永昌中路上，南北双向都是车流量大，出现堵车了。兰州市区呢，在午间其他路段的出行状况还不错啊。大家出行在路上的路遇特殊路况或者堵车路段，可以随时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0: 油的脉搏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 V 八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时代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
1: 发动机里藏着什么秘密？智能驾驶到底有多聪明？别让参数蒙在鼓里，把复杂技术拆开揉碎讲给你听。这里是爱车解码室，一层一层揭开汽车的硬核真相。
2: 现在是午间的1:41，大家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甘肃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完美车时代。大家好，我是文佳，也是法拉保时佳。所剩时间不多啊，因为进入到最后一小节了，还有个十来分钟。大家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任何问题，记得发送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区，看到之后呢，随时来进行解答。今天下午呢，因为要进行评级检修啊，所以呢，节目就一个小时时间。那目前来看，就剩十几分钟了。刚才呢，不羁的风问到的是几乎 T 七纯电可以买吗？是不是速成车？我觉得这样的提问特别好啊。就是能够想到一些细节化的东西，或者说呢，现在大家经常提起到的一些事儿，把它深入化的放在自己选车的过程当中，就是是不是速成车这个问题。所以呢，是不是速成车呢？更多的我们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在哪儿啊？就是在它是不是背靠一些老牌的汽车大厂。极狐呢背靠的是北汽，它叫做北汽极狐，所以说我提醒这位听友是可以放心的，它是属于老牌车企的新能源品牌，所以呢它所谓的造车底蕴和品控体系原本就是有的，不是说完全的那个靠看一些这个 PPT 呀、或者是贴牌啊、代工啊这样的一些速成产品啊，所以车身安全上呢，刚才我也给大家解读过了。到底情况怎么样啊？所以买肯定是可以买的，但是呢，因为是一台新车啊，2026年的新车，比较建议它呢可以多等一段时间。如果说手头有一台老的燃油车在用，而且还能往下用下去，不是现在急需换车或者急需买一台新车的情况下，不是刚需啊，就是提示你不是刚需的情况下的话，就可以稍微的再等一等，等到明年1月份以后再来考虑这台车。去入手啊，中间你可以去找机会呢进行试驾和了解，去多做了解之后呢再来最终决定也是比较重要的。好了，现在这个时间段进入到今天的爱车解码室吧，就是今天说点什么呢，还是做一些回忆啊。别看现在新能源车现在的保有量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时常还是会想起一些经典的老车。就是如果说汽车呢也有属于自己的江湖的话，我们把时间倒推一下，推到20年以前，这个时候呢德系的阵营啊绝对是里面果敢出手的那一派。就是当时他们的表现是什么呢？不怕排量大，不怕造价高，什么技术够硬核就往量产车上装。举个例子，类似于像辉腾，类似于像它的 V10 V12 的发动机，这就是一个一个的传奇，都是那个时代留下来的名字。究竟当年的德国人造车到底有多放飞自我啊？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呢一起走进今天的话题当中，就看看他们当时这个造车整体呢疯狂到什么程度。20年前的德系车，
3: 20年前的德系车到底疯狂到什么程度？ V8 只是起步， V10 才算入局， V12 勉强能坐上主桌。那时候德国人造车不是问够不够，而是问还能不能再加两个缸。慕尼黑、斯图加特、英格尔施塔特和沃尔夫斯堡几座城里的工程师像是集体杀红了眼。今天就带你回到那个德国工程师最疯狂的黄金10年。时间来到1998年，奔驰 W220SG 先把火点着了，空气悬架、自适应巡航、 Coleman 的车机，后来的 ABC 主动车身控制，一股脑往旗舰轿车里塞。 到了改款后的 S600 5.5 升 V12 双涡轮直接做到500马力800牛米。你要知道，这是一台后排坐老板的车，不是跑车。可那时候奔驰想的压根不是老板需不需要500匹，而是宝马和奥迪看到参数表以后能不能睡得着。豪华车从这一代开始已经不只是拼皮子和木头了，开始正式拼谁家的工程师胆子大。时间来到2002年，大众突然比奔驰还上头，辉腾来了。一个卖高尔夫帕萨特的品牌直接要往 S 级和七系桌上坐，顶配上 6.0 升 W12 450马力，四驱、空气悬架、四驱空调全给你安排。为了造它，大众甚至专门搞了德累斯顿透明工厂。辉腾最疯狂的地方不是卖多少钱，而是大众真拿造超豪华车的思路在造大众。别人旗舰车型多少还考虑品牌溢价，大众那时候更像在赌气，我车标虽然不贵，但我偏要让你找不出便宜的地方。同样在2002年，大众嫌一台 W12 轿车还不过瘾，于是第一代途锐诞生了。普通品牌第一次做豪华 SUV， 正常操作是先上 V6 看看市场。大众直接塞 5.0 升 V10 双涡轮柴油机，313匹马力，750牛米，再配四驱、低速挡和空气悬架，后面甚至还有 W12 途锐。现在顶配 SUV 喜欢 2.0T 加电机，那时候大众简单多了，六缸不够高级，那十个缸还不够，旁边还有12个。那几年皮耶希的大众是真没打算给发动机舱留空位。时间来到2003年，奔驰又拉着迈凯伦狠狠干了一把 SLR McLaren 登场，5.4 升机械增压 V8 617马力，碳纤维单体壳，陶瓷刹车，再配那个长得离谱的车头。奔驰平时造 S 级还不够，非得证明自己也能做一台正面对标顶级超跑的东西。最搞笑的是呢，他连变速箱都还是 5AT， 因为当时奔驰觉得现有 7AT 扛不住这台发动机的扭矩，别人的变速箱限制动力，奔驰的解决办法不是少给点马力，而是那就先用能扛住的。同样在2003年，保时捷 Carrera GT 也出来了， 5.7 升自然吸气 V10 612马力，后驱手动挡、碳纤维单体壳，再加陶瓷离合器和 PCCB 陶瓷刹车。最要命的是，这台 V10 本身就带着赛车项目留下来的技术思路，今天一台超跑没有混动、没有四驱，可能都不好意思出来讲加速。可 Carrera GT 那个年代完全不是这么玩，它的态度特别直接，发动机放你后面，离合器给你，方向盘给你，剩下自己练。德国人那时候不是在研究怎么让超跑更好开，而是在研究驾驶员到底配不配开它。时间来到2004年，宝马 160M5 把家用轿车四个字彻底玩坏了。 5.0 升自然吸气 V10 507匹马力，转速能狠狠干到8000转以上，再配七速 SMG。 上一代 M5 还是 V8， 这一代宝马直接觉得不够，发动机缸数再加两个。更疯的是，这东西外面还是一台五系，四门五座，后备箱能装行李，白天可以接客户，晚上油门踩到底直接炸街。别人给行政轿车加座椅按摩，宝马给行政轿车加了两口气缸。同样在2004年，奔驰 SL65 AMG 也没打算让宝马独享疯狂，6.0升 V12 双涡轮，612匹马力，1000牛米，而且还是后轮驱动，注意是1000牛米直接往后轮上送。今天很多大型柴油 SUV 和新能源性能车做到四位数扭矩都要狠狠干宣传，当年奔驰把它塞进一台能开棚的双门 GT 里。最离谱的是 SL65 还有 ABC 主动悬架和电动硬顶，别人敞篷车研究海风和浪漫，奔驰研究的是1000牛米会不会把后轮狠狠干冒烟。时间来到2006年，奥迪 S8 D3 登场， A8 本来已经有 W12， 可奥迪觉得老板也可能嫌车太安静，于是又准备了一台 5.2 升 V10 FSI 450匹马力，再配 Quattro 四驱。这个发动机家族和当时兰博基尼 V10 有明显技术血缘，虽然不是简单把 Gallardo 发动机原封不动塞进去，但光 V10 行政轿车这五个字就已经够离谱。你开着它去公司，看起来只是台 A8，油门踩深一点，隔壁老板才发现你这台行政车好像不太安分。同在2006年，保时捷911 Turbo 又开始卷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3.6 升水平对置六缸480匹马力。更狠的是第一次把 VTG 可变截面涡轮大规模用在量产汽油跑车上。柴油机玩 VTG 不算新鲜，汽油机排温高得多，对材料要求狠得离谱，保时捷偏要解决。再往前，陶瓷刹车也已经开始狠狠干量产。你会发现那个年代的保时捷特别讨厌一句话，差不多就行。涡轮有迟滞，改涡轮，刹车会热衰烧陶瓷，反正问题不能留着。 时间来到2007年，宝马又端出192M3，这次三系也不满足六缸了，直接换上一台4.0升自然吸气 V8， 420匹马力，最高转速8400转。你看宝马那几年的路线就知道有多疯，三系上 V8， 五系上 V10， 七系还有 V12。今天大家都在研究怎么少两个缸还能更快，那时候宝马研究的是车身里面还能不能再塞两个缸。更关键的是，这台 V8 只存在了这一代 M3， 后面再也没回来。有些发动机不是因为不好被淘汰，而是后来这个世界已经不允许车企这么任性了。时间来到2008年，奥迪 RS6 C6 登场，这东西已经属于工程师喝高了的级别。5.0升 V10 双涡轮，580马力，650牛米，夸丑四驱，还有旅行版。你没听错，580马力，10个缸，2个涡轮，最后还给你留个大后备箱买菜。干式油底壳，可选陶瓷刹车也没落下。那时候奥迪对旅行车的理解大概是后排要能坐孩子，后备箱要能装婴儿车，但高速上不能让跑车看不起。这不是家用车，这是发动机部门披着旅行车外套出来炫技。同样在2008年，真正的大结局来了，奥迪 Q7 V12 TDI 6.0升 V12 双涡轮柴油机，500匹马力，整整1000牛米。一台大型 SUV 0-100能干到5秒多，还能配陶瓷刹车，12缸柴油机本来就已经够神经了，奥迪还非把它塞进 Q7。 普通人买柴油 SUV 图的是省油和扭矩，奥迪工程师看完以后说，扭矩是吧，那给你4位数。这台车的出现直接杀死了比赛，尺寸要大，发动机要大，至于有没有必要先别扫兴。到了2008年以后，这场疯狂终于开始收敛，排放法规越来越严，油耗压力越来越大，金融环境也变了。 V10 V12 大排量自然吸气开始一个接一个退出，德国车企也慢慢学会了算账，以前开会问还能不能再加2个缸，后来先问这玩意儿排放能不能过。技术当然一直在进步，可那种不计成本狠狠干机械结构的劲头确实越来越少了。回看这10年，德国车企不是在比赛谁更合理，是在比赛谁先把隔壁工程师逼疯。
2: 刚才呢，回顾了一下20年前的德系车到底有多疯狂，现在就只能到一个回忆的境界了啊！毕竟呢，像这种很有实力的燃油车也是慢慢在减少，毕竟呢，受到各种各样的原因的影响啊。正在说它可能会受到影响，慢慢在减少的时候，才子啊，在路途当中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一台板车，板来了一台法拉利超跑，哎，黑色的法拉利超跑，哎呀，可以啊。仔细看了一下，大概率的这台车可能是啊，因为它只拍了一个后尾部，而且呢是在板车上板着的，可能是一台法拉利的 F8 法拉，这是看一下它的后排气知道的，应该是一台叫做中置的 V8 跑车，也是呢，应该算是吧，法拉利最后一款纯燃油的中置 V8 的车型。这个车目前已经新车停产了啊，所以呢买来的这个车呢也一定是二手车啊，从二手车市场淘来的。当然它确实动力方面还挺猛的，3.9T 的那个 V8 的双涡轮增压的发动机，0-100加速呢我记得是2点几秒啊，2点几也记不清了，不是2.7就是2.9。相比于上一代，其实它走了一些特殊的特点，看它的造型就知道了，源自于 F1 赛车的那个空气动力通道的那种感觉了。好车啊，就是见一台少一台了。清风上南枝这个时候又反应过来一件事，说文佳宝宝下午好，今儿一个人吗？我都已经一个人40多天了，你现在才反应过来我一个人吗？我都是单甩了。王涛说，文佳姐我发错字了，我发的是停机检修，发成了停车检修了。我觉得你发的还挺应景的啊，就是我们是完美车时代，到这个时间段呢就开始停车检修了啊。行了，我们停车检修的时间快到了，所以看看时间呢，我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该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主持人文佳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节目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稍后呢在下午的2点到5点之间呢将会进行停机检修，下午的5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甘肃交通广播的其他节目内容。

中心里冷风吹失了梦，是未过去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

0: 甘肃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 一零三点五，平凉 FM 九八点七，金昌 FM 一零三点五，天水 FM 一零一点零，白银 FM 一零三点五，庆阳 FM 一零六点三，定西 FM 一零三点五，陇南 FM 九一点八。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
1: 我们细心关注您的衣食住行，我们贴心满足您的精神追求。 FM 一零三点五，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
0: 北京时间十四点整，北京时间十四点整，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携手公益福彩，共筑美好未来。

立体声左右声道标准测试电平，正四 dBm 零微优，负二十 dBfs， 频率1000赫兹。

左声道标准测试电平，正四 dBm 零微优，负20 dBfs， 频率1000赫兹。

又升到标准测试电瓶，正四 dBm 零微优，负20 dBfs， 频率1000赫兹。

0: 时光若水，总是无言徘徊在凄然与落寂的青葱季节里。羞涩打过，给我清瘦的年华染上太多沧桑与无奈，而我懵懂的情怀却在渐渐苍老的容颜下，借风昔日的絮语，化作落红辗转归入泥土，至于清香如故。
1: 漫步人生路，几多芬芳，几多花红。

0: 凭栏暗探来时路，如花欲滴般娇艳，熏染了一季的凄凉。兜兜转转，却在某个不经意间就跌落了红尘深处。依稀的梦境，无论如何游走，却始终走不出狭隘的世界。空洞多时的情绪，却怎么也望不到故事的尽头，直至霜华如梦，暗痕飞渡。
1: 今年流逝，多少悠悠时光别恨生，叹一地锦瑟年华，宛如残花影那般，把开到荼蘼的心事了然。书一纸相思的浪花，流连在寂寞的渡口，仍然前华的衣袂怎样飘飘，始终不肯靠岸。而在一旁流浪的彩霞却幻想，缱绻一段时光，氤氲在朦胧的烟雨中，褶皱那一丝丝涟漪，又想勾勒出搁浅在记忆里的碎片，让情节敷上完整的面具，落款重写故事的结尾。怎奈岁月却不肯温柔下笔，回忆又多画了半面青春。
0: 往昔的逝去，青春婉转的岁月里，也只能自己栖身于冰冷的夜色中，伴随着那一盏青灯顷刻间崩塌，却燃尽前程余败的雅怡风韵。几窗外谁遥指花落的哀鸣曲调，在岁运的琴弦上谱写了一首诀别的离歌，饮醉红尘里的那些痴言怨语，落得个仓皇前世寻，一杯未尽，却道人生又几何。
1: 记忆的风似乎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吹痛着过往的脸颊，深邃的眼睛里竟也流出滚烫的泪花，却任由青涩的时光游荡在那些年的午后。恍惚间，我仿佛又回到那些青涩的岁月里，瞥见我的旧时光，还有未曾淡去的欢声笑语，那些熟悉的容颜，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清晰可见，似乎青春一直都在，记忆依旧犹新，什么都没曾改变过一样，而我依然站在青春的舞台上，将人生的天籁一路经典，一路唱。
0: 昨日再现，往事浮沉，一路风景，一路高歌，褪去了昔日的喧哗，如今只剩下迷离的梦境，不知又在何时才回归故里，与安静的岁月里，将这苦涩的记忆一路经典，一路听。

0: 北京时间17:00，
1: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2: 路路通为您带来这一时间段兰州市区的最新道路通行情况。从监控大屏来看，七里河辖区建西西路到武威路路口处西向东的方向车辆较大，正在堵车。东港西路五里铺十字目前堵车方向集中在西向东的方向。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重点关注到的路况信息，下时间段我们再见。
0: 说热点，刷头条，极速100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3: 5:01，现在进入资讯领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闻。甘肃省两首原创村歌《莫高丽人》和《大眼睛莫教材》里把嘎鸳鸯拆散，荣获山河回响共庆丰收。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总决赛一等奖。近日，兰州公安发布典型电诈案件预警，梳理近期高发的冒充客服、虚假投资理财、机票退改签三类案件，提醒市民提高警惕，收好钱袋子。教育部消息，14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 23.3%。 今年1到8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2026年世界卫生峰会当地时间10月11号在德国柏林开幕。本届峰会以“从危机到韧性，从以创新促健康”为主题，吸引超过4000名代表现场参会。本段资讯领先由王欣怡编辑，丫为您播报。6点继续关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到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或8569-666联系我们。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欢乐正前方》，省内车友晚高峰，快乐陪驾。
4: 本节目由冰河酒粮液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冰河酒粮液第7代，30年品牌，3大升级。冰河酒粮液，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5: 得了路怒症，一个传人俩，问我怎么办？
6: 哎，快听欢乐正前方啊！
5: 下班还听正前方，
6: 正前方，
0: 欢乐正前方，年轻态，健康品，
7: 笑气充足才健康，高峰认准正前方，手暖脚暖睡得香，浑身有劲儿开车棒，面色红润万人迷，正前方晚高峰快乐颗粒，别听错了。
0: 欢乐正前方，串起生活每一刻。

17: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甘肃交通广播，下午的5点到7点又到了我们一起相伴的时间，欢乐正前方，我们继续欢迎各位。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我们都有2个小时，这2个小时我们就要一起拉是非、报路况，还要去班味儿。

欢迎已经来打卡报道的朋友，欢迎正在偷偷收听不露脸的朋友啊。今天是周二，又是下午三个小时的停机检修，三个小时没有听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声音，你们还好吗？今天下午三个小时，两个小时继续来跟我互动，在大宽在线、甘肃交通广播以及上乐欢喜三个平台来跟我聊天，来跟我拉是非、暴露框哈。冰河好酒，酒量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四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冰河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冰河年份酒扫码百分百中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儿。这现在口播内容少了，这老觉得我好像错过点啥。哎呀，来，我们看看在三个小时的停机检修过后都有谁已经来跟我们报道喽。看看大宽在线打开的那一瞬间第一个来的是谁。哎呦，第一个来的居然是低调的王师傅。为什么他第一个来还这么低调呢？是因为他根本没有跟我说话，他只是默默的点了个赞。第一个来打招呼的是庄浪河。庄浪河尽管在这个上乐欢喜抢不到沙发，但是今天在大宽在线抢到了。那我们就来恭喜一下难得的庄浪河。庄浪河，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日子得载入史册了吧。然后一个 W 说丫丫感冒好了没有。哎呀，我也不知道，反正就哪哪不得劲儿。君君来啦，在小西湖报道。然后小江江说丫总你好，继续在榆中县向你打卡报道，单甩工作辛苦啦。然后一个 W 那问完我之后报道抢沙发着呢。然后瑶池生灵来啦，小钻风来啦，打卡抢沙发，几点了你打卡抢沙发的？我看看啊，非洲时间现在应该是11:07，对不对？我算对了没？倒退六个小时是11:07吧？都07了你才来抢沙发。然后安静来打卡报道了。然后小钻风问安静说，安静你在安哥拉吗？你为什么要这么问？安静从哪里表现出来他在安哥拉吗？张浪河说感谢鸭总，不不用感谢我，你要感谢努力的你自己。来看看昨天有没有人抢沙发，你看看你看看。一看啊，这个问天他一出手，这个沙发就必是他的无疑。零点整，赛貂蝉压妹，只为我的招财小公主车车抢沙发。我的病友今天好像还没来。庄浪河，你看人家非常的知道的自己抢不上沙发，在1:18的时候说继续抢个马扎字。雨中漫步，早上8:09又迎着朝阳出发了。今天的太阳比昨天还好，今天天气真的特别好。其实今天啊，就应该在下午的时候太阳那么暖和，在黄河边马扎子上一躺，哎呀，碗子们一刮，吃上些什么烤肉了啥的。哎，这么好的阳光我就错得过过的了。140的桑晒在17:00说呀辛苦了，这个死老汉太不仗义了。说美女都累病了也不知道替换啊，哈迪一点都不知道怜香惜玉，这次回来咱们大家给开个批斗会，让好好的反省一下，太不像话了。他倒是想怜香惜玉呢，我锁着成都的柜子里着的，他能有什么办法？然后小钻风说要不是网不好早抢上沙发了，那感谢你在网不好的情况下还能坚持来收听节目啊。谢谢非洲的朋友。一个 W 刘佳明说大全什么来呢？你表达清楚你要问个啥。你如果是想问什么时候来呢，你就把时候两个字打上。

他说你辛苦了，多喝热水。我刚才上节目前还喝了一大杯开水哈。安静说安哥拉是哪里？小钻风说你不在赤道几内亚的吗？你怎么知道他在赤道几内亚？你们相互认不认识啥到底啊？哎呀，反正我就觉得现在容易焦虑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来，咱们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排除焦虑，先听一首歌《荒傻子》嘛。

0: 本节目由冰河酒粮液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冰河酒粮液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冰河酒粮液，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1: 如果说时间是公平的，为什么说它是成功者最宝贵的财富？
2: 在那些被创造出来的时间里，我聆听着风，呼吸着山，把心放空，欣赏更美的风景。
3: 我来啦！
1: 延续经典，是对于10年积累的磨练，启迪勇者去开创崭新世界。欢乐正前方，2023，驾驭快乐的智慧。

小钻风说，我不认识安静，看资料他资料是在赤道几内亚，我资料还在澳大利亚的那个啥凯恩斯呢。然后安静给小钻风回复，没有，我在渝中呢。渝中和赤道几内亚确实差的码子有些大。刘佳明说，丫丫感冒还要上班辛苦了，哎，轻伤不下火线嘛。小钻风给刘佳明说，安静不要彩礼，你可要抓紧了，啥意思啊？你还把谁的心都要操一下呢？你这个非洲人哪怎么净操哈兰州的心啊？哈密尔顿的快乐又来了，说丫小姐姐在石川古梨园准时打卡报到了。哦，原来你是石川的。那我们之前去石川直播干啥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我们啊？当然的是很早之前，有可能是在你小的时候。薛定谔的盒子说，呀我来了，全哥还没来。哎呀，那你知道吗啊，你们把那还不了解吗，那么大岁数。然后小钻风给薛定谔的盒子说，好久不见，嗨嗨嗨，车车来啦。然后发了一个特别可爱的表情，说我可爱吗？可爱，我可怜吗？我的病友来了，病友你好，我跟你说一下，在今天凌晨零点钟的时候呢，你的问天阁又给你的又给他的招财小公主车车把沙发抢上了。然后当时我念这条信息的时候，我发现你还没来，我说我的病友还没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交通广播这边都有谁来了。哎哎哎，这是怎么啦？小钻风说，哦，主要安静是男的 ，W 男女不分，你咋知道安静是男的？薛定谔的盒子说，钻主任确实好久不见。车车说，病友现在来了，行，你来了我就放心了。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第一个来的是大海，在下午的14:16，我们刚刚开始停机检修的时候他就来了。丫丫我到了，今天出车早，辛苦了，你也辛苦啦。哎呦，王师傅在17:01的时候就给我两杯燕咖啡，就损伤了。苏雨蛋子同时也是在17:01，不过比王师傅慢了几秒钟啊，一排红嘴嘴，一排呲着牙。看来你今天高兴得很呐，你是不是把吃加工炒面的钱攒好了？明天更美好，说我看全哥来了没？哎，那你把心放肚子里，那一时半会儿能来吗？说呀，一个人嘛，辛苦辛苦了，感冒好了没？反正就哪哪不得劲儿，反正就是我给平平那天我总结了，我就不适合上班，我就只适合花钱出去了。今天我看，哦，那最早的是一直在路上，最早的是一直在路上。那个大海是14:16来的，一直在路上14:09就来了，拍了3张图片，朗朗的天上白云飘。你第一张图的这个建筑的角度啊，特别像兰州中心，然后这个楼顶上的蓝天白云。第三张图就不像了，前两张那个拍的特别像兰州中心。他说呀，下午好啊，天气不错。然后在17:02的时候打卡，说别忘了打卡。今天兰州的天气也非常的好。哎呀，今天的天气没有了，反正今天天气也特别好，应该是23度啊，是晴天，特别的暖和。然后我今天看好多人都是短袖就出门了。车车说病友来了嘛，然后小钻风说病友来了，男朋友也来了。我病友是车车，男朋友在哪呢？啥？我怎么就没有看着王鹤棣啥？阿爸爸说俺迟到了，依旧单位报到，不过不加班，又在单位上打游戏着了呗。527来喽，说鸭美女下午好，北环路是西，北环路最西边打卡报到。你就佛个安宁不称吗？你是不是又考我？

人呢。哎，你还真考到点子上了，这题我会。哈密尔顿的快乐说，我旁边的同事说这个主持人太漂亮了，说话也温柔。你让你同事好好的多听上两天，你让你同事等着我身体彻底康复之后你再让他听，是不是还能用温柔这个词。说这会儿都争先恐后的说要抢着看你的直播呢，都快差点打起来。哎，同志们不要打，不要打啊、哦、千万不要打，打赢了那个啥，打输了那个啥啊、哦、都划不算，不要打，不要打。要打的话离开我的节目再打，不然我还得被牵扯进去。然后当然也欢迎你的这些同事们啊，成为我们欢乐正前方的听众，每天下午5点到7点过来啊，来。我们这儿虽然现在没有人每天按时考勤吧，哼，我小本本上可都记着呢。啊，车车说今天的温度是8到23度，对，今天特别暖和。哎，可惜吧，这么好的天气那遭到了没有冷气。刘佳明说，丫丫感冒药喝上。哎呀，喝什么药啊。啊，爸爸说电脑带回家去了，现在在单位不加班就是等人了，不打游戏。又等你女朋友吗？赵永庆说，大圈同志好多天没有见了，估计和老太太们跳舞去了摸。那就肯定是这么个呗。因为那天君君他的亲家说着呢，说全哥让嫂子锁到成都的柜子里了，是不是嫂子回成都发现那个108个老太太的事儿了。行者无疆说，丫丫酒还没喝呢。没喝呀，没你安排了吗？没你给我端过来了吗？没喝呢，没喝呢，你都没给我端过来，我拿啥喝呢？我到哪喝去呢？车车说，珍惜这几天的好天气，完了就要大降温了。对呀，这个哎呀，就有一种回光返照的感觉。来，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交通广播这边，16:44的时候，无事，比较聪明的无事，咋收？然后刚才说，听着还是血没回满呢，摸差哈的码子大得很呐。维尼的幸福来喽，丫下午好，维尼也下午好。然后龙行天下说，丫学府路报道，欢迎。战神说，丫宝下午好，今天听声音比昨天好多了，今天有底气了，祝你工作快乐。嗯，这会儿还听不出来，你听哈我骂人的时候，那才叫个有底气。钟尚美说，丫丫你好点没，你快点好起来怼我吧，你再不怼我我也就生病了。你建西西路的房子还没有收拾好吗？你怎么还没有搬着过去？我这两天有点这个元气不太够，只能一次怼一个人，昨天怼哈蛋子的，看我今天怼谁吧。夜空中最亮的星说，呀好，请教一下，嗓子老是发炎不舒服，你们一般吃什么药？我一般不吃药。嗓子发炎，那你有没有去看医生呢？你有在我在这儿问我这个对吧，门外汉的功夫，你去问问大夫呢。然后这个本来秋冬季换季的时候嗓子就容易干啊，然后气候变化也是比较多端，这两天就是温开水要多喝一点，或者呢就泡一点什么胖大海啊这些东西，每天多喝一点啊。然后如果还是坚持不是就是持续一直发炎干什么的话，该看医生看医生啊，我们经常说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啊。你看看这个小钻风扇，哎，我这里18到34度，郁闷了，热死你。然后他说，今年过了2个夏天，甩啥着呢，甩啥着呢，甩啥着呢。我问一下，你们在非洲那个地方这么高的温度，可以去海边看海，可以去海里面游泳吗？夜空中最亮的星车车替我回答了，你不是问我不舒服一般吃什么药吗？车车说鸭总一般喝2盅，然后这个还要喝点度数高些的哦，度数低些的不太行。

0: 然后527说谁在学府路，我刚到。我跟你说一下，龙行天下在学府路呢，你去跟他偶遇一下。至于你们俩怎么相认，那我就不知道了。那个夜空中最亮的星车车还说了，如果实在不行就把酒加热一下。对啊，爸爸说科长要往建西西路搬吗？看来以后跑不了滩滩和港港了。不是，就是他的这个性格哦，他的这个做法哦，特别适合住在建西西路。当然这个是蛋子给他提议的，我觉得这个建议啊特别好。那个谁钟尚美啊，那个刘佳明问你着呢，钟尚美在哪里上班？钟尚美，你刘佳明哥哥问你着呢，你在哪里上班？你在哪里上班？然后哈密尔顿的快乐说，我的那几个同事是外地的，今天带他们来这边游玩，明天就回南京了哦。还说欢迎漂亮的主持人小姐姐去他们那里玩，我特别喜欢吃南京的鸭血粉丝汤，每次去南京的时候我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碗，而且就要吃那种路边的那个苍蝇小馆子里面的那种鸭血粉丝汤。然后去就是每年三四月份去南京的时候吃那些小河蟹小河虾，特别的鲜。那个青团吧，反正能将就着吃上两口，看旁边，取决于旁边谁在。如果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又不嫌弃我的人呢，那个青团基本上就是我吃上两口，嫁给，不想吃了。南京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哈。哎呀，也确实有两年吧都没去了，有机会还是要去再看一看哈。再来看看还有谁。刘佳明给车车说，你好，我是刘佳明。车车说，所以呢。笑看风云说，丫丫，我在西固的最西头打卡，你知道是哪里吗？河口被叫做兰州的西大门。如果你不在河口的话，那就说明你也没有搞清楚西固的西大门是哪，最西头是哪。比鹅聪明的吴氏给小钻风说着呢，小钻风你听着啊，他艾特钻主任，他说昨天我拉了一座非洲布隆迪的乘客，兰大的留学生，所以呢。啊，老吴，所以呢，你是觉着你拉到钻主任的老乡了吗？527问着呢，话说这刘佳明和甄善美的爱情故事到底怎么样呢？我看着这个事情承认的，我们娘家人们这门亲事我们都同意了。啊，同志们，你们都同意了没有？来，同意的扣一。刘佳明和钟尚美的这门亲事我们都同意了。祝你们幸福。然后啊，爸爸说，我觉得也合适，人性些讲，跑丈母娘家也近了，以后跑的就是平平括弧燕家坪，弯弯括弧龚家湾，站站西站十字了。对对对，你和苏雨蛋子啊，就把甄善美安排的啊明明白白的。阿爸阿爸给车车说，你打招呼的对象终止了一个话题。哎呀，然后战神说，丫丫这天气好，你多晒太阳病情也就好了，多喝小米粥，小米粥加点花生米和小枣，对肠胃好的快点哦，加把你辛苦了。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最不爱喝稀饭。我从小到大啊，爱喝的稀饭只有一种，就是小的时候姥姥给我熬的，就是大米稀饭，里面加牛奶，加那个蕨麻，加葡萄干，加红枣，有的时候还要加点桂圆，这是我唯一爱喝的稀饭，别的稀饭我都不爱喝。这两天我外甥女每天给我发信息问我，小姨你好了没有，你喝不喝粥，我给你点个粥。我说粥这些东西啊，对我不好使。小姨要想好的话，一顿爆辣火锅。好吧，那个啥，我们等一会儿再说刘佳明和钟尚美的这门婚事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1: 你听，这是土地的声音， 一粒种子在泥土里沉睡，在风雨中醒来。它走过春耕、夏耘、秋收，才来到你的碗边。但你知道吗？全球每三粒粮食就有一粒被浪费。2026年10月16日是第46个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全球主题确定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面对全球性挑战，科学技术与创新正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力量。十月十六日所在周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题为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让粗粮回归餐桌，让营养融入三餐。创新当下，粮安未来，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 现在17:30，
3: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乾隆盛世，3000翰林，历血披肝，14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2: 经部传圣贤之道，13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载千年兴衰，24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仗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礼度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4: 这文明的鲜活，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2: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4: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
3: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2: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5: 路通为您带来这一时间段兰州市区的最新道路通行情况。从监控到屏来看，盘旋路十字目前东向西的方向车辆较大，正在堵车。金昌北路从广场西口一直到广武门十字，再到南滨河路，南向北的方向有排队等候情况。南滨河路目前的堵点集中在通威路北口，堵车方向是东西双向。另外一个堵点集中在绿色公园路段，堵车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再来看到的是天水路雁滩桥十字，此刻东向西的方向正在堵车。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重点关注到的路况信息，下时间段我们再见。
3: 本节目由滨河酒粮液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滨河酒粮液第7代，30年品牌，3大升级。滨河酒粮液，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6: 每当有9998个人打开汽车的门，就会有6354个人坐在驾驶座上，
7: 6006个人选择了103.5，
6: 5959个人知道了欢乐正前方，
7: 5001个人每天互动，4392人永不换台。
6: 对快乐的一百种偏见都会成为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一百个理由。
7: 欢乐正前方，省内400万听友的晚高峰快乐陪驾。

17:3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我是丫丫。冰河好酒酒粮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四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冰河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冰河年份酒扫码100%中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儿。重阳节敬老爱老助老，甘肃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携手宝基尼男装走进爱在敬老院，为老人送上节日的温暖与关怀。此次捐赠中，宝基尼男装精心挑选优质服装，传递节日祝福。宝基尼服饰始创于1991年，专注高端精英商务定位，品牌讲究面料与工艺，以优雅个性的新绅士风格为都市精英塑造成功形象。这个星期天是重阳节，你们有没有计划带着爸妈去登高高嘞？我跟我妈提前登过了。然后来看看那个车车说，刘佳明，你为什么要申请关注我的视频号？我又不是真善美。七月寒江雪说，美丽的何女神，我回来了，明天中午出发去大理，把你拉上浪浪走吧，来去一个星期可以啊。我好朋友在大理的民宿也正好这个开业了，一直叫我去呢。但是呢，有一个问题，你得赶今天晚上把全哥给我送回来呀，不然的话我明天浪到了节目怎么办呢？啥妈，你说让蓝心带班，那作为我们节目组以外的同事，那也最多顶上一个班两个班，我一个星期不在，全哥如果一个星期也不回来咋整？所以我明天跟你出发去大理没有问题，你今天晚上把全哥给我坐着回来，这个事情就好说。真善美，担子在基业好听呢，我问他了吗？他说，佳明哥哥你把我饶了吧。然后刘佳明那个征上美啊，那说是佳明哥哥把我饶了吧，然后那给你跪下磕头认呢。发的这个跪下磕头的图片话我带到了啊，征上美，那具体他把你饶不饶呢，我就不能替他做决定了。刚才我说这个刘佳明和曾善美的这门亲是谁同意？同意的扣一，老吴了，战神了，好多人都在扣一，人家战神扣给了一排子一。你看娘家人们都同意了。然后刚才不是老吴说他昨天拉了一座非洲布隆迪的乘客，马兰大的留学生，我说所以呢，然后他说所以一下就想起专主任了呀。哦，那是咱们非洲老乡呗。夜空中最亮的星，车车，夜空中最亮的星，让我告诉你，他说我一般喝的是冰冰的啤酒，今晚我烧一壶52度了，尖尖的喝一壶，谢谢啊。你喝上看看对你的这个嗓子有没有什么帮助啊。然后另外呢，就是也要车车和阿爸阿爸两个人敲的一快把大宽在线的屏幕占满了。那个曾善美，那个刘佳明这会儿在不在上？那好像不在啊这会儿。那就祝你们幸福吧。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作为娘家人是不是也得有表示？行，那我们就送给你们这样的一首歌曲吧。

0: 参加社会保险，守护美好生活，按时足额缴费，住劳、养老、工伤、失业多重保障。早餐宝不断缴，长缴费，把安稳握在自己手中，让日子更踏实，未来更安心。
1: 本节目由滨河酒粮液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滨河酒粮液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滨河酒粮液

0: 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1: 历久弥新的经典设计，每一处细节都是多年沉淀后不断蜕变的见证。这一次全新欢乐正前方二三款将为你带来声音画面的双联动感设计。有人追求声音力量，有人享受画面联动，而这一切皆可和谐共生。欢乐正前方，为快乐而生。
2: NAS 悲伤，咚咚咚咚。
1: 欢乐正前方，今日关键词。

17:4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甘肃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大家好，我是丫丫。冰河好酒，酒粮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四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冰河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冰河年份酒扫码100%中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儿。刚才给这个刘佳明和郑尚美啊送了一首歌，然后比我聪明的武士说还好送的不是爱情的枪。我的节目不要品味的吗？啊，我送这个歌的。刚才那个夜空中最亮的星说他今天要听车车的话，热上一壶52度的白酒啊。然后车车说那个尊什么谨遵医嘱啊，本人概不负责。527说什么？听说真善美已经要拜堂了。俺爸爸说像极了科长的克星或者是天敌。幸福来了说看看丫丫看吧，不想让你们看也不行啊，这个大宽在线呢，不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啊。然后车车给阿爸阿爸说，你说这人要是进群了得多热闹。诶，刘佳明不在群里吗？是不是不在？幸福说我是没睡醒的样子，然后小钻粉给他说什么没睡醒，那是今天身体抱恙。嗯，还得是非洲的朋友让他听话，再不揪嘴皮了啊。没有办法，强迫症，嘴皮上一起点皮就得一直抠，抠到破，破了然后又起皮，然后又抠。看看幸福说辛苦了呀，加油。拿啥加油你跟我说。你是给我买好吃的了还是给我买好喝的了？我拿啥加油？战神说呀，小米粥不喝那就做拌面汤，把面倒点水，用手把面搓成小麦颗粒大小，然后切点胡萝卜丁土豆丁，等土豆丁和胡萝卜丁烂了，把面颗粒倒进去煮一会儿，再打两个鸡蛋，把鸡蛋打成花花，然后加点小白菜，这也是养肠胃的拌汤，你试试吧。我光念着我都觉得很复杂。幸福说读音应该读带，什么叫做读带？哪个音？阿爸阿爸给车车说，记得猫和老鼠有一集汤姆扮作秃鹫和一只公秃鹫抢杰瑞的那集吗？我怎么好像没有印象。然后车车给战神说着呢，鸭总能记住的嘛。车车我告诉你，我压根就没打算记，念我都嫌麻烦。青山谷仓问怎么进群，你把你的微信号发到这儿，然后我加你把你拉进去。哦，我们的主人公郑尚美来了。丫丫，我是真的感受到了你吵了的滋味儿。我做啥了？我吵了？谁还能有你吵吗？哦不，你现在是幸福的发吵啊！什么德字儿要念带？德这个字就没有带这个读音，你要不要去把新华字典重新翻着学一下？来吧，我们说事儿吧，看一看今天说的第一件事儿。昨天不是说了一个九五后的女孩办了一个四无婚礼吗？非常简单的，这个婚礼仪式哈，父亲就新娘的父亲上台讲了三句话。其中第三句还是大家吃好喝好，然后没有请伴郎伴娘，没有请司仪，没有这个租婚车，反正就什么都没有弄啊，就简简单单开始。但是他们就把这个费用呢省下来给宾客的这个餐席，
特别的有劲道啊，比如说什么帝王蟹呀、啊、什么鲍鱼啊，这什么黑金鲍啊，这些啊。那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关于订婚的事儿。哎呀，你看我们就着这个刘佳明和张尚美的这个幸福快车，你看我们这两天关注的这个消息。最近呢是在上海，上海呢有一位王先生，他和他的未婚妻是高二的同桌。然后呢携手走过整整7年的时光，哦，那就是从校服到婚纱的又是一个例子呗。然后最近呢两个人就开启了浪漫归途。什么样的浪漫归途呢？他们两个不是在上海生活吗？然后但是两个人呢是河北的，他们就从上海自驾出发，奔赴河北承德老家去订婚。承德大家知道那个避暑山庄那里啊，去承德老家订婚，往返全程超过2800公里。他们俩这个自驾呢不特别，因为从上海往河北开嘛，这不特别。特别的是什么呢？他们自驾的这辆车后边有一个标语，然后呢在旅途的途中，因为车辆车尾的专属标语，它的标语上面写的是啥嘞？写的是带着高二同桌回家订婚了，这样的一个标语。那么他们开车，你想从上海开到河北承德，然后后来又从承德返回去，这一路哈，沿途呢就路上肯定有很多的车，很多的这个司机啊什么都能看得到嘛。这沿途当中就有很多陌生的车友纷纷主动开窗致意，然后闪灯送上新婚的祝福。有一些人呢就把车窗摇下来说祝福你们，然后有一些恭喜你们，还有人说什么白头偕老了什么什么，就说了好多。还有人呢可能车上正好放的那种就是糖果的礼包，开着窗户呢就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哈，然后会把这个糖果的包装呢会给到他们的车里边，给他们送上一路的祝福。然后这个王先生呢他就表示，陌生的车友的暖心举动让他真切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纯粹的美好，真切诠释了人民爱人民的温柔。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件事儿，相恋7年的情侣2800公里订婚路被温柔接住，带高二的同桌，然后开着订婚标语的车，一路收获了车友的祝福。然后啊，爸爸说明天就当是百日宴了，那么百不百啥？那我想吃个百日宴的席，到哪里吃去呢？啥？车车说我们不行也整个四无婚礼，无婚车，无伴娘，无伴郎，当然也无新郎。反正就又回到昨天的那个话题了呗，我们怎么把我们搭出去的礼收回来，对不对？然后幸福说这么是不是不近人情？什么东西不近人情？你说的车车说的这个四无婚礼吗？这个东西我昨天就说了，每个人他的要求不一样，他的关注点，他追求的东西不一样。有些人就喜欢这种简简单单的。因为昨天我们说的这个95后的这个新娘呢，她和她的新郎官呢，两个人都是性格比较内向，不太擅长和喜欢与人太多人打交道，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觉得省去了很多的麻烦，让自己的父母双方的父母不会那么累，让两个新人呢也不会那么的累哈。

让宾客们吃好喝好，这才是最重要的。毕竟婚礼仪式嘛，就只是一个开始，婚后的日子才是两个人要携手经历的嘛，对不对？第一件事说完啦，我们来说第二件事吧。最近是在内蒙古的锡林郭勒，有一个女孩呢，一只手握着蓝色的风筝的线轮，大家都知道吧，就是那个像轱辘一样的那个线轮哈，在草原上放风筝。哎呦，草原上放风筝，那跑起来才是个欢呐。但速，大家知道这个草原上有的时候会有大风，由于风太大，然后线轮上的线呢，它就一路往外跑，最后这个女孩呢就足足拉着这个线，就跑了几百米。结果你们猜怎么着，她那个线轮上有500米的线，一次性就把500米的风筝线全部放完了。结果这个女孩抬头一看，风筝已经小成了一个小点点了，线呢直直的挂在草原和天之间。然后就是拍的那个视频啊，把镜头拉到很大之后呢，还是能看到那个风筝，能看到一点点，就感觉那个风筝已经进到云彩里头了。手里面的那一线轮的线全部都放完了。然后这个网友就说了，这旅游项目我也想体验，城里人羡慕值拉满了。因为咱们在城市里边放风筝的话，它也没有那么大的场地供我们去狂奔呗，就是给你一个500米的线轮，你也放不完，它就挂到那儿了，对不对？它没有那么开阔的区域嘛，所以很多人都非常的羡慕。那第二件事儿就是草原放风筝，第一次拉满500米，我从来没有见过500米的线是有多长。再赶紧说第三件事哈。最近呢，河南一名学生因为换季他过敏了，过敏之后，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这个过敏这个事儿。之前我们在换季的时候每次都要提示大家，如果有鼻炎啊或者过敏症状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像这个河南的这个学生呢，他就是因为换季过敏然后直接住院了，而且他住院之后呢也没有敢告诉家里。但是呢他生病住院嘛，他肯定要花钱，对不对？然后但是他的生活费也快花完了，那住院嘛，你营养也得跟上，也得吃饭呀。然后呢，他就去点外卖。点外卖的时候，他就在备注里写：“老板，麻烦多添点米饭，够吃一天。”这个饭店的老板叫做严玉霞。他看到这个备注之后呢，他就给后厨交代哈，说：“这个把饭加量。”然后把那个青菜放上，另外呢再加一份红烧肉给他，那个肉就不要算到单子里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视频哈，那个老板给后厨交代，说是你再给他装一份红烧肉，然后这个红烧肉就不要下单了，然后呢还给他放了一瓶饮料，还觉得就说是，哎呀，那你看光吃饭也不行啊，就从那个收音机里面又拿出来了。几张100块钱就给他放到这个袋子里。事后呢，这名学生来到严玉霞的饭店说：“阿姨，前两天我在你家点过外卖。”他一边说呢，一边把200块钱递过来。话没说完呢，这个老板严玉霞就全明白了。但是呢，这个老板就没有收下他的钱，就让他拿着说：“给自己买点吃的喝的，有营养的，照顾好自己。啥时候来一阵儿，不缺你吃，不缺你喝。”所以说世间可贵的善意莫过于看见他人的不易并伸手施以微光。这个老板啊，他不是第一次这样善意表现自己的善意，他呢通常就是每天这个餐馆打烊嘛，因为照餐厅他有些菜你放隔夜了肯定也就不新鲜了，那么他打烊之前呢就会把剩下没有做完的食材做成好多份，就去送给环卫工人啊、外卖小哥呀、等等啊。然后他说，咱河南人只要有余力，绝不会让遇上难处的人饿着。第三件事儿，学生外卖备注生病，老板赠送红烧肉，非常温暖的一件事情哈。那这个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和第三件事儿有关。那么第三件事呢是这个学生他点外卖嘛，老板知道这个学生娃娃可能需要长身体，需要营养，然后呢就给他加了一份红烧肉。那么就问问大家，你最爱吃的菜是什么？你最爱吃的菜是什么？就是你每次去吃饭的时候必点的菜是什么哈。
大家可以在

0: 在微信平台还有我们的大宽在线来跟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
1: 甘肃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 一零三点五，平凉 FM 九八点七，金昌 FM 一零三点五，天水 FM 一零一点零，白银 FM 一零三点五，庆阳 FM 一零六点三，定西 FM 一零三点五，陇南 FM 九一点八。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
2: 持续领跑，快乐相伴 ，FM 一零三点五，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
1: 北京时间十八点整。
3: 北京时间十八点整，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福彩公益永不止步。
2: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一零三五路路通。
4: 为您带来这一时间段兰州市区的最新道路通行情况。从天空大屏来看，点沟沿丁字路口此刻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较大，正在堵车。五威路双洞子路段此刻堵车方向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西京路上柳家营十字东西双向正在堵车，另外一个堵点集中在兰州中心门前一直到西站十字，堵车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再来看到的是瓜州路在安西路小学门前路段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较大，正在堵车。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重点关注到的路况信息，下时间段我们再见。
1: 畅行陇原一零三五高速路况，
0: 一零三五高速路况，此刻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甘肃省高速公路运营监控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王晨露，请他来介绍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情况。晨露，晚上好。
5: 主持人，晚上好。
0: 来介绍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情况吧。
5: 好的，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全线天气晴或多云，省内各路段车流量适中，通行正常。如需了解更多及时路况，可拨打12328热线或搜索甘肃高速微信公众号、甘肃高速官方抖音、新浪微博、今日头条了解。甘肃高速提醒您，行驶高速公路时请注意您的车速、车距，切勿占用应急车道，稳驾慢行。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露，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刷热点，刷头条，极速一百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0: 六点零四分，现在进入资讯领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闻。近日，甘肃省征兵工作条例已由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11月1号起施行。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采取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措施，为应征公民提供相应的权益保障。日前，兰州市发布2026年秋季引进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公告，计划引进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428个岗位，1109人，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26号到30号。最高检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近日，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一到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6%。近日，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 本段资讯领先由王欣怡编辑呀为您播报。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到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或8569-666联系我们。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欢乐正前方，省内车友晚高峰快乐陪驾。本节目由冰河酒粮液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冰河酒粮液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冰河酒粮液，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6: 得了路怒症，一个传人俩，问我怎么办？
7: 哎，快听欢乐正前方啊！
6: 下班还听正前方，
7: 正前方，
1: 欢乐正前方，年轻态，健康品。
8: 笑气充足才健康，高峰认准正前方。
9: 手暖脚暖睡得香，浑身有劲儿开车棒。
10: 面色红润万人迷，正前方晚高峰快乐颗粒，别听错了。
1: 欢乐正前方，串起生活每一刻。欢乐正前方，今日关键词。

0: 18: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甘肃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欢乐正前方，我是丫丫。冰河好酒，酒粮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四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冰河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冰河年份酒扫码100%中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就是你最爱吃什么菜哈、来，我们看一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刚才车车不是说要办个四无婚礼吗？幸福说车车思路超前。二牛一虎来啦，打卡报道喽！你这么几天又没来，又是满草原的抓牛去了吗？然后车车给幸福说，那搭的礼总得要点，要回来点呗，就是啥。幸福说对的，给想吃饭的一个机会，其实200也不多，是不是20块一顿饭也行，但是没肉。咋啥你说的咋啥？现在搭理还有搭200块钱的呢吗？清风上南枝来喽。幸福说必点一碟豆芽菠菜，看着累了所以给你加油。小钻风说他不挑食啊，他说一般都是点朋友喜欢吃的点，别人请客朋友点啥吃啥，我请客朋友吃啥我点啥，给朋友点外卖不知道朋友喜欢吃啥就多点些。那如果你点的这么多里面没有一个男喜欢吃的嘞？平安健康来喽，说丫下午好，在哈尔滨打卡哦。诶，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好像和冰雪奇缘好像搞上什么联名了，是不是？我等会儿再确认一下再跟大家说一说哈，好像是，如果是的话呢，咱们的这个冰雪奇缘可以走进现实了。阿爸阿爸说没有最喜欢，只有更喜欢，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菜没尝过，那就说的就是你尝过的这些菜里面你最喜欢啥嘛，那没尝过的那些菜说不定你还都不喜欢呢。幸福说我们搭理就这么哦，那一个地方和一个地方看来这个习惯还不一样哈。哦，青山仓果，你的微信号我收到了，然后到时候我加你，我把你拉进群啊。问天在17:52的时候说赛貂蝉牙西关报道。小钻风说妈妈没来吗？我问问妈妈丫喜欢吃啥。我喜欢吃的习不多了。然后苏雨蛋子说佳明哥哥也是口味重啊、哦、这和艾文臭咸有什么区别？他说丫丫你给放给一首潮湿的心让一潮到底。苏雨蛋子，哎呀你的这个比喻啊我没得说。正大光明来了，说科长只要你和刘佳明成了，出租车顶灯的广告百年好合滚动3天费用我出。哎呀你看看我们这些听众，哎呀争上美，你看看我们这些娘家人。当然这个也都是合情合理啊、哦、因为在人家刘佳明心里争上美那比我美多了嘛。然后君君说丫丫我媳妇明天要去马尔康，回来路过成都把全哥给你叫回来。不成呐君君哥，明天再叫起就来不及了呀，人家那个七月寒江雪明天就要出发呢。我嫂子明天才去马尔康，路过回来的时候路过成都，那能来得及吗？明天人家七月寒阳雪出发，就要出发去大理，就要把我带上到大理浪去呢。今天晚上就得把圈哥给我租回来，最迟赶明天中午也得租回来。你去完马尔康回来才租回来，那你跟没叫回来有什么区别、啊？然后，郑善美这个时候说，那个匠人好像走了，大家不要说。不。这是我们今天快乐的源泉，因为我们闻到了你们幸福的味道。清风上南枝来喽，晚上好，报道啦！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最喜欢吃什么菜啊？
1: 本节目由冰河酒粮店 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滨河九粮液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滨河九粮液，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2: 如果说时间是公平的，为什么说它是成功者最宝贵的财富？
3: 在那些被创造出来的时间里，我聆听着风，呼吸着山，把心放空，欣赏更美的风景。
4: 我来啦！
2: 延续经典，是对于十年积累的磨练，启迪勇者去开创崭新世界。欢乐正前方，2023，驾驭快乐的智慧。欢乐正前方，今日关键词。
0: 18:14，这里依然是欢乐正前方，我是丫丫。滨河好酒酒粮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四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滨河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滨河年份酒扫码100%中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最喜欢吃什么菜哈。幸福说我回家了呀，加油。好的，拜拜啊。爸爸也回家了哦，你终于舍得回家了，你等的人等来了吗？你女朋友等来了吗？不就行。来，我们看一下天平，他说我是素食主义者，在家或者在外面吃饭，炒土豆丝儿是必点的。啊，你吃素啊？哎，我们之前五一的时候去那个渝中那边的山庄，咱们做游戏，然后我记得咱们吃烧烤吃啥的时候，你一口肉都没吃吗？哦，我都没有注意。你这么多年一直是素食主义者吗？哎呀，我还真的没注意这个事儿哈。土豆呢肯定是必吃啊，不管是土豆丝儿、土豆片儿、土豆条，昨天晚上我还切了几片土豆拿空气炸锅烤上了，也特别好吃，我觉得怎么做都好吃。土豆脑袋。然后七月寒江雪说很女神，我爱吃红烧肉、回锅肉、水煮肉、锅包肉、糟肉、腊肉，各种好吃的肉肉。只要是肉肉你都爱吃呗。我以前啊特别奇怪，就不爱吃肉，然后现在呢我就特别爱吃肉。我吃烤肉啊就能吃好多，但是你要说吃什么别的东西的话可能还一般吧。

稀饭嘛是啥意思？你是想说丫丫不爱吃稀饭是不是？你看看你打的那个字儿，不吃恩稀饭嘛。对，我就不爱喝稀饭，我觉得做上些米饭不成吗？天平，你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啊？森林人来啦，主播开心快乐六朵玫瑰花。啊，爸爸说，我必然是等到了，着急的都来不及回复。哎呦，啊，爸爸说，我们今天也准备炸土豆片。嗯，我觉得土豆怎么做都好吃。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最爱吃的菜是什么啊。这会儿我们再来帮大家看一下路况吧，看看哪个路不太堵啊。哎呦，太难得了，燕家坪北路双向一路畅通，但是就是建筑职业技术学院这块啊，八十三中这儿因为有施工的原因，南向北的方向现在交通压力非常大。蓝宫坪路也基本上是一路畅通的，工龄路南环路，南环路就到那个红山根这块的时候有点堵车，东西双向其余的都是一路畅通的。这两天的西京路简直是太让我意外了。吴氏，你今天又是在远远的天水路吗？没有辐射到西京路吗？西京路除了有柳家英十字西向东，因为那个地方有红绿灯嘛，可能等红绿灯的车稍微有点排队，其余的西京西路西京东路基本上都是一路畅通，就到文化宫这儿东向西稍微有一点点车多，但不算堵车哈。简公园从柏树巷到五星坪的三岔路口南北双向现在车有点多，然后华林路现在邮电学校附近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的大，这个叫啥？解放门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呢，目前也是有排队的。中山路在安定门的附近北向南的方向有排队。今天的五都路车流量比较的大，东向西呢是从这个次福巷这块开始，一直到中山路。西向东呢也是从次福巷这开始，断断续续来到了静宁路的这个十字哈。然后酒泉路一路畅通，今天的正宁路可以，正宁路基本上都是一路畅通的消息。永昌路南段还行，北段车比较的多。庆阳路呢现在哎呀，从南关到西口到公安厅这块东西双向还可以啊。今天的东港东西路不行。北滨河路今天压力也是比较大，南滨河路压力比较大，北滨河路今天也比平时堵一些，从欧洲阳光城堵到城关桥东向西了。城关桥桥面上南向北压力比较大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哪个路不算堵，静宁南路和金昌南路现在基本上是一路畅通的，高兰路一路畅通。天水南路还可以，定西路现在是一路畅通的。这个雁滩路还行，雁南路也还凑合吧，就是从除了安居小区这儿东向西啊，也是这个红绿灯的问题。雁滩路呢就是雁滩交警队这儿西向东，除此之外其他的路都通着来。雁北路呢除了新港城十字西向东，还有那个中广怡景湾门口东向西以外，其他的都是畅通的。燕园路也是一路畅通的好消息，燕滩的这几条路整体来说都还不错。其余没有说到的就是相对来说压力比较大的路了，也是到了晚高峰了，大家就注意稳加慢行吧啊。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最爱吃什么菜啊。哦，吴氏呢说那在丝瓜年。我看一下西瓜是什么个情况。西瓜，哎呀，中山路北向南断断续续车比较的多，南向北还可以哈。

君君说，我最爱吃红烧肉炒洋芋。是红烧肉炒洋芋吗？还是红烧的肉炒洋芋？就是即便要吃土豆的话，也得搞一点荤土豆，是不是？那个素炒土豆丝啊，什么就是像那种醋溜土豆丝啊，青椒土豆丝你都一般呗，就反正就是个土豆，你也得做些肉呗。王师傅给我们如约发来了此刻城关黄河大桥的实时图片。此刻城关桥呢，还是就是我刚说的南向北车流量比较的大，北向南一路畅通。北向南这路上有多少辆车我都能数清啊，所以这个北向南是一路畅通的。南向北呢车比较的多，但是呢不算堵车。过了这个大桥饭店之后，到了佛寺大街基本上就好了。桥面上车比较的多，大家就注意稳驾慢行吧。我爱吃什么菜啊？我爱吃的菜就是，如果说下饭菜的话，像比如说土豆丝啊、土豆片啊，这些都可以。然后呢，我觉得最下饭的菜就是西红柿炒鸡蛋。那个不管是拌米饭还是拌面啊，都是最好的。我尤其是吃米饭的话呢，我喜欢把那个西红柿炒鸡蛋直接就盖到米饭上，然后拌起来，再去吃别的菜，然后就米饭，我觉得那样就特别好吃。我们食堂有的时候中午会有西红柿炒鸡蛋，我们同事就以前啊中午还有时间吃食堂的时候呢，他们看到有西红柿炒鸡蛋就给我发信息说，今天有西红柿鸡蛋你快来。然后茄子我也觉得怎么做都好吃，炒上也好吃，凉拌上也好吃，烤上也好吃，都好吃。然后我觉得醋溜番瓜也是特别下饭的菜。然后除此之外，我觉得海鲜我也特别爱吃，尤其是喜欢吃螃蟹，各种螃蟹，清蒸上也好吃，什么辣炒上也好吃，红烧上也好吃，各种。然后还有什么嘞？还有就是辣的。那天去我闺蜜家吃饭的时候，她给我们炒了一个，她切的不算土豆丝啊，就像板凳腿一样的那种，切的那种薯条状的，然后给我们直接是用那个干果的辣椒面儿那样炒的，当然前面还有什么步骤我不知道啊。反正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放了好多的那个干果，我给他买的那个干果的那个辣椒面特别辣，哎呦，才把人香坏了，把那另外那几个朋友啊辣着就没有吃动，没有吃成，把我们几个爱吃辣的才是个吃美了。所以就是辣的菜呀，还有刚才我说的这几个呀，哎呀，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要说下饭菜的话都可以，但如果说不牵扯这个下饭的问题，单纯说菜的话，我妈妈烧她的红烧排骨。哦，我的狗蛋来了，狗蛋，我都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没有见你了，我都已经忘掉你长什么样子了。蛋出来啦，我看见你啦，你叫我干什么？你是想让我注意到你吗？苏语蛋子，来我家吧，这些菜我都是信手拈来。你的钱都买到那半扇子排骨了着，你还有钱给我买这么多吃的吗？你的手艺我是绝对不会怀疑的，你的经济实力我怀疑。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你最喜欢吃什么菜。好啊，我的男闺蜜听见我那么说，好吧，然后他就下线了。我想想我们俩多久没见了啊，我们俩是9月30号晚上见好的，看看都半个月了都没有见面啦。哎呦，你天天都快熬死着呢，你把那个觉睡上些，我跟你说。淡初说，全哥呢，全哥让嫂子锁到成都的柜子里了，主要是离得也太远，我们也不方便去实施营救。我们来听一首新歌吧，黄丽玲的一首新歌，9月1号刚刚出的一首歌哈，是汪苏泷给他作词作曲创作的一首歌。哦，信命不认命，他最喜欢吃靖远羊羔肉。佳佳说，喝嘛，你说的啥时候咸仔吗？哦，还有人互动
动的，我们先来把大家互动的刚刚刷新出来的念了啊，然后我们一会儿再来。来看一下清风上南之做哈的这哦炒哈的哦，你这个田螺炒哈的，哎呀，这一看就是很有食欲嘛，因为放了那么多辣椒。这个是回锅肉是不是第二道？他说晚餐是炒螺丝儿、生炒大肉片儿。哦，不是回锅肉，生炒大肉片儿。这个对第二道菜我没有什么兴趣，但是第一道你这个炒田螺，辣炒田螺看着就攒劲的很慢。我的男闺蜜问我喝不喝，我说啥时候拿，半个小时以后，他说的就我下班之后，我都饼哈了，你把我管不管上啊。君君说鸭西客栈对面马上要开一个牛肉面馆，我看打的广告写的是一万碗面免费吃，我告诉你他不会纯粹让你免费的，肯定有什么要求。正大光明说你把科长洗干净交给蛋子，以蛋子的厨艺能做一桌席，而且不重样。摸蛋子做席跟科长有啥关系啥？蛋子你愿意给科长做一桌席吗？蛋初说我管鸭呀。行，你怎么管你给我说一下。对，我的男闺蜜说你拿什么管。行，我们先听歌吧，开车加油歌。

0: 现在18:30。
1: 哎，闺女，你李阿姨家闺女昨天订婚了，人家光彩礼就好大一摞，咱可不能比人家差呀。
2: 妈，你到底是嫁闺女还是比价钱呢？
1: 哎，我这是为你好，彩礼少了，婆家不重视你。
2: 妈，人家重不重视我是看我这个人，不是看你要了多少钱。你当年嫁给我爸也没要多少彩礼吧？
1: 那时候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了？你和我爸这些年不是也过得挺好的吗？将心比。

0: 行吗？
1: 你这嘴呀！行行行，不管了，你们自己商量着办。
2: 彩礼不是身价，幸福才是答案。抵制高价彩礼，让婚姻回归爱的本质。
3: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4: 为您带来这一时间段兰州市区最新道路通行情况。从监控大屏来看，白云路中山陵十字西向东的方向以及南北双向车辆较大，正在堵车。南滨河路可以看到通威路北口东西双向正在堵车。晋宁路北口此刻西向东的方向有排队等候情况。读者大道在平沙落雁路口处东向西的方向正在堵车。盘山路十字东向西的方向以及南北双向都出现了排队等候情况。东港东路东升饭店路口处东向西的方向正在堵车。城关黄河大桥桥面上目前来看是南向北的方向正在堵车。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重点关注到的路况信息，下时间段我们再见。
5: 本节目由冰河酒粮界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冰河酒粮业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滨河酒粮业，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6: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从家门到舱门，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金兰飞，如意行，兰州中川机场与你相约空港之声。
7: 错峰出发，机票性价比更高。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近期出港机票优惠，兰州飞北京350元起，兰州飞上海330元起，兰州飞天津300元起，兰州飞成都260元起，兰州飞昆明280元起，兰州飞南京290元起，兰州飞乌鲁木齐350元起，兰州飞阿勒泰200元起。甘肃省内价格200元到300元起，以上票价不含税费。温馨提示，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在兰州西客站设立有空铁岛，位于候车大厅 B7 进站口，早7:30到晚19:30期间，对空铁联运旅客提供航班信息查询、免费休息、自助值机等一站式服务。此外，空铁联运旅客还可以享受 T3 航站楼专属值机、专属安检通道福利。您在出行时如有疑问，可拨打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931-96556，或者来关注兰州中川国际机场抖音号进行线上咨询。

0: 有9998个人打开汽车的门，就会有6354个人坐在驾驶座上，
1: 6006个人选择了103.5，
0: 5959个人知道了欢乐正前方，
1: 5001个人每天互动，4392人永不换台。
0: 对快乐的100种偏见，都会成为收听欢乐正前方的100个理由。
1: 欢乐正前方，省内400万听友的晚高峰快乐陪驾。
2: 欢乐正前方，体彩时刻，中国体育彩票与您共享运动人生。

18:3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我是丫丫。边喝好酒，酒量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四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边喝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冰河年份酒，扫码100%中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儿。进入到我们的体彩时刻，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开奖的情况。昨天有大乐透，吴师傅啊，成败在此一举了啊。2026年第116期昨天的大乐透开奖的情况，前区09182225，后区是01和10。吴师傅啊，情况怎么样？前区09182225后区是01和10。我们来看一下2026年的271期的排列三，昨天的啊，排列三是622。那么同一期的排列五的开奖情况号码是62246，怎么样同志们，中了几个？

注一下体育赛事啊。首先来看一下篮球方面，在今天呢，山西女篮官方宣布李月如加盟球队。李月如这个被誉为女版奥尼尔啊，是中锋，然后他现在今天官宣了，山西女篮官宣了加盟球队，将身披28号球衣来征战2026至2027赛季 WCBA 的部分比赛。因为李月如本身就是山西人嘛，所以他加盟这个加入了山西女篮啊。身高2米10，中锋。他本赛季呢在 WNBA 呢效力于这个达拉斯飞翼队啊，场均贡献 3.3 分 2.8 篮板。他上一次出战 WCBA 的联赛呢还要追溯到2022-23赛季，当时呢场均可以砍下 16.2 分13篮板的两双数据。所以喜欢看篮球喜欢李月如的朋友呢可以来多多的关注一下最新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一下羽毛球。昨天国际羽联官方更新了羽毛球各单项最新的世界排名。刘胜书和谭宁继续位居女双的榜首，冯彦哲和黄东萍排名混双第一。那么国羽的各项单项的具体排名是这样的，男单石宇奇第五，李世峰第十三，翁虹洋24，胡哲安32，这也是创了新高。陆光祖呢是35，董天瑶39，朱轩辰44，孙超102。女单方面呢，王芷怡第二，陈雨菲第四，韩悦第八，韩千玺29，陈文静第69，创新高。男双方面，梁伟铿和王昶时第二，陈麦阳和刘毅是第十，胡科源和林翔毅22，黄迪和刘洋35，何继廷和任翔宇是36。女双方面呢，刘胜书和谭宁是第一，樊一甲和张淑贤第四，贾一凡和张淑贤是第四，李怡静和罗旭敏是第九，罗毅和王宁葛是第20，包丽静和曹子涵是第30，创了新高。陈凡舒田和罗旭敏是第65，创了新高。混双方面呢，冯彦哲和黄东萍是第一，蒋振邦和魏雅欣第二，郭庆娃和陈芳慧第六，程昕和张驰第九，朱一俊和李倩是第21，也是创了新高。高嘉炫和吴梦莹是第25。

0: 再来关注一下羽毛球啊，啊不是不是羽毛球，是网球。今天根据赛事官网宣布，新科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将出战 WTA 250中国香港站。那么这次比赛呢，也将成为她2026赛季的收官赛事。23届大满贯得主威纳斯·威廉姆斯和奥运金牌得主郑钦文呢，宣布出战2026宝城香港网球公开赛。威廉姆斯呢，还将携手世界排名第24位的中国选手徐帆出战双打。两位世界级的球星强势登陆维园，相约11月。那这个比赛呢，会在11月2号到8号在维多利亚公园来举行。作为本赛季 WTA 巡回赛常规赛事的收官战，总奖金超过28万美元。那刚刚在中网创造历史的郑钦文成为了本站最大的看点。他不仅拿下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级别冠军，更成为了中网20年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目前呢，郑钦文比赛计划中还有3站赛事啊，在10月19号到25号 WTA 250大阪赛，10月26号到11月1号 WTA 500东京赛的资格赛，以及11月2号到8号的 WTA 250中国香港赛。所以喜欢郑钦文的朋友不要错过。另外呢，2026 ATP 1000上海大师赛展开第四轮的争夺，赛会的9号种子德米纳尔直落两盘，以6-3、6-4完胜了26号种子卡恰诺夫，连续2年晋级本站的8强，当然也是第10次打进了大师赛的8强。接下来呢，他将静候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和19号种子布博里克之间的胜者。德米纳尔呢，在之前的中网就打进了决赛，但是因为伤病啊，在次盘当中退赛。那来到上海呢，他首轮轮空了，次轮赛前收到了退赛礼，又得到了这个都2天的休息哈，在第3轮迎来了首秀，力克日本资格赛的选手坂本莲。晋级16强，迎来老对手卡恰诺夫，双方在之前呢有过4次交手，各胜2场。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平时很少关注到的橄榄球哈。是北京时间10月13号，然后是在洛杉矶的晚上，布法罗比尔队呢4分卫约什阿伦迎来职业生涯的第100场胜利，同时呢也是终结了个人长达7年的加时赛0胜的记录。之前呢，他的加时赛战绩只是0胜7负。本场面对的是洛杉矶的公羊队，防守端格雷格里卢梭呢在关键时刻成功的封阻了对方的射门，阿伦呢随即用双腿带动队伍呢来发动总攻，最终比尔以37-34艰难取胜，战绩升到了4胜1负，继续领跑美东分区。那么后续的赛程呢，比尔下一场将会在周日的客场挑战如今3胜2负的拉斯维加斯突袭者，第7周轮空，随后呢主场迎战4胜1负的巴尔的魔乌鸦队，再赴明尼苏达对阵5胜0负的维京人。那么不管怎么样，这场加时的突破呢，也既然是既是个人的里程碑，也是球队季赛当中冲刺的一个强心剂啊。这就是我们今天体彩时刻的全部内容。然后开着拖拉机迎接冬天的到来，说16号我正好去成都呢，怎么营救全哥？你想一下，这今天才13号，你16号去还用得着营救吗？哎呦，加上自生自灭倒算倒。黄色牵牛花是新朋友吧，第一次见，他说给我放一首蛋仔星派对，再给我点一首不潮不用花钱。你还点了个朵，我们这儿一首都不放，你还左点一首右点一首，你还点头多得很。朴实的新来啦，说看鸭火报道，不好意思来迟了，下午我买柿子去了。哦， 问天说啊，今晚吃科长的席。前面你错过了一个精彩的爱情故事。雨中漫步来啦，辛苦了，请喝茶。然后比鹅聪明的吴世南说，呀呀，你不给我们百科一下肠胃感冒了怎么办嘛，咱也不办也不吃药就干横着。朴实的心说，我家门口的柿子树一斤八毛，我因为我平时不怎么买柿子啊，八毛是贵嘛便宜啥。前两天我刷到有一个就是吃播啊，一个网红，他去山西那边带那个脆柿子，特别脆，一咬就是那个嘎嘣嘎嘣响的那个，特别脆，但不知道好不好吃，没吃过。陕西的那个柿子那个吃过啊，中间的那个心心特别好吃，但吃多了也涩得很。好吧，我们继续过渡吧，进入到生活大百科。
1: 本节目由冰河酒粮液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冰河酒粮液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冰河酒粮液，甘肃高端白酒典范。历久弥新的经典设计，每一处细节都是多年沉淀后不断蜕变的见证。这一次全新欢乐正前方23款将为你带来声音画面的双联动感设计。有人追求声音力量，有人享受画面联动，而这一切皆可和谐共生。欢乐正前方，为快乐而生。悲伤，咚咚咚咚。微信、微博、朋友圈，真真假假看蒙圈，借你一双慧眼看清事实真相，送你一对聪耳了解世间科学，快乐学常识，生活大百科。
0: 18:52，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丫丫。冰河好酒，酒粮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4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冰河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冰河年份酒扫码100%装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儿。今天大百科，我们要百科些啥呢？刚才我们说到天气了啊，你看兰州市省内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甘南、定西、陇南三州市及宁夏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也有可能会有小雪，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兰州市区今天夜间到明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风向偏东，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还有22度呢，跟今天差不多，最低气温8度。但是明天夜间到后天多云转小雨的天气，风向偏东，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只有17度了，最低气温7度。后天又要降温啦，所以大家要注意啊。但是呢，最近大家可能都听到了一个词儿，叫做厄尔尼诺。就说咱们今年是最强烈的一个厄尔尼诺的现象哈，而且呢这两天呢，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啥叫厄尔尼诺？也叫埃尔尼诺啊，就是一种发生在海洋当中的现象，是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出现异常增温的现象，说白了就是升温了，天气升温了。然后国家气候中心监测呢，2026年9月已经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的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期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呢，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的现象。一提到厄尔尼诺呢，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往往都是极端天气哈，但是呢实际上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远远不止天气范畴这么简单。 当然今年的这个厄尔尼诺这个现象呢就是非常的明显。举个例子啊，就是之前我们有一帮潜水员呢，他们到加拉帕戈斯去潜水，这个地方是水特别冷啊，当然这也是很多潜水员的一个终极潜水目的地，它是厄瓜多尔的一个地方啊。然后那个地方它常年的海水温度呢基本上就是个18度左右，甚至还会更低，反正就是特别冷。那个地方的生态特别好，然后去潜水的潜水员呢好多就穿那个三号五号的湿衣都不够，有些甚至要穿干衣。但是就在前段时间我们这帮潜水员朋友呢去加拉帕戈斯去潜水的时候，海水的温度已经达到了25-26度。别说穿干衣了，有些就直接穿着那个泳衣下去的。所以你想，这都是厄尔尼诺现象引起来的。但是呢它的影响远远不止天气范畴哈，可能沿着一条更长的链条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甚至影响我们的钱包。你看嘛，就是因为天气异常的话，它肯定对于什么农作物的这个收成呀各种都会有影响嘛。像平时爱喝的咖啡，爱吃的肉，刚才那个谁哦，爱吃肉，比如我，甚至呢咱们开空调的电费，给车换的轮胎，都可能会因为厄尔尼诺出现明显的价格波动。那么一场发生在万里之外的气候异常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呢来影响我们的

消费呢？高度农业分工让我们暴露在遥远地区的气候风险之下，像可可呀、咖啡豆啊、蔗糖啊、棕榈油啊这些，肯定尤其还有这个水产品啊，都会受到这个气温升高的影响嘛，是不是？而且呢，极端天气只要掐断工业采矿的一个环节，就可能把成本压力传向电线啊、汽车呀、包装啊、家电啊等等。那电价呢，在厄尔尼诺当中还可能腹背受敌。但目前我们好像暂时还没有什么太深的感觉哈，因为呢，产地的变化并不会原封不动立刻传到消费者的手里。还有三道防线嘛，第一道呢就是增加供给，第二道呢就是延缓成本的传导。第三道呢就是政府出手。总的来说呢，从一场异常的天气到我们的钱包，中间其实还隔着很长的一段路啊。最先出现的当然就是气候上的变化嘛。那么市场的反应呢，往往更早于实际的减产。那传到咱们消费者这一端呢，通常还会要更晚一些，因为原料还要采购啊、加工啊、运输啊、库存啊等等等等一系列啊。所以呢，大家有个心理准备就好。所以远方的天气变化也越来越难，只属于远方，气候波动和长期气候变化的影响就这样沿着全球网络的层层传导，可能清晰可见，也可能暗流涌动，抵达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所以再次呼吁大家保护环境，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哈。那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咯。亚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节目监制李彦芬，总监制石林，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的子文继续陪伴各位，我们明天再见吧。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应急广播。
1: 持续领跑，快乐相伴。FM 103.5，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
0: 北京时间19:00，
1: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2: 为您带来这一时间段兰州市区的最新道路通行情况。从监控大屏来看，南滨河路金宁路北口到通威路北口东西双向车辆较大，正在堵车。盘旋路十字此刻东西双向有堵车情况。七里河辖区武威路双洞子路段堵车方向集中在北向南的方向。另外，碱沟岩丁字路口北向南的方向也有。

0: 排队等候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重点关注到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2: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1: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北京时间19: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甘肃交通广播。哎呀我的妈呀，就是刚一张嘴哈，还没说自己是谁，重感冒的我就先这个嗓子先劈了啊。大家晚上好，我是子文，欢迎各位光临到1035甄选啦。最近哈，这个天气变化也比较突然，再加上呢就是咱们可能最近大家出去走动的比较多，遇到的一些陌生人呀，然后别人身上有一些这个小菌菌呀、小病病之类的，容易哈中招，容易感冒，容易中招哈。所以大家最近呢一定要把这个衣服给他穿合适啊，口罩该戴的时候还是要给他戴起来的啊。好的，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的1035甄选呢，跟大家呢继续有好物送上和分享，大家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都可以来蹲守一下了。欢迎各位来到1035甄选哈，来看一下我们平台上这个摩尔言说主播严选。1035甄选啊，大家怎么来找到我们呢？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抖音上来找到1035甄选，搜索一下啊，搜索一下1035甄选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啦。当然大家今天来到直播间也不白来哈，来到1035甄选之后呢，大家可以先去直接入手啥呢，入手一下咱们的6号链接啊，为了方便大家去找好找咱们的玻璃水，直接去拍这个6号链接哈，直接拍6号链接，咱们给大家上的是一个非常香的价格。每个抖音 ID 的话，只有第一次买才是这个价格，6.8买4大瓶的汽车玻璃水啊，大家一定要去买，不要错过它。而且我们给大家上的是啥呢？这个汽车玻璃水给大家上的是一个带防冻温度的款式啊，带防冻温度的款式。你们6号链接的话，可以直接去选一下带有防冻温度的款式，比如说呢，你选这个-15度的、-25度和-40度的。我们刚刚那个啥，就是不是说了吗？就是最近天气变化比较多，是吧？然后呢，我们大家呢一定要给自己去保暖，添衣保暖。另外是啥？就是要注意咱们给车子哈，因为天气和温度的变化，也要给我们的车辆呢改变一下它的这个适用的汽车玻璃水了啊，一定要把防冻温度给它带上了。尤其是大家如果说是囤回去以后过两天才会用的，都可以去把这个防冻温度给它带上了。跟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咱们买一个-15度的防冻温度的这个玻璃水啊，在1035甄选的话呢，你们去买拿到手的价格哈，10块8毛钱就可以买到手4大瓶了，你说价格香不香？10块8，你在线下的这个汽修店呀，包括加油站、加气站的话，10块8毛钱能买1瓶，在我们这儿的话能买4大瓶，而且我们给大家是包邮的啊，是包邮的6号链接。所以各位好朋友们，刷到我们1035甄选的抖音直播间之后呢，咱们先把小赞赞点一点，小关小注点一点，下方小黄车6号链接，只要你今天刷到了，你是有车一族，要开车的话需要加汽车玻璃水的，咱们都把6号链接给他搂回家带回家啊，只要10块8毛钱，你就可以买4大瓶带有防冻温度的汽车玻璃水了。

今天的关键词，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呢，首先一定要去把六号链接给他买回家，对不对？有车一族们啊，咱们的10块8毛钱可以买到带防冻温度哈，-15度的汽车玻璃水可以买4大桶。感谢一下邦德007的关注啊。来看一下潘多楚打卡报道了，说子文臭宝晚上好，东哥晚上好，你好呀，欢迎你来到直播间啊。各位好朋友们，来到1035甄选了之后，咱们先多多把小赞赞点一点好不好，小赞赞帮主播来加热一下直播间了啊，多多点赞，点完之后咱们随手来个小关小注啊，小关小注点完咱们就可以去搂了，直接去拍一下咱们下方小黄车的6号链接，汽车玻璃水。有车一族们听到广播来的，6号链接是必拍的哈，每个抖音 ID 只有第一次买才会有这个价格啊，不要浪费你的仅有一次的机会。虎香说子文晚上好呀，欢迎你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你好啊。小关小柱小赞赞以及下方小黄车6号链接都赶紧去拍，赶紧去拿哈，因为呢咱们这个6号链接每个抖音 ID 仅有一次机会啊，仅有一次机会去买它，才是这个价格成交，才会有10块钱的小券券可以用的，大家都不要浪费。但凡你家里有车的，平时呢就是买这个汽车玻璃水，你觉得这个10块15块钱一瓶你觉得贵的，你一定要来1035甄选的抖音直播间去买到我们的6号链接啊，6号链接。6号链接，大家如果拍到的话呢，第一次来拍的朋友们拍到了以后，给我们来公屏上打个已拍好不好？让子文来看一看有多少朋友是买到咱们6号链接的啊！这个汽车玻璃水，防冻温度给它带上哈。我要提示一下各位宝贝们了，就最近就先别去，不要去买那个4季款了，尤其是咱们大西北的朋友啊。4季款的话呢，你现在买回去用一用还行，但如果说你是囤货的，准备等到1个月以后你才会使用它的话呢，咱们就把这个带防冻温度的给它准备上。你买-15度的也可以，如果说你要是买的这个玻璃水准备等到冬天就是特别冷的时候再用的话，你在兰州的话我觉得-25度的会保险一点哈，-25度差不多能保证你这个冬天这个玻璃水它都不结冰啊。防冻温度大家根据你们所在的地区的低温哈，低温去选择就好了。比如说像河西那边的话呢，就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一下雨一下雪到了冬天哈，有一些地方的温度降到-40度也是有可能的。那如果是大家在这样的地区生活的话呢，六号链接你就拍一个这个-40度的款式。咱们-40度那个款式的话价格是多少呢？第一次拍价格-40度的买4大瓶回家的价格只要14块8毛钱，没听错哈，宝贝们，只要14块8毛钱买四大瓶。感谢一下康哈下单我们6号链接这款汽车玻璃水了，感谢一下朋友们哈，6号链接。感谢阿婷关注主播哈，感谢小关小注点好之后呢，各位刷到1035甄选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先直接去薅一下6号链接，小黄车6号链接，每个抖音 ID 只有在第一次买才会是这个价格哈，才会是在几块钱能买到4大瓶汽车玻璃水的，每个抖音 ID 都只有一次机会哈，只有第一次买的时候会是这个价格，你买过之后再回来再复购的时候它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啊，大家赶紧去冲，赶紧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哈，6号链接直接下单去拍就好了，只要你的抖音 ID 之前没有买过它的话呢，今天第一次去买它价格成交的话，咱们买到普通款式的4大瓶是6块8成交，买到带防冻温度的话呢价格会稍微高一点点，但是不多哈，-40度的价格的话呢，咱们买到手的是14块8毛钱。

0: 休闲零食、生活用品就在1035甄选，
1: 家居好物、地道特产还在1035甄选。
2: 什么是1035甄选？
0: 甘肃交通广播倾力打造，为您呈现更多新品、更多优惠，快来1035甄选。抖音关注1035甄选，你最喜爱的1035主播都在这里。
3: 报1035交通快报。
2: 1035交通快报，那么此刻我们继续关注一下通行的表现情况，看看监控大屏。兰州市区的话呢，现在可以看到目前的通行压力在以下几个位置，来跟大家共同梳理一下。首先呢是七里河片区，这会儿在燕家坪北路上东向西的方向全线排队等待当中。另外呢，野猪湾的位置西向东的方向，这会儿是在建西东路上的路口正在排队等待红绿灯的通过。城关区方面的话呢，现在跟大家来梳理到的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呢是从广场

草场街十字这会儿的话呢，是在出城的方向哈、啊，北向南的南向北的方向，佛慈大街上一直要持续到大沙坪，然后到亚太花园，这会儿都是正在缓行过程当中。进城的方向的话呢，目前就是在亚太花园的十字路口这个地方呢，正在排队等待红绿灯通过，通过之后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状态。更多路况信息也再次拜托大家了，行车在路上您看到之后呢，可以来跟我们打卡报到，发送语音发送文字的方式都可以，直接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0: 名三五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1: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0: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好的，19:18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035甄选，大家晚上好，我是子文。今天晚上我们的1035甄选哈，这会儿上人了，宝贝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呢，大家先多多来点点小赞赞哈，加入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另外各位有车一族们，下方小黄车的6号链接咱们直接冲直接拍哈，6号链接直接冲直接拍，价格很香很香，而且业务能力也很能打。咱们给大家上的这款来自于荣利的汽车玻璃水，去虫胶、去油污，还有镀膜哈，还有镀膜。6号链接非常的实用和划算。咱们如果是第一次去买的话呢，每个抖音 ID 第一次去买的时候，价格买4季款的4大瓶，给你包邮到家，只要6.8元。对，只要6.8元哈。不过子文要提醒一下大家，最近你要去用这个玻璃水的话，你买我们的4季款是还可以，但是如果说你要过一段时间才使用的话呢，建议大家提前去买一下带有防冻温度的款式啊。咱们的6号链接也是有带有防冻温度的款式的，比如说你买-15度的，咱们-15度的给大家发4大瓶的价格只要10.8元啊，4大瓶只要10.8元。这个规格的话跟你在加油站加气站去买到的那个规格是一样的，都是1.2升的，人家给你一桶的价格，普通的都要发10块钱到15块钱了，咱们带有防冻温度的给你发4大瓶的价格才只要10块8毛钱啊，才只要10块8毛钱，你们算算有多香哈。4大瓶啊，咱们是包邮的，包邮的，你把地址填好之后坐等收货就好了。6号链接，咱们今天但凡刷到1035甄选了，大家都别错过啊！家里有车的朋友们都可以先停一停啊，先停一停，你啥也别管，只要刷到我们1035甄选之后呢，小关小注点好了，咱们就直接在下方小黄车去买6号链接，先把它拿回家。为啥呢？因为6号链接我们只有每个抖音 ID 第一次买的时候才会是这个价格啊，你但凡买过它都会恢复到原价，所以各位今天刷到我们直播间就是一种缘分，刷到了又刚好你家里有车要使用汽车玻璃水的话呢，这个每个抖音 ID 仅有一次的机会，不希望大家错过啊，不希望大家错过，你可别再滑走了，都已经滑进来了就别再滑走了，滑走不是我吃亏，滑走是你们吃亏了啊。这个每个抖音 ID 6号链接只有第一次买是这个价格啊，只有这一次机会啊，只有这一次机会，大家就直接去下单好了。6号链接，你但凡家里有车需要用汽车玻璃水的都直接去冲我们的6号链接啊，6号链接。而且6号链接呢，我们1035甄选给大家是选过的，选的是业务能力很能打的汽车玻璃水，不是说随随便便给大家就上了一个光是图便宜的啊，咱们业务能力还很能打，去虫胶去油膜都可以，没有问题的，大家放心去拍我们的6号链接了。当然拍完6号链接之后呢，今天哈还有一个一定要去留一手的这个选项，

是啥呢？就是大家最近到了秋冬季节了，爱不爱吃这种炒货零食小瓜子儿？炒葵花籽儿喜欢吃吗？朋友们，你们今天刷到我们直播间，也我知道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你们可能真的是对我的小黄车里的某一样东西特别感兴趣啊，我猜是葵花籽儿，因为昨天有好多朋友都是冲着这个炒葵花籽儿来的。我们的一号链接啊，给大家是这两天昨天刚刚上新的一号链接啊，欢迎一下留不住啊啊，留不住，你这名字到底能留住不啊？我们一号链接这个炒葵花籽儿是昨天刚刚给大家开袋上新的，刚刚开袋上新的，咱在直播间里面给大家也展示过我们的一号链接是长什么样子啊，来看一看，手里的这个就是咱们的一号链接啊，子文手里现在给大家正在举着的就是一号链接，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的葵花籽儿啊，葵花籽儿。这个葵花籽儿为啥给大家要上它呢啊，感谢一下欧下单六号链接啊，咱们六号就汽车玻璃水直接拍就好了，朋友们啊，进来之后直接拍，有任何疑问你们再问我，我再给你们解释六号链接啊。一号链接咱们先来主讲一下啊，一号链接这款瓜子儿的话呢，为什么给大家要上这个恰小鸭的这款瓜子儿呢？首先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吃炒货零食炒瓜子儿要注意啥。好多朋友说炒货零食炒瓜子香不香全看师傅哈，全看这个炒瓜子的师傅功力够不够。那当然这锅也不能纯让师傅背哈，我跟大家说一下，你的炒瓜子香不香主要的原因不光是师傅的这个功夫到不到位，主要的原因是它的原料好不好，也就是使用的这个瓜子怎么样。如果说你这大师傅炒瓜子炒得好，但是呢使用一个真的不咋地的葵花籽去炒，你看再功力再高的师傅他也炒不出来好吃的葵花籽。所以呢原料是很重要的，对吧？原料是很重要的。那咱们给大家上的一号链接这个恰小鸭的葵花籽呢，咱们选的都是内蒙古巴彦淖尔河套平原上产出的葵花籽。这个葵花籽呢，它是我们现在说它的葵花哈，这个花盘一年日照的时间哈，就是晒太阳的时间是在3100个小时以上的，就是一直在晒太阳啊，一直在晒太阳。向日葵每天没事干就看着这个太阳就乐啊，就乐。然后呢它白天晒太阳，里面的蛋白质啊油脂啊全部都积攒在它的瓜子瓤上面了，白天呢猛猛的在进行光合作用，然后到了晚上之后呢，内蒙古巴彦淖尔它这个地方的温度哈，温差也是比较大的，白天跟晚上温差也是在13度到15度这样的样子。所以呢一到了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向日葵它也就呼吸作用比较弱了嘛，一弱养分就全锁住了，所以呢这个瓜子它白天产的养分晚上全锁在葵花盘里面了，它的香味儿哈就是那种香而不腻的感觉，而且这个瓜子你嗑完之后你吃到嘴巴里面还能够吃到它有一点点的回甘。咱们一号链接这款瓜子的话呢，全部都是黄河水自流灌溉的，弱碱土，里面的钾呀镁呀啥的都挺多的。瓜子的个头也比较大，属于瓜子里面的一个模范生哈，模范生的这个类别了。它里面的话呢，这个瓜子就是皮儿薄，然后这个仁儿也比较宽比较厚。因为当地啊，内蒙古巴彦淖尔就河套平原这一带的话呢，干旱少雨，所以说它的葵花也不容易烂盘，也不容易去长这个菌和病。另外就是它的空壳率非常的低啊，空壳率低到离谱。咱们一号链接的这个向日葵呢，它都是在秋天的时候自然风干的，风干以后再给它大家炒出来这个瓜子儿，非常的酥脆，而且没有哈喇味儿啊，都是比较新鲜的。咱们刚刚不是介绍了说一定要去选一个好的原料去做这个炒货零食吗？为什么找这个内蒙古巴彦淖尔的这个葵花籽呢？啊，感谢一下啊，这个 S 他是拍了六号链接，说已拍，好嘞好嘞哈，收到了。咱们六号链接，已拍的朋友，咱们就坐等收获哈。这个几块钱买回家四大瓶的这个汽车玻璃水，咱们坐等收获哈。您收到了之后，用完之后也可以来跟1035甄选，再来说一说品质怎么样啊。你说白家有一半
那么一号链接这款向日葵的话哈，咱们的葵花籽核桃向日葵，它呢也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你像国内呢好多的高端炒货零食使用的就是他们家的原料。那今天咱们这款瓜子啊，一号链接给大家。一号链接给大家上的呢是一个原味款式啊，原味款式价格开成什么价格呢？500克一斤装的。

哎呀，今天这个嗓子真的是说两句就劈了啊。咱们一号链接给大家上的是500克一斤装的，一次性买2袋的话包邮价格开成23.9元。

0: 休闲零食、生活用品就在1035甄选，
1: 家居好物、地道特产还在1035甄选。
2: 什么是1035甄选？
0: 甘肃交通广播倾力打造，为您呈现更多新品、更多优惠，快来1035甄选。抖音关注1035甄选，你最喜爱的1035主播都在这里。
3: 现在19:30，
4: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5: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6: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5: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7: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3: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
3: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5: 因热爱而奋斗，
3: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0: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1: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0: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2: 哎呀，19:32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问候大家晚上好，我是子文。哎呀，今天晚上这个嗓子哈一直是不太舒服，就是最近这个气温搞得鬼，大家呢也就多担待哈。也感谢各位，刚刚我们是给大家开了一下一号链接的这个葵花籽哈，也是有好朋友已经下单了我们一号链接了，感谢大家的喜欢和蹲守哈。咱们的一号链接这款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葵花籽哈，自然远香味的葵花籽。如果你是爱吃那种炒货零食的朋友，这款葵花籽一定不要错过，因为你现在呢去街边的这个小瓜子店去买的话呢，炒货零食店去买的话呢，这一斤瓜子要卖15到16块钱的。那我们1035甄选今天给大家开出的价格的话，等于是你买一斤的瓜子还不到12块钱。而且我们给大家使用的一号链接呢，全部是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河套平原上长出的葵花籽儿。喝完这个瓜子儿，你就知道它这个什么叫做自然长出的香了，真的是这样的感觉啊！瓜子的油脂香气完全满满的锁在瓜子瓤。

欢吃炒货零食的朋友们，记得在抖音上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抖音上搜索一下1035甄选，我们正在直播当中。找到之后呢，直接去下方的小黄车，先冲6号链接哈，先去买一下6号链接汽车玻璃水，买完之后呢，直接去买我们的1号链接，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向日葵产出的葵花籽儿，给大家上的是一个原味的哈，原味的葵花籽儿，直接去拍就好了，价格开出来了。1斤的价格，一斤装的给大家发2袋哈，1斤装的给大家发2袋。子文手里面这会儿拿的这个是一斤装的规格，发2袋的价格呢，只要23块9毛钱啊，只要23块9毛钱，等于是1斤的价格不到12块钱，是非常划算的。

0: 5交通快报。
1: 1035交通快报，那么此刻我们关注一下通行的表现情况，来看看监控大屏。兰州市区现在整体来看的话，通行的压力呢在以下的几个位置，请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是出城的方向，这会儿是在佛寺大街上，目前呢是从1929文创广场开始到大沙坪小学的门口结束，出城方向正在排队等待过程当中，进城方向的话呢目前是比较畅通的。另外是在金昌北路上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在南滨河路交叉路口的地方正在排队等待通过，通过之后呢也是比较顺畅的通行状态。除了以上这两个位置之外呢，兰州市的其他道路目前来看通行状况都是比较顺畅的，更多路况信息也再次拜托各位了，行车在路上您看到之后可以来跟我们打卡报到，发送语音发送文字的方式都可以，直接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0: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2: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0: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好的，19:4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035甄选，大家晚上好，我是子文。哎呀，今天晚上确实是因为感冒哈，子文的这个嗓子确实没有办法，就是比较高负荷的工作吧。今天咱们就多多的这个担待一下了哈，大家呢就是有啥问题可以在1035甄选的直播间里面继续发问。我用这个文字的方式跟大家会回复的，大家放心哈。那今天晚上咱们的1035甄选给大家上新上的是什么呢？给大家上到的是一号链接，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炒葵花籽儿，原味炒葵花籽儿哈，咱们没有给大家添这种乱七八糟的香精呀，还有这个盐焗呀、卤料呀之类的。如果你是爱吃这种自然原香的朋友，就一定要去尝一尝咱们一号链接这款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炒葵花籽儿。为啥这么说呢？因为高端的炒货零食店哈，他们用的这个原材料都用的是内蒙古巴彦淖尔的葵花籽儿去给大家炒出来的。咱们一号链接也是同款哈，都是高端炒货零食的原料天花板，原料天花板。咱们内蒙古巴彦淖尔啊，它也是中国的葵花之乡，对，叫做葵花之乡。因为这儿日照足，而且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说种出来的葵花籽儿它都是那种皮儿薄仁厚的，每一颗都吸足了阳光的能量和养分，咬开之后呢就是自然的清甜味道，完全不是普通瓜籽儿可以去比拟的。谁是你的菜？咱们的一号链接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里子文手上的，给大家正在展示的就是一号链接一袋一斤装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格哈，你们来看一看。我手里的这个规格的话呢，大家一号链接打开之后可以发现它会有两个选项哈，一个是363这个型号，一个是361这个型号。这两个区别在哪哈？跟大家来说一下，363的这个颗粒要比361的要更大啊。363的颗粒会更大一点，就是你喜欢吃那个葵花籽儿，它更胖更大的，你就选363。然后361的话呢，会相对更小一点。但是这两个你放心，它吃起来味道都是很香的，脆脆的、香香的感觉，完全没有哈喇味儿。平时咱们去超市里啊，买这种级别的内蒙大瓜子儿啊，内蒙大瓜子儿，少说一斤的价格也是在要到15-16块钱了。街边小店，你别说超市了，街边小店你们去看一看，炒货零食店的这个瓜子儿都要卖到15-16块钱一斤的。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1035甄选给大家呢发的是500克哈，一斤装的。发两袋，咱们两斤装到手，整整两斤装的价格只要23.9元，一斤价格还不到12元哈，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了。这个价格你买普通品牌的瓜子儿，那真是带牌子的我觉得都费劲，真的费劲。但是你今天买我们1035甄选一号链接，我们是直接把内蒙古巴彦淖尔原产地好货给大家带回家的。不管你是自家囤着当追剧零食也好，还是说呢想要去代客摆盘，都是特别有面子的啊。昨天还有朋友进来之后特别调皮说，一号链接赶紧准备呀，赶紧囤呀，因为还有昨天说还有115天就要过年了。一号链接哈，不是光是过年可以吃，咱们的炒瓜子零食，咱们的这个葵花籽，我知道好多朋友都喜欢吃哈，就这样一看那个葵花籽，手就伸上去一抓一大把，然后坐那儿慢慢嗑，是不是？好厉害，自己吃，咱们一号链接也是非常香的哈，真的非常香的。咱们这个品质很高很高，而且给大家你放心，一号链接给大家还带了什么呢？带了运险险的，还有7天无理由的。啥意思？就是这个老板他对他的产品真的非常非常的有自信哈，他知道你们拿到之后啊，不会选择退货的，所以他敢放心的给你运险险和7天无理由。谁舍得呀？12元不到买一斤的炒瓜子儿，回去以后品质这么好，谁舍得把它退货呢？
啊，没人舍得，真的。你们要爱吃街边的那个炒货零食，就不要再去街边那个小道道里面去买了，不要在小店买了，你们直接在1035甄选去买我们一号链接，价格又香，而且品质还好。街边小店能给你用内蒙古巴彦淖尔的葵花籽吗？啊，我们能用哈，咱们一号链接可以用。大家喜欢吃炒货零食的，直接来到抖音上找1035甄选，找到之后呢，直接下单，下方小黄车一号链接就可以买到了。2斤的500克一斤装，给大家发2袋，包邮到家只要23.9元。

0: 休闲零食、生活用品就在1035甄选。
1: 家居好物、地道特产还在1035甄选。
2: 什么是1035甄选？
0: 甘肃交通广播倾力打造，为您呈现更多新品、更多优惠，快来1035甄选。抖音关注1035甄选，你最喜爱的1035主播都在这里。
3: 甘肃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 103.5，武威 FM 94.2，嘉峪关 FM 103.5，张掖 FM 105.2，酒泉 FM 103.5，临夏 FM 107.9，甘南 FM 90.9。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
4: 持续领跑，快乐相伴。 FM 103.5 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
3: 北京时间20:00，
1: 北京时间20:00，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公益福彩，爱心接力，共筑美好。
3: 畅行陇原，1035高速路况。
2: 1035高速路况，那么此刻我们关注一下全省高速的通行表现情况，连线到甘肃省高速公路运营监控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江逸轩。逸轩你好。
5: 主持人晚上好。
2: 来，我们更新一下全省高速的通行提示吧。
5: 好的，截至20:00，我省高速公路天气晴多云，省内各路段车流量适中，通行正常。如需了解更多即时路况信息，可拨打12328热线，我搜索甘肃高速微信公众号、甘肃高速官方抖音、新浪微博、今日头条了解。甘肃高速提醒您，行驶高速公路时请注意车速、车距，切勿占车道、稳驾慢行。主持人，
2: 好的，感谢逸轩的介绍。

0: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1: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0: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2: 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欢迎各位呢，在晚间的20:03，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问候大家晚上好，我是子文。今天晚上呢，1035甄选跟大家依然是好物带来哈，我们的一号链接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炒葵花籽儿。喜欢吃炒货零食的朋友们一定要去入手哈，一定要去吃它，真心好吃。然后呢，我们的六号链接，各位有车一族们，汽车玻璃水一定要去买哈，一定要去买。我们的六号链接大家闭眼入啊，为啥让大家闭眼入呢？因为我们六号链接是1035甄选跟大家专门去选过的哈，品质、业务能力各方面都非常能打的一款汽车玻璃水。咱不光六号链接是价格低啊，不光是价格低，而且呢它的这个品质也是非常不错的。UNIT 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就你问的这个问题咱在直播间里面没有办法回答到你啊，不好意思啊，走错道了啊，走错道了。这个问题咱在直播间里目前是没有办法回答到你的。咱们1035甄选的话，它是一个这个带货节目啊，有关于咱们小黄车里这些好东西的这些宝贝的这个问题哈，都可以在屏幕上来跟子文说一说，来说一说是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去了解的。咱们1035甄选一号链接哈，刚刚跟大家说了，六号链接只要大家是有车一族的都必须要去薅一下，真的是薅一下。你们看一下六号链接的价格，那个汽车玻璃水四大瓶的价格只卖到多少钱？6.8元啊，四大瓶6.8元。所以有车一族们，你就是必薅它，必去入这一单。而且为啥必须入这一单呢？因为你的抖音 ID， 每个 ID 的话它只有第一次买哈，仅有一次机会买它是这个价格，你不要错过了，错过了刷过去了忘了，你下一次再想买的时候你找不到我们啊。咱们先把小关小注给1035甄选先点好好不好？小关小注点好之后呢，直接去下方小黄车冲六号链接，只要你家有车的宝贝们要用到汽车玻璃水都直接去拍六号链接。祁连松说玻璃水没有防冻的吗？当然有啊，我就刚好要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六号链接的汽车玻璃水，你们打开里面它不是有就是好多的款式嘛，你买基础款就可以了，朋友们买基础款哈，基础款的。然后呢温度，你看下面有个类型，它有防冻温度。刚刚跟大家说的四季款的四大瓶是6.8元，第一次买都是这个价格。后边还有啊，-15度的、-25度的、-40度的都有啊。我刚要跟宝贝们说呢，咱们最近哈大西北的朋友们买玻璃水一定要买带有防冻温度的，因为如果你要是买回家囤着过一段时间才要用的话呢，一定要去买带有防冻温度的。因为这个月月底下个月月初咱们都开始供暖了对吧，这气温一下子就降得夸夸的，你人要防冻，汽车也要防冻的啊，咱们的玻璃水也要去买防冻款式的。你们可以根据你们当地哈，因为我不知道大家都是在什么地方刷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就是你们一定要根据你们当地的最低气温去选择带有防冻的温度啊。比如说像兰州的话呢，一般整个冬天的话咱们买个-25度的防冻款式它就包住了，就包住了。那如果说你是河西地区，然后呢就是离这个一下雨一下雪，比如说你要开到山里面去啊之类的，一下雨一下雪温度一下降到-40度也有的，对，这个时候咱们就要买一下-40度的了。大家根据你所在地区它的最低温度是什么样的一个温度啊，你去选择它的防冻温度是比较靠谱的啊，这个方法是比较靠谱的。你像兰州的朋友，咱们以兰州为例哈，六号链接咱们要拍带防冻温度的话呢， 到了冬天，你要到冬天用的话，拍个零下25度的就可以。现在的话呢，目前你用拍四季款都没有问题，因为温度低温还没破零嘛，你拍四季款还是可以用的。再过一段时间的话呢，就是刚刚来暖气那段时间，咱们拍到零下15度也是可以用的。零下25度的话，就是整个冬天你都不用担心怎么领不到券了。你是不是之前买过六号链接？祁连松之前有买过六号链接是吧？这个玻璃水之前买过对不对？之前买过的话就没有了啊，没有券了。因为每个抖音 ID 只有第一次买的话，它才会有那个小券券。你第一次买的话，你就不用去领。第一次买的话，你直接去结算的时候，它会直接把那个10块的小券券给你抵扣掉，直接在金额里抵扣掉的，不用去领。但你如果之前拍过我们这款玻璃水，你买过的话，就是再回来再复购的，它都会恢复到原价。这也是为啥跟大家说，你只要刷到我们这个直播的话，六号链接你就不要错过，直接先撸一波走。因为每个抖音 ID 都仅有一次机会是有这个小券券可以使用的。好，感谢一下走这位朋友下单我们的一号链接，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炒葵花籽儿，爱吃也是一个爱吃炒货零食的宝贝，是不是？咱们的一号链接哈，内蒙古巴彦淖尔的恰小鸭这个品牌，昨天有朋友还在这个平台上跟子恩说呢，说内蒙古巴彦淖尔一定要是这个叫什么五什么村五原县的葵花籽儿，是这个夯中夯，是夯中夯。我当时还说呢，当时我没有看到这个袋子后边的这个生产地址，我还说呢，我说哎，反正咱们这个是内蒙古巴彦淖尔的，是巴彦淖尔的，但是是不是五原县的，咱就不说了啊，不知道啊，我当时还说不知道呢。结果说完之后，我就拿着这个袋儿这样一晃眼，我说哎，上面写的不就是内蒙古巴彦淖尔，然后五原县西龙兴昌镇什么什么什么的，哎，这不就是人家说的那个夯中夯地址吗？你看看，无形当中佐证了子文说的话，是吧？啊，咱们一号链接，这个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恰小鸭这个品牌的炒葵花籽儿啊，你但凡是走到街边小店，秋冬天走到那些小这个炒货店，你都走不动路的这些朋友们，你闻到那个葵花籽的炒的那个香味儿，你就想去买上那么两斤克一克的朋友，那你就更要去下单我们一号链接了啊。街边小店它是不会给你用内蒙古巴彦淖尔这个夯中夯的葵花籽的做原料的，那不可能啊，那个成本太高了。但是咱们1035甄选小黄车的一号链接给大家实打实用的就是内蒙古巴彦淖尔核桃平原上产出的向日葵产的葵花籽来做原料的，颗颗香脆啊，就是大家不管是追剧也好呀，或者是聊天也好呀，手里面随时抓一把去嗑，你但凡喜欢吃那种原香味儿哈，自然原香的葵花籽的话，一号链接就特别适合你。咬开之后呢，它完全就是油脂的香气，而且咱们这个一号链接为啥给大家说要去买这个葵花籽呢？为啥要内蒙古巴彦淖尔的葵花籽呢？它的空壳率非常的低，好多朋友买那个街边小店的炒货店的零食炒瓜子儿，炒回去以后一克那个炒瓜子儿，一斤炒瓜子儿克出来了半斤皮儿，还有好多，还有那么一两是空壳啊，想要的就偷偷放回家，咱们的一号链接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空壳率呢非常的低到离谱。另外就是咱们的一号链接这个葵花籽呢，每一颗都是皮儿薄，然后呢人厚，

葵花呢全部都是自然风干之后给大家吧脱了这个葵花籽出来的，然后进行了炒制哈，铁锅炒制的原香味的内蒙古巴彦淖尔的炒瓜籽儿。如果大家呢爱吃这个炒瓜籽儿的话呢，一定不要去错过。平时你们去超市呀，去买到紫文手里一号链接这种级别的内蒙大瓜籽儿，少说哈一斤的价格真的十五六块钱打不住吧，十五六块钱打不住啊。今天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开成多少钱价格呢？一号链接给大家开的是500克一斤装的，给大家买两袋包邮两袋价格。

只要23.9块。这个价格你们爱吃炒货零食的怎么能够错过它呢？不能够哈，必须要去把它给它买回去尝一尝。而且我们一号链接的话呢，就是你如果就是特别已经在1035甄选买过很多次东西的朋友，你就真今天直接去买一个更大规格的，你买个5袋装的，就是5斤装的，规格越大越划算，这是肯定的啊。你如果买5斤装的话呢，你看你的这个价格到手的话其实才只要55.9块，1斤瓜子的价格11块。对，买的越多越划算啊。但如果说你们之前没有在1035甄选买过东西，然后你今天就是又是爱吃炒货零食的朋友，你们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就是你们还想说这东西到底真不真呀，你们要想看它品质怎么样，跟大家这样说，一号链接咱们有7天无理由，还有运费险，你们放心去拍，先拍上一袋，先拍一袋1斤装的，或者拍一个2斤装的，买回家之后你试一试，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怎么样。如果品质不行啊，你放心直接去找客服，咱们有7天无理由和运险险啊，放心去找客服，大胆去找客服，都能够给大家处理的。做产品就是这么自信，才敢给大家带上7天无理由和运险险啊！一号链接拍回家，你要是回家之后，你要说你后悔了，你不想要或者怎样的话，哎，全部都可以，有运险险和7天无理由在等待大家呢。但我估计你们要是爱吃炒瓜子的，你拿到了之后，你但凡尝上一颗，你都不舍得退货呀，谁能舍得退货呀？这么香的瓜子儿啊，你是舍不得退货的。它的那个油脂香味呀，包括它这个吃完那个回甘的感觉呀，你是真的不舍得退货的。每一个瓜子儿瓤都非常的饱满哈，买回去之后你就感觉这个内蒙古巴彦淖尔的葵花籽儿，不愧为中国葵花之乡啊。今天咱们1035甄选给大家上的一号链接这款葵花籽，每一颗呢都是经过多轮的人工加上机器的筛选，所以呢这个空壳呀、瘪籽呀几乎都是找不到的。不管老人吃、小孩吃都放心吃，咱们是原香味儿哈，原味儿的。23.9块，今天可以带走的是2斤内蒙古的原产大瓜子儿。喜欢吃原味炒瓜子的家人们，不要犹豫，下方小黄车一号链接直接冲哈，首卖真的是要等下一波的。

0: 休闲零食、生活用品就在1035甄选，
1: 家居好物、地道特产还在1035甄选。
2: 什么是1035甄选？
0: 甘肃交通广播倾力打造，为您呈现更多新品、更多优惠，快来1035甄选。抖音关注1035甄选，你最喜爱的1035主播都在这里。
3: 哇哦！1035交通快报。
4: 1035交通快报。那么此刻我们关注一下通行的表现情况，来看看监控大屏。兰州市区现在的通行表现情况，监控大屏上可以看到各条道路呢通行状况都是很顺畅的，不存在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大家可以放心的开车上路行驶。当然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呢行车在路上看到之后直接来跟我们分享，发送语音、发送文字的方式都可以，直接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5: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6: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5: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4: 20:21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035甄选。大家晚上好，我是子文。此刻我们的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大家进来之后呢拍我们汽车玻璃水的直接冲下方小黄车6号链接哈。大狮子说这不是子文吗？哎你好啊，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有车一族们哈，朋友们，你要开车的话一定要用汽车玻璃水，对不对？下方小黄车6号链接你们就直接冲哈，相信子文的直接去冲，直接去买就好了。不管是价格还是咱们的6号链接业务能力都非常能打，直接下单，直接冲，直接给他入了啊。这个6号链接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每个抖音 ID 只有第一次买它是这个价格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你错过就是错过了，忘了

就是忘了，刷过了就是刷过了。为啥你们刷进来之后，我都让你们千万千万千万哈，只要家里有车的都等一手稳一手，别先划走。你刷到我们直播间不是没有理由的啊。刷到了1035甄选，今天如果你是有车一族的话呢，下方小黄车的6号链接直接先去闭眼入闭眼冲，几块钱买到手4大瓶这样的汽车玻璃水的这个机会哈，不要错过啊，不要错过，而且是包邮的啊，包邮的。规格的话呢，就跟你们在加油站加气站买的是一样的规格，咱们的6号链接都是1.2升一桶的，给大家发4大桶的价格，4季款只要6.8块啊，只要6.8块。电有能力的话，咱们去虫胶去油膜，而且还有镀膜啊，还有镀膜，使用完以后有镀膜的。另外像咱们北方的宝贝们，再过一段时间买汽车玻璃水就要买带有防冻温度的了，咱们6号链接带有防冻温度的款式给大家也是准备好的，你们根据你们当地的最低气温去选择就好了。像兰州的话呢，主播所在的城市最低的话呢，兰州市到了冬天最低温度-25度啊，选个-25度防冻温度的就够用哈，就够用了，你们根据你们当地的最低温度去选择防冻的温度就可以了。感谢一下知足常乐的关注哈，感谢感谢。咱们6号链接，各位朋友们刷到1035甄选的抖音直播之后呢，小关小注点一波之后，直接可以去冲下方小黄车6号链接了，直接去买就好了，非常的划算，价格已经开好的，不希望任何一个有车一族们，今天都已经刷到我们直播间了，6号链接你还给他错过啊，千万不要错过，6号反手就是买，直接去冲，闭眼入，闭眼入啊。买完6号之后呢，咱们的1号链接是最近给大家上新的，昨天刚刚上新的好物啊，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炒葵花籽儿，给大家上的是原味的炒葵花籽儿。我们给大家这款内蒙古的巴彦淖尔的葵花籽儿，给大家呢，上的是啥呢？上的是一个原材料哈，就是也算是炒货零食圈的一个天花板级别了。对的，咱们河套向日葵，河套平原上的向日葵，它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国内的很多高端炒货零食圈都会选择用它的原料。那今天咱们这款原味瓜子，名字叫做恰小鸭哈，1号链接给大家上到的是500克一斤装的，就这一袋哈，子文手里的这一袋就是一斤装，给大家发2袋，包邮价格只要23.9块，不重口也不齁咸，就是太阳的味道和黄土的味道，其实简单说就是自然的味道啊。吃完之后呢，葵花籽还有回甘，在嘴里还有回甘的感觉。另外呢，咱们这个级别的葵花籽你在国内的超市啊，咱们超市里面去买，或者是炒货零食店去买的话呢，大概一斤的价格少说也是15-16块有了，但是今天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发的是500克啊，1斤装2袋的，到手价格只要23.9块，也就是说一斤的价格呢算下来只要不到12块啊，还包邮啊，还包邮。这个价格你买普通品牌的瓜子，哎，不要说品牌了，就是带品牌的都费劲。那今天我们直接是把内蒙古巴彦淖尔原产地好货给大家带来了，带在1号链接了。不管你是自己回家当零食追剧零食囤着，还是说呢当成待客的摆盘，其实都非常有面儿啊。咱们的瓜子呢，每一颗都是颗颗饱满的，而且呢，瓜子瓤是比较宽比较厚的。每一颗瓜子儿，为什么咱们的空壳率这么低呢？首先它葵花原本的原材料就好，空壳就少。另外呢，咱们每一颗都是经过多轮的人工加机器的筛选，所以空壳呀瘪籽呀几乎是找不到的。大家直接闭眼冲闭眼入啊，只要你爱吃炒货零食的，1号链接是肯定今天要去买一买的了。我们的原味的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炒瓜子儿就在1号链接等待大家了。直接去冲，今天2斤装的买到手只要23.9块就可以拿到了。

0: 现在20:30。别人当干部，家里越过越宽裕，可我爸爸天天忙到天黑，还总把家里的东西往外拿。爸，您天天为村里忙前跑后的，咱们家怎么还这么省啊？
1: 干部的手是帮乡亲办事的，不是给自己捞好处的，咱们多省一点，就能多帮一个有难处的人。
2: 哎呀呀，多亏了你、哎、
3: 谢，
4: 感谢了。
0: 我曾不懂他守着清廷到底图什么，直到看见乡亲们踏实的笑容，我才明白他守住的是人心。爸爸不贪一分钱，不占一点利，把辛苦留给自己，把温暖留给别人。原来最珍贵的家产不是钱财，是清白与良心。
2: 爸，我长大了也要像您一样做勤劳廉洁的人。
1: 好孩子，这才是咱们家最珍贵的家风。勤以立身，廉以持家，一身正气传后代，两袖清风暖乡邻。
5: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6: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5: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0: 20: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035甄选。大家晚上好，我是子文，欢迎各位来到1035甄选啊！1035甄选，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是1号链接哈、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炒瓜子儿。如果大家呢爱吃炒货零食的，一定要去冲我们1号链接这款炒瓜子儿了，颗颗饱满哈，而且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发的是自然原香的炒瓜子儿。追剧的、唠嗑的、朋友小聚的，手里面没点瓜子儿，感觉就少点灵魂哈。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挖到了瓜子儿界的天花板选手啦，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原味大瓜子儿。
1: 轻松了一排，好厉害！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啦，我算一算。
0: 咱们这个瓜子儿呢，是核心产地的，给大家 buff 叠满了。它是来自于咱们中国葵花之乡巴彦淖尔的，那在这儿呢日照充足，而且昼夜温差比较
2: 大，大家一人崇拜，想要的就通通搬回家，
0: 所以呢种出来的葵花籽儿，它是皮儿薄仁厚，每一颗呢都吸足了阳光的养分，咬开之后感觉到全部都是自然的清甜味道，完全不是普通瓜籽可以去比的。1号链接这款葵花籽儿是原味的哈，没有乱七八糟的香精呀，包括盐呀，连卤味调料都没有，就是传统的工艺慢火现炒，剥开壳直接就可以吃，嘴里面全部都是纯粹的瓜籽儿原香，越嚼越有回甘的感觉，连手上都不会粘得黑乎乎的，吃完之后呢嘴里也是不会发苦不会发干的。这种品质的瓜子儿，平时你去超市里也要去想买到我们1号链接这种级别的瓜子儿啊，少说一斤的价格也要到10多块钱，15-16块钱了。但是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发的是整整的两袋一斤装的，到手价格只要23.9块，也就是说一斤的价格呢不到12块钱。这个价格如果你是说买普通的品牌瓜子儿的话呢，12块钱真的很费劲啊，但是你今天在我们的1035甄选1号链接，可以把内蒙古巴彦淖尔原产地的好货带回家，不管是自己在家囤着当追剧零食吃，还是说摆到盘子里面去待客，都特别有面子。每一颗呢都是经过了多轮人工加机器筛选的，不管是空壳还是瘪籽儿，几乎都找不到，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去吃的哈。库存已经给大家上足了，23.9块可以带走的是两斤装的内蒙古大瓜子儿。喜欢吃原味瓜子的家人们不要犹豫啦，1035甄选直播间下方小黄车1号链接直接去入，23.9块就可以买到两大包一斤装的内蒙古巴彦淖尔原产大瓜子儿了。

0: 休闲零食、生活用品就在1035甄选。
1: 家居好物、地道特产还在1035甄选。
2: 什么是1035甄选？
0: 甘肃交通广播倾力打造，为您呈现更多新品、更多优惠，快来1035甄选。抖音关注1035甄选，你最喜爱的1035主播都在这里。
3: 报1035交通快报。
4: 1035交通快报。那么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通行的表现情况，看看监控大屏，兰州市区现在的通行压力在哪里呢？来关注到目前从监控大屏上可以看到，兰州市区的各条道路通行状况都很顺畅，不存在排队等待的缓行压力。更多路况信息也再次拜托各位了，大家行车在路上看到之后呢，可以来跟我们打卡报到，发送语音、发送文字的方式都可以，直接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0: 零三五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1: 可以买贵的

0: 不能买贵了。
1: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103.5甄选，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了。大家晚上好，我是子文。来看一下节约西服来了，说子文晚上好呀，越来越漂亮了，谢谢啊。他说你今天卖的是什么东西呢？今天我们103.5甄选给大家上到直播间的一号链接的炒葵花籽儿啊，炒葵花籽儿。可以去看一看，喜欢吃炒货零食的朋友们，尤其是到了秋冬天，就特别喜欢吃这种油脂味比较重的这个坚果类零食的这些朋友哈，我们的一号链接这个炒葵花籽你是一定要去买的，因为你从街边小店哈买到的也都是15-6一斤的，咱们103.5甄选一号链接给大家开出来的价格只要不到12块钱就可以买到一斤了，这价格真的比街边小店还香，而且我们还包邮呢，另外还有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是吧？原材料街边小店会给你用内蒙古巴彦淖尔的葵花籽吗？说不上啊，说不上，我不否定人家，但是真说不上。但咱们103.5甄选的一号链接哈，是保证给您使用的是内蒙古巴彦淖尔的葵花籽，咱们的产地一号链接的产地就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啊。不管是生产商还是产地都是内蒙古巴彦淖尔，产地的话呢是内蒙古巴彦淖尔的五原县啊，五原县源头哈，如果大家要去溯源的话可以去这儿去溯源，买一袋一号链接的这个瓜子，按着这个地址你去找找看是不是能找到这个生产商的厂址。乱世界为你而来，你的气场全开，我say say oh。这个价格真的啊，你在线下店去买真心拿不到，也就是在103.5甄选了。咱们一号链接的话给大家今天开出来的两斤装啊，包邮两斤装的价格才23.9块，对，才23.9块。这个品质的葵花籽儿，你们要是去高端炒货零食店去买的话，那一斤的价格真的15-6都打不住哦。但是在103.5甄选你们就可以用不到12块钱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一斤了，你们喜欢吃自然原香的炒瓜子的话，一号链接就一定要去冲，一定要去入哈，它的味道呢就是那种脆脆的然后酥酥的，咬完之后吃完之后呢全部都是来自于自然的感觉，就感觉到这个向日葵它是有在每一天都好好的在晒太阳的感觉啊，而且这个瓜子呢越嚼越香，吃起来还有回甘的感觉，对，回甘的感觉。瓜子瓤也长得是胖胖的啊，大家如果喜欢吃这种葵花籽，然后呢又对这个原产地哈它是比较讲究的，因为我是一个平时不咋吃瓜子的人，我对这个瓜子我昨天试吃完之后我的评价就是，哎，我一个不爱吃这种炒货零食炒瓜子的人，我都想再去摸一把，再刻上那么一把，那更别说是你们这些爱吃炒葵花籽的朋友了啊，你们肯定比我更懂行，买回去之后你一吃就知道它是一个尖儿货啊。咱们一号链接的这款炒葵花籽今天给大家开出的价格呢是两斤装的到手价格23.9块啊，23.9块。如果大家是爱吃炒货零食爱吃炒葵花籽，但是你没有在103.5甄选买过东西的朋友，我不劝大家今天一来之后直接入手一个大规格啊，虽然说大规格的五斤装的更划算，但是如果你之前没有在103.5甄选买过东西的话呢，我不劝大家直接冲大规格，你先从小规格开始买好不好，先从一斤装的两斤装的你去买，买回去之后呢你感受一下我们103.5甄选的选品能力啊，感受一下一号链接的诚意够不够，放心感受啊，咱们一号链接它是给大家带了7天无理由和运费险的，啥意思呢，就是你哪怕要退货都是给你包运费的，也就是生产厂家对于他们产品的品质相当的自信哈，我觉得他才敢给你玩这么大，才敢给你把7天无理由和运费险全部都带着的，因为他知道东西好买到手之后他不害怕你会退货，因为他太好吃了你们不舍得退货的。咱们一号链接来自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这款炒瓜子给大家开的是原味的啊，是原味的，你们如果爱吃那种原味的炒瓜子原香哈，瓜子原香的感觉，你就去买一号链接，葵花籽大颗饱满吗？对，是的，
我给你看一下吧，我给你打开看一下啊，我们的一号链接的这个葵花籽的颗粒有多大。咱们这个颗粒的话呢，它一号链接分了两个规格，一个叫363，一个叫361。子文手里的这个呢是363啊，363的规格是大颗粒的，大颗粒的。它的大颗粒跟小颗粒其实就是颗粒的区别，但是它的瓜子瓤呢，不管是363还是361，它都是非常饱满的，长得比较宽、比较厚的这种瓜子瓤哈。皮儿呢也很薄，皮儿也很薄。嗯，来瞅一眼啊，你看一下，能看到吧？跟我的手指做一下比较吧，这个瓜子的长度跟我的这个指关节，食指的指关节是不是差不多长啊？就这么长哈，这么长的瓜子。然后咱们这个一号链接的话呢，你们要爱吃炒货零食的，放心去拍，放心去拍哈，先从小规格拍吧，拍回家之后先感受一下，好吃了再回来回购都没有问题哈，不要直接冲这个大规格，直接冲大规格，我担心你们就是回去万一有个啥不喜欢呀之类的。买个小规格咱们先尝一尝好不好哈，如果不好的话咱们联系客服，联系客服啊，好不好？一号链接今天给大家开出的价格，两斤装的23.9元就可以买到手了啊，23.9元就可以买到手了。想拍的朋友在抖音上啊，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035甄选，正在直播当中，下方小黄车打开以后呢，直接去冲我们的一号链接，直接冲一号链接就可以买到了。哦，节约西服说1035在中秋节的时候是买过我们的老月饼是吧，说真好吃，是小时候的味道，感觉我们的选品能力杠杠的。好的，谢谢这个节约西服的反馈哈，是的，当时那个月饼也是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欢哈，回来反馈的我们没有说到说有不喜欢的，有一些朋友说这个月饼的话要是能再大一点就更好了，这是我们收到的一个算是中评吧啊，算是中评啊。眼花缭乱，心别乱，世界为你而喜欢吃炒货零食的朋友们，别错过我们一号链接这款炒葵花籽儿。抖音上呢，来搜索到1035甄选，我们正在直播当中。找到之后呢，直接在下方的小黄车去冲一下我们的一号链接就可以了。一号链接买到手的价格，今天开成23.9元就可以买到两斤装了。感谢一下小欧买到我们的一号链接哈，全款拿下了。这个朋友，你买的一号链接是买的什么规格呀？是爱吃葵花籽的，买了5斤装呢，还是说先是小试牛刀买了一个1斤装和2斤装的哈？你如果买1斤装的，我觉得你吃完之后肯定会回来回购哈，我在直播间等你。好的，时间来到了20:56了，今天的1035甄选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感谢一下各位，这会儿就开始哐哐下单我们一号链接哈，继续买继续买不要停。那我们今天1035甄选到这里的直播呢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子文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节目监制李延芬，总监制石林，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当然在我们下播之后呢，如果大家还想去买咱们的甄选好物，依然可以在抖音上找到我们的账号1035甄选，直接在橱窗当中就可以下单了。1035甄选明天晚上不见不散啦，拜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世界上有许多种遇见，最美好的莫过于在我最美的时光与你相遇，而那些离开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但愿岁月风平，草木漫发，抬头所见皆是柔情，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
1: 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人间烟火，生活起落。北京时间21点，欢迎各位好朋友准时锁定收听车外有星光，我是远航。深夜的电波总是温柔又治愈，卸下了白天所有的伪装与匆忙，远航陪伴每位晚归未眠依旧奔波在路上的好朋友，共度一个安静松弛的夜晚。好朋友们可以通过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大宽在线随时来留言互动，分享心事。今晚呢，远航想和各位聊一个很现实的话题。身边有不少人会被应该这个词来绑架，别人觉得你会应该怎样，可是你自己的内心呢并不是这样想，那么你会坚持自己的选择吗？当夜色缓缓笼罩这座城市，忙碌了一整天，不管你现在已经在回家的路上，或是已经在家安静的休息，还是说和远航一样坚守在工作岗位上辛苦的打拼，愿今晚温柔的电波可以抚平你所有的疲惫，远航陪伴着你度过一段舒缓安心的晚间时光。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啊，生活里面有很多来自于外界的应该，到了年纪呢，你应该成家，走到某个阶段，你应该有所成就，遇到某一件事，按照多数人的想法，你就应该做出那样的决定。这些声音呢，可能会来自你的家人，来自你的熟人啊，同事、朋友，或者说来自社会里普遍的看法。一层一层的围过来，慢慢的仿佛会形成一道无形的枷锁。今天和你分享这个话题啊，身边有不少人被应该绑架，别人觉得你应该怎样，可是你自己内心并不是这样想，那么你会坚持自己的想法吗？欢迎好朋友们留言分享，来说一说那些曾经让你纠结的

0: 光阅读。
1: 什么是过度分享？年轻时总以为拉近关系的最好方法是与人掏心掏肺，把心里话和盘托出。可经历越多，越发现过剩的分享欲不仅会给他人造成压力，也会让自己陷入难堪的境地。这世上最缺的不是滔滔不绝的倾诉，而是适时闭嘴的分寸。一个人如果管不住泛滥的分享欲，只会把所有关系推向破裂的结局。自媒体作家林兰有个姓许的朋友，平日里藏不住话。有段时间，老许做生意赚了点小钱，整日春风得意，逢人便分享自己的喜悦。在一次老朋友聚会上，老许又眉飞色舞地讲起自己是如何赚钱，如何拿下项目的。讲到兴头上，老许还炫耀起了自己最近花钱是如何大方。谁料聚会上有一位朋友正处于人生低谷，他的公司因为经营不善而濒临倒闭，他的妻子也正与他闹离婚。老许的高谈阔论让这位朋友如坐针毡，忍不住脱口而出，没人问你过得有多好，大可不必这样炫耀啊。老许闻言愣在原地，满脸尴尬。聚会结束后，老许和这位朋友不欢而散，从此再无来往。心理学中有个社会比较理论，人会习惯性地把他人作为参照物，通过对比来衡量自身的状态。你若是无所顾忌地张扬显摆，无异于主动在自己和他人之间制造了落差，不仅会刺痛他人的眼，也会让关系生出隔阂。人越爱晒优越，越是遭人厌，少在人前晒发达、晒成就，才能拥有相对舒心的人际关系。品牌创始人陈爱珠身家不菲，在业内颇有影响力，可她每次见同学都穿着朴素的运动服，出行也都靠打车。每当别人问起他赚了多少钱，他都打马虎眼，说自己打拼不易，只是混口饭吃罢了。同学们见状都会宽慰他几句，席间也尽可能避开收入话题，与他多聊聊同窗情谊。陈爱珠也得以和同学们保持不错的关系，大家有聚会活动都会邀请他。懂得收敛自己的光芒，可以避免刺伤别人和树敌。真正的聪明人宁可藏于手拙，也不会在人前分享自己的顺遂和得意，因为知道光芒过剩不仅会让人心生芥蒂，也会折损自己的人缘。身处于世，能活得让人喜欢，就别活得让人妒忌。把风光藏进心里，别人才愿意卸下心防向你靠近。很多时候过度暴露自身的缺陷，非但不会换来他人的真心，反而会折损彼此的关系。人性都是慕强的，没有人会对一个弱者给出太多尊重。习惯于在人前自清，除了会让别人更瞧不起你，对关系的发展毫无注意。停止对外暴露缺陷与不堪，你才能以落落大方的姿态赢得身边人的好感与偏爱。舌为利害本，口是福祸门。成年人的世界里，不是所有事情都适合对外分享，倾诉欲过剩不仅换不来理解，反而会给自己埋下隐患。真正聪明的人都懂得克制对外倾诉和表达的欲望，不炫耀成就，不宣泄委屈，不暴露软肋，守好自己的嘴，才能守住长久的人缘和一生的风水。

0: 注定是要告别的，
1: 不珍惜的不必挽留，
0: 错过的无需遗憾。
1: 城市有灯光，
0: 车外有星光，
2: 车外有星光。
3: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车外有星光，我是远航。生活在世呢，我们总是会接收到数不清的来自于外界的期待，比如说什么时候要往前走一步，什么时候要拥有什么，有很多多标准摆在我们的面前，也有很多多的声音会不停地提醒我们什么才是大众眼里的正确。有很多的纠结可能恰恰就诞生在这上面。理智上我们可以分得清啊，日子终究是属于自己的，可是情感上面很难做到完全不在意身边人的一些看法，尤其那些说话的人可能是我们很在乎的一些亲戚朋友啊，我们不想让关心自己的人失望，于是呢有时候内心就开始不停地拉扯。妥协过一次，换来当下片刻的相安无事，可是藏在心底的遗憾有可能会在往后的漫长的岁月里反复地冒出来。而反过来呢，如果说直接坚持自己最初想要的这种打算，那你就要做好准备去迎接一长段时间里面的不理解。不论怎么选，很少会存在一种完全没有代价的答案。所以呢，很多时候这件事没有标准的简单的一份答案，不是非黑即白，要么就是全部顺从，要么就是全部反抗。我们可以先把所有外界的建议安静的听完，也不要第一时间去反驳，也不要立刻就顺着别人的想法去做决定，给自己先留一点时间，静下心来问一问啊，如果说遵从这一条应该，往后的日子我可以是否可以坦然的去接受这样的结果。如果说顺着自己的心意去走，最坏的结果，那我有没有能力去承担呢？别人的经验往往都属于他们的人生哈，他们遇见过的困境或者说得到过的收获和我们正在经历的只能说相似，并不能说完全的重合。经验是可以拿来当做参考的，但是不能直接拿来当做我们人生的说明书。也有一部分朋友可能会走向另外一端哈，只要听到一些意见或者不一样的看法想法，就立刻像刺猬一样把自己保护起来，竖起防线，拒绝所有的劝告，把善意的提醒也当成一种情感上的绑架。分清劝告和绑架其实很简单，真正善意的建议它只负责说出想法，最后呢会把选择权还到你的手里，而绑架式的声音会不断的去否定你的感受啊，不断的告诉你如果你不这么做，未来就一定会过得很糟糕。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听到这样的话啊，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啊，看看谁啊，这就是以后的你，等等诸如此类的话，我们相信这辈子一定听了很多。我们不必害怕不同的声音，但是也不必被不同的声音推着往前走。可以允许周围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存在，但同时呢也要守住属于自己内心的那一份判断。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车外有星光，我是远航。今天和你聊到的是我们耳边的声音啊。身边不少人被应该绑架，别人觉得你应该怎样，可是你自己内心并不是这样想。你会被这种声音所改变吗？你会坚持自己的想法吗？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参与节目互动可以通过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视频号大宽在线正在直播。来看到东北人高丽说，晚上好远航哥，今晚我要点播一首歌，父亲递的烟，阿夏唱的，我们稍晚一些时间来听到这首歌。同时来看看好朋友的留言，健健康康说，主播你好，想点个歌，张玉恒的多年以后啊，那也是稍晚一些时间我们会听到。乐意和火柴说，很多时候周围的人都在告诉你什么才叫正确，可只有你自己知道有些路走上去到底累不累。我不会刻意去和别人争辩

0: 么，但最后拿主意的时候还是会顺着自己的心意来，就算之后的路不好走，就算会遭遇碰壁，至少遗憾会少一点。旁人可以给出一些说法，但是却没有办法替我们啊去感受这一路上的疲惫。有很多的选择没有办法预判好坏，所以我们要提前想好自己能够承受的底线或者说结果。那做了决定之后，就尽量再不去反复的回想已经没有发生的事。哪怕路上会遇见很多的困难，遇见坎坷，亲身走过也是属于自己的收获。言辞说，以前很容易被别人的想法带着跑，别人都在说这件事应该这么办啊，那我就会跟着动摇。后来吃了几次灰啊，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日子应该握在自己手上。现在在听到各式各样的你应该怎么样啊，我会先在心里放一段时间，不会去着急的给出答复。从过去的这些教训里面啊，学会了慢一些做决定，本身呢也是一种成长吧，一种从这种孩子气的一些决定，或者说是这种软耳根啊，变成了现在做什么事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样一种变化。冲动顺从啊，或者说是冲动对抗，那都容易留下一些隐患，或者说造成不好的结果。我们遇到来自外界的声音呢，可以先把所有的想法搁置一阵，等到你真正冷静下来，情绪平复的时候，再重新去权衡一下利弊，往往可能我们就能够看得更加的清楚。欢迎各位好朋友如果想听什么歌，也可以通过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视频号大观在线来告诉远航。
1: 现在21:30。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星星。天上的星星亮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天上有多少星辰，地上就有几段人生。你的眼里有星辰大海，而我眼里只有你。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
6: 车外有星光。
7: 那是我小时候，穿过在父亲肩头，父亲是那当年的地，父亲是那车的牛。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的车外有星光，我是远航。刚刚分享两首歌，来自听众朋友的点播。那还有我好朋友也要点播歌曲啊，悠悠想点播薛之谦的苏黎世的从前，我们稍后一点时间来听。今晚的和你聊到的话题啊，身边不少人会被应该这两个字绑架，别人觉得你应该怎样，可是你自己的内心其实并不这样想。那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你会不会坚持自己的选择？欢迎你留言分享，聊一聊那些曾经让你纠结的时刻，也说一说你对待外界声音的看法和想法。参与节目互动可以通过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视频号大欢在线正在直播当中。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到后来才会慢慢的懂得，这一生最大的课题之一呢，就是学会和外在的一些期待来相处。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啊，不可能做到完全不在乎任何人的感受啊，不在乎任何人的评价，但是呢，可能也不能够完完全全的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有一些期待是值得我们适当的去兼顾的，还有一些期待呢，可能需要我们温和而坚定地画出边界。这个过程当中不需要你大声地去争吵，也不需要你激烈地去争辩，只需要稳稳地守住自己的方向就足够了。选择顺从未必是懦弱，坚持呢也不一定就是勇敢。真正的勇敢是无论你最后做出了哪一种决定，都愿意自己站出来来承担选择所带来的所有的结果。而日子过到最后，能够陪伴我们最久的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感受。当外界的喧嚣慢慢的淡下去，深夜里呢，可能和自己相处的是最好的一个时段吧。而且这个时间是你逃不开的，你需要和自己去对话。

其他的大部分时间在白天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做到自洽安稳，那么在夜间在晚上不妨和自己聊一聊这条路啊，到底要不要这么走，这个时候的决定大概率不会走错。来看看好朋友的留言，健健康康说啊，想点歌林忆莲的伤痕，刚刚点过啊，时间留给其他的朋友，我们稍晚一些时间来听点播的这首歌。不是新来了说嗨远航晚上好，晚上好。来看看徐家有女初长成啊，他说家里人总是希望我可以安稳地留在熟悉的环境里，可是我一直也很想去远一点的地方去看一看，那段时间两边来回拉扯，几乎每天都在和家人争执，最后我还是决定出来，虽然偶尔现在也会有难熬的时候，但是直到目前我依旧不后悔自己的决定。跳出已经熟悉的圈子，一定会要付出一些对应的代价，离开家人的庇护，困难孤单都会接踵而来，但是我们心里藏着的向往，如果说你一直选择搁置的话，时间越久可能内心的遗憾就会变得越重啊。目前这种情况啊，既然做了决定也不要和家人闹得太僵，和他们保持沟通，慢慢的让身边的人看见我们是有照顾好自己的能力的。和你来听到的声音，这是来自悠悠的点播，薛之谦，苏黎世的从前。

阅读，社交囤积症你有没有？朋友阿梅办生日派对，那天我走进 KTV 包厢，看见20多个好友围着他唱生日歌，热闹非凡。但大多数礼物都是千篇一律的香薰蜡烛和网红口红套装，明显是临时在楼下商场买的。更讽刺的是，派对结束后，阿梅发信息跟我说，今天来了好多人，但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比一个人在家还孤单。这让我想起另一个朋友大鹏，他的微信里有4872个联系人，每周都要组3次以上的饭局。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他群发消息，今晚老地方来的扣一，然后在收到30多个一后满意的笑了。但当我问他最近一次深夜崩溃时找了谁倾诉，他愣了很久说，好像发了个仅自己可见的朋友圈。这种情况被称为社交囤积症，联系人列表像超市货架，把朋友分门别类存放，饭桌朋友、职场人脉、可发展对象排列得整整齐齐，需要时随时取用。聚会也不在乎谁来，重要的是包厢不能有空位，合照不能显得冷清。这种社交方式正在改变我们对亲密关系的认知。我们可以和素未谋面的网友聊到凌晨3点，却不知道对面邻居姓什么，能给朋友圈的旅行照片秒赞，但朋友真正需要帮助时，我们的反应速度可能还不如外卖小哥。你以为自己是人家的好友，其实只是对方通讯录里的一个选项。那些看似亲密的互动，可能只是他对抗孤独感的止痛药。当对方找到更合适的社交替代品时，你就会像过季衣服一样被收进不常联系的分组。或许我们都该停下来想想，当微信好友突破4位数时，深夜能拨通的号码有没有多一个？当点赞列表越来越长时，真正了解我们喜怒哀乐的人有没有多一个？人生短暂，不必把真心浪费在那些消耗你的人身上。最好的关系是让彼此都成为更好的人，而不是一方永远在证明自己配得上另一方。下次当你发现某个朋友总是若即若离地贬低你时，不妨学着像艺术笔下的人物那样思考，真正有教养的人从不会让人难堪，那些处处要显得比你高明的人，说到底不过是自卑罢了。

0: 惊喜和失落并存，才是完整的人生。
1: 浪漫和责任共担，也是婚姻的脚本。
0: 生命有形，梦想无限，春去秋来，斗转星移。
1: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0: 城市有灯光，
1: 车外

0: 甘肃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 一零三点五，平凉 FM 九八点七，金昌 FM 一零三点五，天水 FM 一零一点零，白银 FM 一零三点五，庆阳 FM 一零六点三，定西 FM 一零三点五，陇南 FM 九一点八。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一路同行，一直都在 FM 一零三点五。北京时间22点整，北京时间22点整，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一份福彩，十分爱心，福彩公益，让我们一起点亮生活。
1: 世界上有许多种遇见，最美好的莫过于在我最美的时光与你相遇，而那些离开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但愿岁月风平，草木满发，抬头所见皆是柔情，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
2: 北京时间22点钟，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甘肃交通广播，收听车外有星光，我是远航。今天和你聊到这个话题啊，有很多朋友已经发来了消息啊，我们稍后来看啊。身边有不少人会被应该绑架，别人觉得你应该怎样，可是你自己内心并不是这样想的，你会不会坚持自己的选择？欢迎你留言分享，聊一下那些让你纠结的时刻，也说一说你对待外界声音的想法。来看到平台上落雨说，我看待这件事呢是比较折中的，不会说别人一说我就直接照做，但是也不会不管不顾直接全部都拒绝，先听一听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如果说有可以听取的部分我就拿来参考，实在和自己想法相悖的就慢慢按照自己的节奏来，用这样的方式我觉得可以同时避开两种比较极端的状态，既不会活在完全封闭的自我的想象当中，也不容易轻易的被外界推着来走。很多现实生活里面的难题本来就不存在说这种非此即彼的答案，折中感觉也不是妥协，只是给自己多留出一些回旋的空间和余地。来看到志尧说，身边有不少人到了某一个阶段，他就会催促你步入下一段人生，可是我始终觉得这件事勉强不来，就算身边所有人觉得我都应该往前走，但是如果我自己没有准备好的话，还是打算再等等。有可能是结婚，有可能是生子，人生里面有很多的节点，特别不太适合拿年龄去当作唯一的标尺，比如说你女性啊，说过了多少岁不结婚以后没人要，多少岁不生孩子以后想要就难了，等等等等，很多诸如此类的这些说法。其实呢，每个人成长的速度都是不一样的，当你内心准备好了的时候，自然也不会相同。对于身旁这些亲友的关心，我觉得我们可以坦然的去接受，但是呢也要守住自己的节奏，不用被这种时间的催促打乱自己的脚步。如果说你已经有计划的话，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实验说，有一回几乎所有人都告诉我说选那条路才是明智之举，但是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如果走那条路的话，我每一天都会过得很压抑不开心，最后我选了一条不被看好的方向， 到现在虽然不算大富大贵，但是呢，我活得很舒服很自在。内心的舒服和自在是非常珍贵的。很多人你别管他外表多光鲜，看起来工作多好，或者说家庭条件非常不错等等，但是他的内心当中不一定是富足的，不一定是舒服自在的啊。有些选择看着光鲜亮丽，但是你踏进去之后才发现处处可能都是束缚。而世俗的标准是能够看得见外在的得失的，但是却看不见我们精神层面上的内耗。我们可以多留意一些自己真实的情绪的感受。如果说有一件事你想它长期会为你带来的一些情绪可能是压抑的，是沉闷的，是负面的，那就值得我们再重新的去权衡一下。下面时间我们来分享到这首歌，这是健健康康的点播，来自林忆莲《伤痕》。

阅读。如果你讨厌一个人，面对那些让自己心生厌恶的人，我们常常忍不住想争个高下，叫个输赢，盼着对方摔跟头，等着看对方出糗。可到头来，越是盯着如何让他不好过，自己反而越容易陷入愤怒的漩涡，被负面情绪牢牢捆绑。其实，讨厌一个人最有水平的处理方式，从来不是让他不好过，而是让自己过得更好。心理学中的空椅子理论，在房间里放一把空椅子，想象那个让你生气的人就坐在上面，把所有指责、委屈、失望都对着椅子说出来。当你把积压的情绪全部倾泻给空椅子后，会发现心中的怒火已悄然平息。这种方式就是在给自己设置一个缓冲地带，让自己在愤怒时及时关上情绪阀门。当我们学会不被他人的恶意与错误搅乱心绪，便是对自己最深的善待。和讨厌的人相处，要建立隐形边界。一、了解自己的边界，预设心理防火墙，先静下心想想，对方的哪些言行会让你感到不适，是过度打听隐私，还是习惯性贬低指责，把这些具体场景列出来，明确自己的底线在哪里。二、相信直觉，及时止步。当和对方相处时，若心里莫名感到压抑、烦躁，甚至想快点逃离，别忽视这种直觉，这是潜意识在提醒你，这段关系让你不舒服。三、用温和的坚定传递态度，比如对方反复提及你不愿聊的话题，我们说这个话题我不太想多谈，我们换个别的吧。对方提出让你为难的请求，回应这次实在帮不上忙，很抱歉，不必大声反驳，也不用刻意疏远，用平静却不容置疑的方式表明立场。四、给关系降频，减少情感投入，把相处模式调成节日问候的低频。

情状态，既保持表面和谐，又减少内心消耗。设置隐形的边界，是对自己精力的守护，也是对人际关系的通透认知。与其在心里反复咀嚼对他人的厌恶，不如将精力用于拓宽自己的世界。当你的世界足够辽阔，那个曾让你耿耿于怀的小泥沼自然就失去了搅动心绪的力量。你把目光投向哪里，人生便会走向哪里，这便是心理学上的隧道视野效应。当人长期聚焦于某件事时，会像身处隧道中一样，眼里只剩下眼前的狭窄空间，看不见两侧的光亮。生活中那些让你不悦的人和事，就像隧道壁上的斑驳印记，你越是盯着看，就越觉得整个世界都暗淡无光。可一旦你转过身，朝着隧道外的方向走，天地的开阔便会逐渐铺展开来。

0: 这个城市好大，大得我找不到一块空地可以落脚。
1: 这个城市好挤，挤得我每天穿着高跟鞋穿梭小跑。
0: 我该继续走下去，还是就此放弃，逃离这个城市？
1: 放弃很容易，可是再重来就难了。我该怎么办？
0: 不，不要放弃，咬紧牙走下去。等你拥有了选择的权利，你就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好这一生了。
1: 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

来看看好朋友的留言，陆明说远航点播一首周深的《归来》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听到这首歌啊。今天和各位聊到的这个话题是和旁人的声音有关啊，身边有不少人被应该绑架，别人觉得你应该怎样，可是你自己内心可能并不是这样想，你会不会坚持自己的想法和选择？也欢迎好朋友们留言来分享，聊一聊那些曾经让你纠结的时刻。来继续看看好朋友的留言，木硕说，有的时候也会怀疑，会不会是我自己太过固执了？明明很多的过来人都那样讲，难道说所有人都错了吗？只有我是对的？这种自我怀疑其实挺磨人的。在做与众不同的选择的时候，产生一些自我怀疑是很正常的感受。大多数人的选择呢，代表那条路相对可能比较熟悉一些，平稳一些，但是呢不能代表它就适合每一个个体。我们可以静下心去分辨一下，有哪些怀疑是来自现实的风险，有哪些不确定仅仅是根据外界的别人的一些议论而产生的。分清楚之后，相信你的内心会安定不少。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拿不定主意，而是身边的声音可能实在是太多了，周围的人会用他们的人生经验替我们去规划一条看上去比较稳妥的道路，他们的出发点未必就是带着恶意的，有很多人可能确实出于一份好心吧，希望我们可以少走弯路啊，少吃一些苦头。可问题就在于别人眼中的这份稳妥，这份安全，或者说他们觉得的适合，那未必就适合我们自己去走这条路。旁人可以说出无数个哎，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往后所有的结果呢，只能是我们自己去承担。你到时候总不至于去找他，哎，当时是你说让我怎样怎样的，那我觉得有点太蠢了。这条路走的累不累，对不对，夜里会不会因此辗转反复纠结，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旁人只能给出看法，他没有办法替我们去承担结果，也没有办法替我们去熬过可能有一些为难的时刻吧。那被应该这两个字绑架的久了，也很容易产生一种结果，那就是慢慢的你会分不清有哪些想法到底是发自自己的心底的，还有哪些想法只是顺着旁人的期待或者说旁人的建议而做出的一些妥协。从一开始呢，或许是一些小小的让步啊，不管是听从长辈的这个奉劝，还是说是长辈的告诫吧，应该说是或者说是听从旁人这个关于同事啊，有关于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啊，还有一些可能闺蜜啊等等好哥们儿，对，根据他们的这个话语而做出的一些改变或者说是让步吧。但是呢，可能一开始或许只是一些小小的让步，但是呢一次又一次之后

0: 会觉得你好像变成了一个没有主见的人。那两个人就是拿我们平常的这个三口之家来说啊，爸爸和妈妈两个人夫妻之间，如果说一方只提建议而一方呢从来都只是听从的话，那可能你确实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了，但是你还是自己吗？你会慢慢的弄丢了自己啊，不记得自己曾经坚持什么，不记得自己喜欢什么，不记得自己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呢，坚持自我也并不代表要和全世界对着看，也不是说凡是别人提出的一些建议或者看法呢，我们都要去反驳。分辨的一个关键的点啊，在于我觉得不在于我们要不要听从他们的建议，而是在你听完之后，你还是把选择权留在自己的手上，依然不会偏听偏信，不会别人一说什么我就要怎样去做啊，可以去接纳一些来自外界的建议和参考，但是呢，最后的决定依然在你冷静之后，依然在你深思熟虑了之后，遵从自己内心的感受，然后再做出选择，做出决定。参与节目互动可以通过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视频号大宽在线也正在直播当中。
1: 现在22:30，
2: 听，久经历史锤炼，无数人用生命追寻理想的声音。
3: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2: 他锻造出铿锵的镰刀锤头。
4: 同志们，我们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
2: 听，面对列强捍卫荣誉坚守梦想的声音。
5: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2: 它使得红旗猎猎迎风飘扬。
6: 放了要求啊，放了放了要求啊，放了我主啊。
2: 听每个共产党员心中永恒的声音，为人民服务。
1: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星星，天上的星星亮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天上有多少星辰，地上就有几段人生。你的眼里有星辰大海，而我眼里只有你。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
7: 车外有星光。

0: 听到这首歌《成都》啊，来自康明远的点播，说杨哥晚上好，我来大宽在线打个卡，等会儿点一首歌《成都》，赵雷原唱的。好，我们听到了这首歌，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甘肃交通广播《车外有星光》，我是远航。今天和你聊到的这个话题，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一些亲身经历的感受吧。被"应该"这两个字绑架啊，身边的很多朋友会建议我们啊，应该怎么怎么样。可是，当你内心不是这样想的时候，你会不会坚持自己的想法，还是会妥协，会听信他们的意见？人生是没有一套统一的模板可以直接的套用的，有的人适合按部就班。也会有人更愿意去走一条不太大众化的道路，没有说哪一种活法就是天然正确，也没有哪一条道路注定就是错误的。真正重要的是做出选择之后，我们能够接纳随之而来的得失，也能够扛得住沿途的风雨。当然了，坚持自己也是需要勇气的，做出一些不一样的选择，免不了就要面对质疑，要承受旁人的议论。有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可能也会摇摆也会反复的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想错了。犹豫本身也是很正常的事，每一个想要忠于自己内心的人几乎都是要经历这样一段反复拉扯的阶段的。而我们这一生呢，也总是会遇见各式各样的你应该如何，这些声音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时时在耳边回响。听从劝告呢，也不是说就完全丢掉了自我，而坚持自己也不是不至于要和就是全世界好像要对抗一样，生活里面是很难找得到一套可以直接来照搬的标准答案的肯定会纠结，会摇摆，甚至会犹豫啊，最后可能谁的都不听啊，陷入一个混乱当中，这全部都是很正常的一种状态。而别人呢，也可以给出建议，也可以说出期待，但是最后掌握住选择权的人始终只能是我们自己。无论到最后我们选择顺从一部分期待，接纳一部分建议，还是说选择走上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有勇气，而且你要未来有能力去承担这份选择所带来的所有的结果，所有的结局，不必害怕和周围有一点点不一样，也不必执着于一定要与众不同。看看木舍的留言说，有的时候也会怀疑啊，会不会真的是我自己太过固执了，明明很多过来人都那样讲，难道说他们都错了吗？只有我是对的吗？这种自我怀疑有的时候挺磨人的，就在做与众不同的这样的一份选择的时候，产生自我怀疑是很正常的感受。大多数人的选择代表那条路是相对熟悉的，很多人都走过的，但是不能完全代表它适合每一个个体。那我们可以静下心去分辨一下，有哪些怀疑是来自现实的风险，还有哪些怀疑仅仅来自外界的议论。那分清楚之后呢，内心就会安定不少。来看到两位好朋友的点播歌曲的留言，康明远说等会儿点一首歌，听闻远方有你，原唱是刘军。好的，稍后听啊。小魏 baby 说，主播晚上好，可以点一首陈奕迅的《葡萄成熟时》吗？谢谢。那就按顺序来听歌吧，稍后我们先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夜读当中。
1: 甘肃之声星光夜读。
2: 情商很低的五个迹象。情商低不是大家过去通常所认为的不会说话、性格直爽、没眼色，而是处事没有分寸，说话没有尺度，情绪无法自控。读懂了情商低的几个表现，及时自查，及时修正，戒掉短板，修炼心性，才能避开很多人际交往上的麻烦，稳稳过好人生。口无遮拦，说话不过脑子。生活里最常见的低情商表现，就是把口无遮拦当坦率，把刻薄当真诚。这种人从来不照顾别人的感受，说话不分场合，不懂分寸。他们喜欢随意评价他人， 甚至戳人短处，当众揭短。有些话明明可以温柔地说，委婉地讲，他们非要选择犀利直言，出口伤人，事后还给自己找借口，我这人有话直说，没坏心眼。这样的人我在生活中职场中见过不少。情绪失控，遇事就炸。情商的核心从来不是取悦别人，而是管住自己。低情商的第二个明显表现就是情绪极不稳定，遇事急躁易怒，稍有不顺就怨气冲天，摆脸色发脾气。面对生活的不顺，人际的分歧，事情的瑕疵，他们习惯被情绪带着走，而不是理性的思考解决问题。开心的时候热情的不行，失意的时候冷脸对人。这样的人情绪起伏特别大，让人没法相处，不敢靠近。喜欢抬杠，凡事非要争个输赢。有一种人特别爱抬杠，爱较真儿，爱争对错，不管大事小事，即使是无关紧要的闲谈中的分歧，也要辩赢对方，寸步不让，句句反驳。日常交谈中，他们为显示自己高明，常习惯性的否定别人，这是典型的低情商，事事争输赢，处处论对错。他们不懂包容，不懂谦让，把闲聊当成辩论，把相处当成博弈，即使赢了空洞的道理，也会输了珍贵的人心。四个习惯快速修炼高情商。第一，说话要三思，守住分寸，养成慢开口，少直言，多委婉的习惯，当众不揭短，闲谈不伤人，评价不刻薄，不确定的话不说，伤人的话忍住，多余的话少说。第二，情绪先稳住，再处理事情。遇事先冷静三分钟，不带着情绪说话，不带着脾气做事，心里有气，不迁怒家人，不当众失态，理性面对，得体的沟通解决。第三，小事不争输赢，闲谈不抬杠，不争口舌之快，不辩无谓对错，把时间留给成长，把格局留给包容。第四，凡事换位思考，培养共情能力，跟人相处时懂得体谅别人的难处，包容别人的短板，不自私，不苛责，懂得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才能待人温和，处事有度。很喜欢一句话，智商决定你的下限，情商决定你的上限。人生越往后走，越能体会到情商的重要。往后余生，修言语，修情绪，修格局，修情商，待人有度，处事从容，远离内耗，人生顺遂。

0: 这世界有太多的东西我们无能为力。
1: 过不下去就离婚。
2: 你爱我吗？
3: 曾经约定好一辈子的人，可能早已不见了踪影，或已形同陌路。
4: 你好。
0: 好久不见。面对爱情和婚姻，我们幸福过，甜蜜过，争吵过，失望过。
3: 我们都曾经以为爱是粮食，爱是良药，爱是空气，爱是水。
0: 真正的感情经得起争吵，受得了想念，忍得了离别，也熬得过时间。
3: 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

听歌的同学来分享一下留言，因为时间比较紧张了啊。看到青春奋斗吧说，卡住了。如果遇到这种情况，首先会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好好的分析一下。要是感觉确实对自己有帮助，那就可以适当的听一听。但是如果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那就是再坚持下去，可能也不会获得想要的结果。那样就会直接说出来。要是为了面子或者更多的

迁就别人，那就会浪费很多宝贵的时间，非常的不值得。现在还是会遵从内心，学会了更多去为自己着想。另外呢，想点播一首林夕版的《来生缘》啊，时间不够了。但关于你的想法，我觉得挺通透的，把自己的时间和感受放在这种最高的优先级啊，不被无谓的一些面子呀或者迁就来绑架，还不错吧？我觉得能帮自己避开很多毫无意义的这种消耗。那还有白三岁也要点歌，说想点播我用什么把你留住啊，不活在别人的期待，也不追求别人的认可，拥有被讨厌的勇气，才能拥有真正的自由吧。另外还有时间的话，点一首我用什么把你留住，也没有时间了，因为刚刚要有康明远的歌了啊。最后一首是送给你的是听闻远方有你啊，是这首歌。同时呢还有大宽在线上面有这个好朋友回眸一笑说，能点播一首寂寞烟火吗？今天时间实在是来不及了啊，明天请早吧。为什么每次到最后都是扎堆来点歌啊？好，那么节目到这里呢，也是要跟各位好朋友说再见了啊。也愿每一位听节目的好朋友可以分得清外界的身影来啊，也来守得住自己的内心的感受，可以接纳善意的提醒，也有力量守住属于自己的方向，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面可以安稳从容地继续向前走。节目最后，编辑主持人远航，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各位晚安。

0: 北京时间23点整。你要相信，今天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听到的每首歌，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1: 都有人陪伴身边。
0: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城市的夜晚上空，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的灯，有人为你拨开心里的屋。晚安甘肃，夜晚的声音

0: 现在23:30。
1: 你要相信，今天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听到的每首歌，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2: 都有人陪伴身边。
1: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城市的夜晚上空，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的灯，有人为你拨开心里的屋。晚安甘肃，夜晚的声音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甘肃交通广播全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节目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玲，感谢您的关注。
1: 北京时间零点整，甘肃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 一零三点五，平凉 FM 九八点七，金昌 FM 一零三点五，天水 FM 一零一点零，白银 FM 一零三点五，庆阳 FM 一零六点三，定西 FM 一零三点五，陇南 FM 九一点八。爱在心，乐于行。

0: 甘肃交通广播应急广播全天播音开始。
1: 我们服务周到，我们及时可靠。FM 一零三点五，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北京时间六点整。
2: 有黑咖啡和全麦面包振奋精神，还有新鲜资讯带你迎接。

0: 现在6:30。
1: Morning， 喜欢早起的感觉。有黑咖啡和全麦面包振奋精神，还有新鲜资讯带你迎接阳光晴朗。在这里，温暖的声音，畅快的节奏，感受精彩伴随。音乐第一班，第一班阳光，第一班全世界。

0: 点。
1: 每个早晨都一样，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几点？
0: 这里是早七点到九点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每个早晨都不一样，用最贴心的问候陪伴，最权威的路况信息和您说句早安。
1: 点签，
0: 早安甘肃，每天清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0: 爱在心，乐于行。这里是每天七点到九点播出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郑阳。
1: 新的一天大家周三早安，你好，我是郑雪。今天是10月14号，本周的第三个工作日，来到了星期三，农历9月初5。出门先要提醒一下大家，兰州市区正在执行的机动车限行规定，那么今天呢，车牌尾号3和8的9座以下小型客车，早7点半至晚8点不能在兰州市主城区行驶。
0: 0.75吨以下货车要执行高峰限行规定，限行时间每天的7点半到9点、11点到12点半以及17点到19点半。接下来，让我们关注高速公路施工方面的消息。连线甘肃省高速公路运营监控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江逸轩。江逸轩，早上好。
2: 主持人，早上好。
0: 好的，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时间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和施工安排。
2: 好的，截至7点整，我省高速公路平凉部分路段有雾，及路段天气晴或多云。受施工影响的路段有国七011石天高速辉天段城县收费站向北约3公里处往天水方向进行一级抢修施工，辖区交管大队暂对城县收费站入口往天水方向小川收费站入口。

0: 或者在微信视频号搜索甘肃交通广播，进入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收看视频直播。
1: 下载学习强国云听 APP 或者是蜻蜓 FM 以及喜马拉雅 APP 搜索甘肃交通广播，同样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昨夜星辰，最新资讯就在耳边。
0: 早安甘肃，来关注昨夜今晨新闻。今日陇南西河县本土原创影子腔剧目碧雪西城成功入选了国家级戏曲影像音像工程，目前剧目正在湖北电影制片厂有序的录制。
1: 10月9号到12号，2016年甘肃省少先队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在天水举办，48名少先队辅导员参加省级决赛。
0: 中央机关以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以于10月14号8点到10月24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以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报名。
1: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13号上午在广西桂林开幕，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科研机构和高校以及行业组织代表，将围绕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调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
0: 飓风西蒙和热带风暴雷切尔近日袭击了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多地，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已经造成了至少5人死亡、5人失踪。
1: 国际方面，我们继续来看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12号发表文章，随着前沿人工智能能力的快速提升，安全风险正在前移至模型开发阶段，而现有安全评估方法难以跟上技术发展，有必要探索新的技术安全实践，以确保前沿 AI 开发活动安全进行。
3: 阳光朝露，清风，新的一天如约而至。车流、人流、红绿灯，交通早高峰开始了。FM 103.5，新闻早高峰，汇聚天下事、身边事，播报重要事、新鲜事、有趣事。交通早高峰，新闻早高峰，开启你元气满满的一天。
0: 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10月14号到20号，兰州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将组织开展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系列宣传活动，进一步面向群众普及社保惠民政策，提升参保政策和知晓率，切实增强群众的政策获得感。
1: 活动期间，兰州市社保中心将联动相关部门及各县区社保经办机构，依托近云端、近企业、近机关、近基层、近院校、近商圈多维宣传场景，开展全覆盖和立体化社保政策的宣讲服务。
0: 通过现场宣讲、面对面咨询、答疑解惑、线上直播等多种形式，集中普及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最新政策，精准对接企业、群众、在校师生等不同群体需求，让社保惠民政策走进千家万户、落地见效，切实提升社保服务温度与质效。
1: 那政策服务到位了，生活当中啊，那些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隐患同样需要走进每个人的视野。
0: 最近呢，就有网友反映自己的妻子在洗涤衣物的时候，试图将两颗受潮粘连的洗衣凝珠分开，但凝珠啊在撕开的瞬间突然爆破炸裂，高浓度的洗涤液直戳溅到眼睛当中。
1: 起初呢，他以为这个简单冲洗一下就可以了，没有料到啊，这个疼痛越来越严重。去医院检查之后才得知，眼睛已经有一小块角膜因为被腐蚀物品而缺失。洗衣凝珠为什么会对眼睛有如此大的伤害呢？
0: 浙江省中山医院眼科王杰主任表示，普通洗衣液有效成分为浓度10到20左右，而洗衣凝珠的高浓缩表面活性剂碱性助剂占比达到80%以上，直接接触眼球时腐蚀性远高于普通洗衣液。
1: 同时啊，这个洗衣凝珠当中的碱性成分接触角膜之后，不会像酸性物质一样

0: 快速凝固表层组织，反而会持续向组织深层渗透，短时间内发明显的化学灼伤，直接出现剧痛、畏光、视力下降等症状。
1: 如果不幸被洗衣凝珠里面的液体溅到眼睛，应该怎么办呢？医生表示，第一处置步骤为立即前往水龙头的地方，撑开上下眼睑，使用流动清水或者生理盐水，从内角向外角缓慢地来冲洗眼球，冲洗过程当中频繁眨眼，轻轻转动眼球，总冲洗时长不得少于15分钟，溅液量大的时候可以延长冲洗到30分钟。
0: 那如果事发时还佩戴了隐形眼镜，需要在冲洗过程当中啊直接摘除，避免化学物质附着在镜片上，持续刺激了角膜。冲洗完成之后，即便眼部疼痛有所缓解，也不能够自行随意滴用各类眼药水，需要您啊第一时间前往眼科就诊。
1: 此外，医生也表示，就医时最好带上涉事洗衣凝珠的外包装，方便医生直接查看产品的成分表，开展针对性的综合处置。如果后续仍然存在视力模糊、畏光、剧烈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新闻。近日呢，上海嘉定区江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区中心挂号窗口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视频当中呢，这个窗口设了玻璃的隔档，仅仅下方留出了空窗，一位老人是单膝着地俯下身体，胳膊支撑在台面上，才能与窗内的工作人员平视交流。
1: 那这个画面呢，让人想到了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面的丁义珍式窗口，剧情折射现实，讽刺意味扑面而来。
0: 院方最初回应说，这是建成几十年的老院区，后续计划翻新，还装上了扩音喇叭，站着就能够对话，不必下蹲。那随着事件发酵，官方后续通报正式致歉，连夜启动柜台改造，两天内即可完成，同时在全院开展便民设施排查。
1: 两天就能完成柜台改造，足以说明硬件调整本身并不难。老人俯身屈膝并非单纯的耳朵不好使，人与人沟通讲究的是平视尊重，窗口玻璃只留低矮的交接口，站着是没有办法对视的。
0: 那扩音喇叭能够传递声音，却消弭不了老人沟通时的局促，愿意花钱装喇叭，免去工作人员扯着嗓子喊话的辛苦，却没有想到给老人摆上一把椅子，这番操作也算不上便民。
1: 这么多年过去了，丁义珍式窗口总逃不开同一个剧本，网友拍到曝光一处才能被动整改一处，镜头没有对准的角落，群众的窘迫就无人能看得见，事后迅速整改该肯定。可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总是在镜头对准之后改变才发生呢？窗台可以连夜整改，但换位思考的服务意识不能等到镜头来了才唤醒，公共服务的温度不该靠在手机镜头上催着上线。
0: 好，这个时段最后我们来互动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最近呢，这个卖脸兼职在网上火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上传上几张照片，签上一份授权协议，你的脸就能够变成数字演员，出现在 AI 短剧或者是广告里，每次还能够收上几百到上千块钱。但是实际上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才100块钱左右，平台啊还要抽成 30%。有业内人士说， AI 捏一张脸成本只要10块钱，对真人脸的需求并不是刚需。所以来问问大家，您刷到过这种卖脸赚钱的宣传吗？您愿意把自己的脸授权给 AI 去使用吗？对于这个话题你有任何想说的，欢迎各位和甘肃交通广播早安甘肃正阳正学保持互动。第一呢，可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第二呢，可以留下您的文字信息到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微信视频号大宽在线。第三种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各位可以持续发送早安甘肃四个字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会得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呢可以进入到我们早安甘肃节目的互动粉丝群，当然也可以提前了解话题，参与话题的互动和讨论。

0: 交通广播给我们留言。关注甘肃交通广播、新浪微博、今日头条以及抖音1035新闻君关注新闻。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哎，有行人，停一下。
2: 妈妈，车车停了。
3: 那快谢谢阿姨吧。
2: 谢谢阿姨。
4: 谢谢啊。
5: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6: 斑马线前，一

0: 和您见证世界变迁。
1: 早安甘肃，每天清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2: 这里是早安甘肃，欢迎大家回来，我是郑阳，
3: 问候大家周三早安。你好，我是郑雪。我们来回复一下大家的一些疑问哈，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上有两位朋友在问说，早上好主播，你们俩都姓郑，是兄妹还是姐弟？我第一时间就已经第一时间就已经给您回复了哈，我们俩只是姓氏相同而已，就是我们交广的两位老主持人仅仅是同事哈。然后我们底下有一位朋友还特别的自觉给人家回复了一下，是姊妹，是姊妹，不是啊，我们俩只是同事。当然也请大家今天早上此时此刻身边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及时分享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微信公众号上。今天是本周的第三个工作日了，星期三，车牌尾号3和8的9座以下小型客车，早间的7:30开始到晚上的8点钟，要提示大家不能够在兰州市主城区上路行驶。
2: 0.75吨以下的货车执行高峰限行规定，限行时间每天的7:30到9点、11点到12点半以及17点到19点半。那这一时间来关注兰州市的最新道路出行情况。主城区主要路段通行还是畅通的。那这一时间车的量大多路段还是集中在学校附近。首先是平凉路北向南方向兰州第11中学门前车的量大。再来关注到的是和正东街东西双向民和街单行道北向南方向，以及平凉路和这个北向南方向啊，在邮电大楼十字、邮电大楼十字西向东方向，再来关注火车站西路北向南方向铁路新村十字啊，这些都是有短暂的堵车。再来了解到的是在广门十字由东向西方向兰州市第3中学门前到张掖路路口也是正在堵车。另外呢，武威路和建西路十字西向东和南向北现在车的量是稍微有一些大。再来关注到的是安宁辖区学府路北向南方向，从建安东路啊到安宁西路北向南现在是正在堵车，其他路段道路交通流量基本正常。那这一时间车的量大的路段还是集中在学校附近啊，也提示各位朋友们出行过程当中还是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那咱们送学生上学的家长朋友们还是要做到即停即走啊，不要长时间停靠。更多的况信息稍后时间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继续了解。
0: 谈身边趣事，凭网络热点，说社会万象，新闻大家谈。
2: 进入今天的新闻大家谈，人脸授权是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内容的商业模式。只要上传几张照片，那签一份授权协议，您的脸就能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数字广告当中。
3: 那这个让脸从被 AI 盗取变成被 AI 赋能，近段时间呢，人脸授权平台接连出现了类似的宣传，社交媒体平台上银行职员3天卖脸收入接近2500元等话题更是让不少人心动。
2: 据央视新闻报道，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自己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4: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3: 那也有这个博主发帖啊，说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5: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吧，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2: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这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呢，也存在一些顾虑，不敢轻易的尝试。
3: 那央视新闻记者呀，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脸了这种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要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呀，就是上传面部的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的全身照，再填一些基本资料，自行报价。
2: 平台还会让人授权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了比如说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

0: 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
1: 嗯，
0: 授权人需要主动勾选，那选完场景之后签完协议就可以完成上架了。
1: 嗯，那在价格方面哈，这个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大约是100块钱，部分平台设了500元的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照使用范围和剧集的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飙到了10000元。
0: 买家按照年龄、性别、风格挑选之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者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要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当中抽成 30%。
1: 那所谓这个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咱们参与者呀签署一份

0: 一，并且要许可使用其肖像。这个问题就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和使用期限等等的表述不清。
1: 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的负责人郑先生告诉记者，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够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文字生成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是刚需。
2: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

0: 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1: 那郑先生还分析称啊，说目前市场上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然集中在明显或者是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并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和侵权的风险。
0: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

0: 就是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1: 所以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啊，这个您刷到过这种卖脸赚钱的宣传吗？您愿意把自个儿的脸授权给 AI 去使用吗？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一些看法。早安甘肃微信互动群里面老赵，他说我刷到过类似的宣传视频，说实话还挺心动的哈，不用出门，不用干活，上传几张自己的照片就能够赚钱，听起来太轻松了。但是呢，后来我仔细一想哈，刷脸这个东西跟别的可真的不一样，一旦授权出去了，它被用在哪儿，怎么用，我根本控制不了，万一被用在一些乱七八糟的地方，后悔都来不及。
2: 一只小糖糖说了，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局部融合那个说法，只取你的鼻子或者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和别人的脸融在一起，那其实你根本不知道哪张脸里有你自己的影子，到时候你想维权可能连证据都找不到。
1: 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人的留言哈。微信公众平台上位有阿杰，他说的确啊，现在 AI 捏脸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成本极低，平台花上几百块钱买了你的这张脸，更多是为了版权合规，万一生成的这种脸跟某个人太像，怕被告，所以啊，他买的不是你的脸，是安全。普通人以为自己在赚钱，其实是在帮平台规避风险。
2: 梅子姐姐说，我担心的是协议里的坑啊，有的平台让你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里面包括反派角色、死亡戏、情感亲密戏，你勾的话，你的脸出现在什么内容，那你就管不了，不勾吧，你可能又接不到单子，那这种选择本身就是被逼迫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老范啊，他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应该让平台负起责任来，既然你收了30%的抽成，就得管好授权之后的使用，比如建立溯源机制，让用户能够查到自己的脸被用在了哪个。
2: 处理人脸这一敏感的个人信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保护对象。
1: 那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呢，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环节等等哈，都可能会出现盗用、冒用、复用或者是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颖旭就认为，现在呢，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了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我们来听一下他的介绍。
3: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啊。那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说如果能够

0: 法的维护，也防止出现其他的一些风险。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得提醒广大公众还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1: 黄宇希建议，对于普通人来说，签约授权之前要先搞清楚合同里面有没有写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
2: 脸不担责。
1: 其实我们今天所说的卖脸啊，法律上并不是吧，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护机制。黄宇希表示，
0: AI 视频采集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的授权出去了。从这长远期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作为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

0: 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1: 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应该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还应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2: 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关于 AI 的人脸授权啊，现在这个各种 AI 短剧、AI 视频已经是屡见不鲜了，成为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呢，就是说 AI 生成的这个脸啊，在很多情况之下，我们看着可能会千篇一律，所以现在部分的这样一些AI 制作工

0: 你早晨的闹钟是几点？6点半、7点、5点。
1: 每个早晨都一样，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几点？
0: 这里是早7点到9点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每个早晨都不一样，用最贴心的问候陪伴，最权威的路况信息和您说句早安。
1: 用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最包容的视角态度，和您见证世界变迁。
0: 早安甘肃，每天清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2: 北京时间的7点30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欢迎大家回来，我是郑阳。
3: 你好，我是郑雪，还是要温馨提醒大家，此时此刻也来到了我们周三早高峰正式开始限行的时间段，不仅车流量较大哈，已经开始慢慢升温了，还要提醒各位，那么从现在开始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大家都不能够开着您的爱车，就是车牌尾号3和8的这些车主朋友们，在兰州市主城区开车上路行驶。
2: 0.75吨以下货车执行高峰限行规定，限行时间每天的7点半到9点、11点到12点半以及17点到19点半。这时间我们继续来了解兰州市的最新道路出行情况啊。那这个车流量啊，比15分钟之前明显还是有一些增加的状态。首先来关注五里铺桥头东港西路西向东方向，从省人民医院到五里铺这个路段正在堵车。另外附近啊，在南昌路由东向西方向和魏源路路口以及魏源路南向北方向，现在车流量都是较大的。再来关注到的是平凉路北向南方向，依然是从广场东口到兰州第十一中学门前。河正东街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依旧较大，由西向东方向基本已经道路恢复畅通。那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广武门十字由南向北方向金昌北路啊，这个路段后车是排队到武都路的路口。兰州市第三中学门前由东向西方向到张爱路前安路十字依旧是正在堵车。再来关注南滨河路由东向西方向，从圆通桥到中山桥之间车流量是较大。另外武山路和武威路十字以及武威路和建西路十字南向北和西向东现在车流量稍微有一些大。安宁辖区方面依然是集中在学府路北向南方向安宁西路路口处以及安宁西路由东向西方向兰州交通大学正门前，现在车流量都是较大的。其他路段总体道路通行还是较为顺畅啊。当然还来关注一个路段，就是金昌南路南北双向，这时间从大功大厦路段一直到五泉下广场以及物权菜市场门前由南向北方向车流量都是较大。也提示各位，高峰期啊，现在慢慢到来了，主城区的车流量是开始增加了，大家出行过程中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遵守交通规则，注意交通安全。更多的话信息下个时段我们再来关注。
1: 昨夜今晨最新资讯就在耳边，
2: 早安甘肃，来关注昨夜今晨新闻。近日宁夏州广和县公安局快速处置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预警，成功保住群众马某的10多万的存款。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净堵过60%。
2: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了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和多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3: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今年前三季度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
2: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做出了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170

0: 交通早高峰开始了。FM 103.5，新闻早高峰，汇聚天下事，身边事，播报重要事，新鲜事，有趣事。交通早高峰，新闻早高峰，开启你元气满满的一天。
1: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2: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是一位神射手。婚礼前，面对即将独自生活的女儿，刘占民给出了父亲的嘱托：
1: 没事就回来练一练，训练时是挺苦，有压力的时候，心里有什么想不开的时候，到这儿来平和一下心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吧。
0: 母亲张海燕是非遗技艺锡箔刻布的传承人，婚礼前她在红色棉布上用刻刀一刀一纹逐纹整理，刻出了通透立体明暗错落的喜字，准备贴在女儿的婚房里。
2: 我给女儿婚礼做了两幅锡箔竹刻布作品，上面这幅喜字旁边配着牡丹和石榴，寓意呢是多子多福。我给这幅喜字取名百年好合。下面这幅呢是由鸳鸯和喜字组合的图样，我叫它双喜成祥。
0: 锡箔族传统婚礼前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有着一整套繁琐的婚姻仪式，包括说亲、娶亲、定亲、认亲、迎亲、举办婚宴等。迎亲时，男方要在长辈中选择与女方父母年龄相仿、有一定声望、善于辞令又能歌善舞的男女各一人，作为奥父奥母，全权代表娶亲队伍协调。

0: 孩子呢要齐心协力的过好日子，在家庭生活当中，希望他们两个密切的配合，孝敬父母，互敬互爱的这种。
1: 锡伯族世居我国东北，乾隆年间部分锡伯族人被征调西迁到新疆，西迁后锡伯族在伊犁河谷开渠垦田，培育出伊犁锡伯稻，成为边疆粮仓的重要支撑，使稻作文化在西北边陲扎根繁衍。历史学博士、原辽宁社会科学院民俗学文化学研究所副所长郎元志研究员，
2: 锡伯族婚俗于2010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作为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锡伯族婚俗具有一定的地域文化特

0: 在监控大屏可以看到，在秦安路小学、兰州三中这一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有短暂的压车情况。再来看一下晋宁路，在晋宁北路、晋宁路小学门口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再来关注一下金昌路的道路通行情况，在金昌北路、南昌路、广武商厦路段目前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压车情况。再来关注一下兰州黄河大桥到兰州南滨河东路这一路段呢，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通行比较缓慢。再来看一下圆通黄河大桥，在这个圆通黄河大桥到永昌路北口，再到永昌路北口到中山桥这一路段呢，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堵车现象。再来关注一下解放门立交桥，解放门立交桥到崔义门小区这一时段呢，是车流量比较大，通行压力也比较大。在南滨河东路兰州民族中学的门口呢，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通行比较缓慢。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涧西东路的道路出行情况，在监控大屏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涧西东路兰州市55中学的门口路段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通行比较缓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好的，非常感谢路得通带来的提示。生活离不开水电气，我们再来关注便民信息。据兰州城市供水集团、广网兰州供电公司、甘肃昆仑燃气的消息，今天兰州市的用

0: 较大，比如说其他地方真要用电的时候，一下负荷不够跳闸了，下这个线路有问题断电了。像我这边养了十年，基本上停电的话，十年不超过十次电，就是每年基本上就是一次吧，有的时候还不超过一次，基本上都是。停电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我的空闲期，比如说是线路检修啊，都是我基本上不用电的时候，他们跟我沟通，我啥时候不用电，他们线路检修啊，干啥都是，对我基本上没啥影响的时候。
1: 记者了解到，为保障养殖企业正常生产，国网林泽县供电公司推进台区改造，架设专用变压器，配套智能自动化设备，升级养殖用电硬件。针对辖区养殖用电需求，供电人员提供点对点精准服务，常态化上门巡检，仔细排查变压器、线路、断路器、接火点等用电隐患，守护用电高峰期供电稳定。国网林泽县供电公司压暖供电所副所长王所邦。
2: 因为这个湖南也有一个特殊情况，我们的平时的计划停电，尤其是这种计划停电，我们会提前一个月告知一次，所以说这个当时就是他应该是做好一些准备的啊。再一个是他红军，他有个特殊情况，他离我们的变压站比较近，假设说有时候发生了故障停电，我们也是第一时间保证这个电送出去，保证他这个养殖正常啊。也有投入了重复闸设备，然后就是在快速的几秒钟就把这个事情。对于这个负荷侧，它的变压器的 GP 柜里啊，投入的是自动四合一路保自动重合闸手。比如说有轻微的漏电，它检查它路保会有一个重合功能，或者是轻微的故障，只要它那一个段的路保跳掉的话，整个前段这个路保会自动重合，然后确保它就是它有故障那一段停掉，然后其他让它重合就在那几秒钟之后就送出了。
1: 王所邦介绍，每逢养殖用电高峰期，供电所都会加密巡检频次，加大隐患排查力度，常态化开展红外测温、线路巡检等工作，针对养殖企业新增用电符合需求，工作人员主动对接，靠前沟通，开辟半电绿色通道，助力企业快速完成报装，尽早可靠用电。
2: 前期的时候，尤其这红军养殖啊，还有它要扩大这规模啊，我们这根据实际情况它的负荷需求前期呢就解答了。

0: 独特魅力。
1: 据了解，此前省文旅厅已经组织完成了对交响丝路如意甘肃冠名列车兰州到西安方向甘味品牌冠名高铁列车以及鲁甘协作冠名列车等多方向
0: 冠名列车的开行，进一步织密了辐射全国的甘肃文旅铁路传播网络，有效助力构建快旅慢游新生态，让游客进得来散得开，玩得好，留得住。
1: 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选择北京、上海作为交响丝路如意甘肃冠名列车的开行方向，既是深耕核心客源市场的关键举措，也是深化区域文旅协同的务实行动。
0: 通过前期在西安、天津和山东方向成功开行甘肃文旅主题冠名列车，持续深耕重点客源市场，通过政企联动、媒体矩阵宣传，形成活力联动、宣传叠加、客源互送、市场共享的强劲态势，让交响丝路如意甘肃品牌声浪随着高铁脉络传遍京沪沿线，走向全国。
1: 同时，省文旅厅将以这次活动为起点，持续深化铁路加文旅的融合路径，完善交旅服务体系，创新文旅产品供给，全力打造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
0: 好，时段最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最近呢，卖脸兼职在网上火了，也就是上传几张您的照片，再签一份授权协议，
1: 为成熟的车外展示、车内浸润、语音播报的立体传播经验。
0: 您的脸呀，就能够变成数字演员，出现在 AI 短剧或者是广告里，每次还能够收获几百到上千块钱。但是实际上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才100块钱左右，而且平台还要抽成 30%。 有业内人士表示， AI 捏一张脸的成本只要10块钱，对真人脸的需求并不是刚需。那么您刷到过这种卖脸赚钱的宣传吗？您愿意把自个儿的脸授权给 AI 去使用吗？对于这个话题，您有任何想表达的，欢迎各位持续和早安甘肃正阳正雪保持互动。第一呢，可以发送您的语音或者文字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第二呢，留下您的文字信息到微信视频号，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的大宽在线，小雪也可以第一时间看得到。第三种留言互动的方式，各位可以持续发送早安甘肃四个字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您会得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呢可以进入到我们早安甘肃节目的互动粉丝群，当然也可以提前了解话题，参与话题的互动和讨论。
1: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内容。那各位关于今天的话题有什么想说的，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当然，道路上的最新路况消息以及其他的一些各类问题，大家可以随时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上面。那这个时段我们就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中。
2: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应急广播。我们服务周到，我们及时可靠。FM 103.5，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时间8点整，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福彩不仅是幸运的象征，更是公益的力量。
3: 你早晨的闹钟是几点？6点半？7点？5点？
4: 每个早晨都一样，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几点？
3: 这里是早7点到9点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每个早晨都不一样，用最贴心的问候陪伴，最权威的路况信息和您说。